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常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品牌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可能很多人会想，一定是有人突然想到一个很厉害的点子，然后找到了投资人，成立了公司，开始做产品，最后品牌就出现了。但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很不一样，因为今天这个品牌的故事是从一位爸爸的双手开始的。一位有着大约30年雕刻经验的师傅，加上一个女儿，女儿负责产品计划、品牌视觉、包装、定价、电销、行销等等的，爸爸负责把脑袋里的想法一刀一刀、一刀的慢慢的雕刻出来，而这个爸爸雕出来的作品，最后变成了一个香氛品牌，它叫做几朵云 （Clova）。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一个想法。是怎么从脑袋里的一个念头慢慢变成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品牌哦，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父亲加上一个女儿一起完成的品牌。好，我们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了我们几朵云 Clova 的祥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你，欢迎你。
2: 你好，
1: 我想先请你不要先急着介绍你的品牌，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目前在几朵云 Clova 里面主要负责的哪些事情？
2: 我在几朵云的话呢，我主要就是负责品牌经营这一块。那因为我们算是自己创立的一个新的品牌，所以要做的事情会非常的广，非常的多，所以包含前期的产品规划、产品企划，然后产品造型讨论，然后材质讨论等等的。那这些东西都规划好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产品，然后产品出来之后，到后面的包装设计，然后品牌的视觉设计，那产品的定价，这些都出来之后，我们后面就要做一些电商上架或是一些社群行销，然后包含一些通路的接洽，这几个层面我都会参与到这样子。
1: 哦，你做很多哎、欸，
2: 就是
1: 很广泛、哦，
2: 各种都要触碰到这样子，没错。
1: 也就是说，你这个从产品的一路这样从企划，到最后行销，你几乎都全程参与，
2: 没错。
1: 这其实不单纯就只是做一个物品而已，而是真正的在从无到有塑造一个品牌。
2: 没错。
1: 那我这边想问的就是，我们直接回到最开始，就是几朵云 Clova 的这个想法。是谁先提出来的？是你吗？还是爸爸？还是突然某一天你们两个人突然聊天的时候想到，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品牌？
2: 算是最一开始应该是爸爸妈妈这边开始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家之前的话是像刚上午提及，我们是爸爸这边会有雕刻的这个工艺，那我们家以前是在做造型细胶模具这一块的一个就是生产跟开发这样子，所以等于说我们本身就具备造型开发跟模具这一块的优势。那其实我们全家都蛮喜欢香氛的这个产业，那近期在大家的生活中开始也会慢慢越来越关注香氛这一块的一个生活仪式感，所以我们想说与其我们就做纯模具这一块，那还不如我们就可以结合模具造型跟香氛这两个就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做一个香氛品牌这样子。
1: 哦，那我蛮好奇的，你们本身是做细胶模具嘛？那原本就擅长这种 模具的开发与制作。那最终你走向了香氛，是因为这个市场你看到了机会，还是你们本身很喜欢这种香气啊，或者是这种氛围啊，或者是你发现模具加爸爸的一些技术其实是可以做出与市场不一样的产品吗？
2: 对，就是一方面当然喜欢，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观察过，像可能台湾现在的一些香氛市场，或者是一些既有的香氛品牌，就是在造型这一块的话，可能目前稍微就是还没有到这么的广泛或这么的多样化。那就是既然我们现在有这个现成的造型开发的这种设计的资源，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做出在造型这一块更与众不同的一个香氛品牌。所以在于就是香氛，如果是香氛品牌的话，可能就是香氛蜡烛啊，或是扩香石这一块，我们都可以把它设计成各种不同的造型。对，就希望说这样子跟其他人可以做出一个差异化，这样。
1: 哦，那你刚好提到就是这个香氛的这种疗愈啊，与浴室这种结合的这种美感，那你心里想象的这个品牌？几朵云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拿产品给我们看的话，单纯你用一句话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感受一下。
2: 几朵云呢，它就是希望可以结合就是生活美学跟疗愈，香氛疗愈这两个东西的一个推出来的一个香氛品牌。那我刚好可以带到说我们几朵云这个产品名称是怎么来的，也刚好很符合我们想传递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我们几朵云的这个品牌名称呢，是取自于有点谐音的几朵云，就我在数着天空中有几朵云，就有点像小时候我们可能大家家里出去玩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会很放松躺在草地上，然后看着天空，然后数着一朵云、两朵云、三朵云等等的，或是觉得这朵云长得好像狗狗，好像什么什么的这样子，这种很放松、很疗愈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感觉，所以就希望把这个感觉收集起来，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谐，就是我们就选择用收集的集，然后后面就是集有几朵云的那个朵跟云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品牌名称是这样来的，也是
1: 好酷，
2: 对，也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一个感觉。
1: 哇，那真的是蛮有那种画面感的，
2: 对，
1: 而且
2: 我
1: 想到那种家庭的感觉，
2: 对对对，就是很放松，然后就是很疗愈的这种感觉，
1: 一家人野餐，
2: 对对对，
1: 然后看那个云朵，
2: 对啊，那飘云朵飘来飘去，
1: 就想到几朵云，
2: 对对，
1: 对，哎，这个品牌
2: 是以这意象
1: 植入蛮好的，
2: 出发的，没错，
1: 是不错不错，哦，就是那你们在前期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争论，或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会有这个状况吗？
2: 多多少少会有，但是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需要结合我们两代人的一些对于不管是产品，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做行销等等推广相关的一些想法的不同，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很有耐心在沟通这件事情的，所以双方都会传达自己的想法。我爸爸那边也会，比方说他今天想要雕刻什么样的造型，那他可能也会跟我说他的想法，他的用意是什么，他的产品的一些发想理念是什么，那我可能就会从，因为毕竟我们是要对大众消费者，所以呢我可能就会，因为我自己平常是很喜欢逛这种像是各种成品啊，或者是书店啊等等市集等等的这种现在比较多文创相关的一些通路的店，我都很喜欢去逛，所以在现在最目前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元素，可能我这边就可以给爸爸一些想法或是一些概念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就会去做讨论，然后结合出我们最后的一个作品，我们的产品。
1: 那我很好奇，你跟你爸爸差几岁？
2: 差几岁？30吧。
1: 30岁，
2: 差不多吧。
1: 会讲话，会沟通上会有一些年龄上的落差、断层或是代沟吗？
2: 还好，我觉得我爸爸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年代的，就是他也知道现在，比方说可能 AI 啊或什么的，就是很盛行。

0: 八几岁了？
1: 57年次。哦，
0: 大家可以推敲一下我们来宾几岁了。
1: 对，所以就是，反正他也算是蛮跟得上现在的潮，他也很喜欢收集新的资讯，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沟通这一块是没有到太大的问题。
0: 嗯，算是一个很开明的爸爸。
1: 嗯嗯嗯，没错，都是很良性的沟通，
0: 蛮就是会跟着时代进步的那
1: 种。没错没错。
0: 光你刚刚有提到说爸爸会用 AI，
1: 嗯，
0: 就觉得很厉害。
1: 嗯，就是，
0: 现在年纪长辈还会想要学习，
1: 他们要摸索一下，
0: 已经不容易了。
1: 對
0: 有这个爸爸要好好珍惜，
1: 好好珍惜
0: 。嗯，但是哦，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爸爸是大约有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雕刻经验嘛？
1: 嗯，没错。
0: 那对你来说，爸爸这样的几十年的经验，
1: 嗯，
0: 在这个品牌里面，它代表着什么？
1: 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应该就是他能够把他这30年对艺术美感的这一块的东西，然后让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拼脑袋中想做的产品，不只是一个想象的画面，或者甚至说不只是一个就是一张很单纯很平面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可以用他这几年经验，包含他模具那块的经验，都能够产出变成一个，就是他雕刻出一个真正我们可以实际应用上的产品。
0: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现在可能比较难能可贵，因为可能近期 AI 或者是3D 绘图、3D 列印这个产业开始慢慢兴盛起来，就变成最原始的手工雕刻的这一块的工艺，可能慢慢没有那么多人传承下去。对，所以我觉得它手工雕刻这一块的话，它会有一些比起机器等等的，它会再更有温度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的话，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把它这些雕刻经验是很值得我们现在可以好好的去把它保留下来，不管我们用产品或用怎么样的形式去把它保留下来，所以这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品牌啊，或是就是商品开发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这样子。
0: 哦，那你本身爸爸会雕刻吗？
1: 嗯，
0: 那你会雕刻吗？有学到一点吗？
1: 学习，就弄一下，哎，不是很熟悉，就努力，加油。
0: 对，你们还是主要是在前面的宣传销售，
1: 嗯。嗯
0: 这几个层面上面，
1: 没错没错。
0: 那，哎，因为很多品牌可能他们会自己找设计师画图，
1: 嗯哼。
0: 但你们有一个很厉害的爸爸，有30几年的雕刻经验，
1: 嗯。
0: 你们的产品的造型是爸爸这样去设计的嘛？所以，你跟爸爸讨论一个产品的时候，
1: 嗯，
0: 通常你都会怎么开始？就是爸爸是说，我想要雕，你会说，爸爸，我想要雕一朵云。
1: 嗯，
0: 然后爸爸就开始想这么雕吗？
1: 哦，好，那通常这样的话呢，我会先从就是会先观察一下这个产品，其他一些品牌他们在市场上他们是用怎么样的表现形式，然后再结合我们自己几朵云的品牌风格，以及就是我认为会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些消费者需求这几个方向去做一个出发。所以比方说可能爸爸今天跟我说他想雕花的话，那花我们会有各式各样的花，那我可能就会希望说，哎，比方说这个花它可能有一些花语，它是一些送礼情境的一些需求，那我们就会去讨论说，那哪些花是现在消费者会比较喜欢的花，那些花又怎么样的一个花语可以去做一个送礼的一个祝福的感觉。所以就类似像这样，就是我会先从一些消费者端的一些思考逻辑，然后再结合爸爸他自己的艺术表现的这一块去慢慢讨论出一个新的产品，这样子。
0: 嗯，那我觉得就算不用请设计师，好像爸爸就可以 handle 这一切。
1: 嗯，对。没错没错。
0: 我记得祥恩本身也是学设计相关出身，艺术美术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也是这个品牌上面的设计的一员。
1: 嗯，算是
0: 对吧？因为应该也不会说全程的交给爸爸去做，
1: 嗯嗯，
0: 应该会融合你们之间的想法，
1: 对双方的想法这样子。
0: 嗯，有没有一个跟爸爸说过，就是爸爸这个造型很漂亮哦，就是，但客人可能不会买，如果有。

0: 化，造成这样的可能市场与设计上的冲突的时候，爸爸会怎么回答，或者是你会怎么跟爸爸讲这件事情？
1: 我嘛，我就会真的会实际的去找，就是现在市场上其他人的产品的一些，或是我会找一些概念的东西给他看。通常其实我们现在的沟通，爸爸其实也还蛮尊重我的想法这一块的，就是他会有他自己原本的一个规划，但是他可能跟我分享之后，我说哎，那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可不可以改一下，或是要不要参考一下我这个想法这样子。然后爸爸那边其实都还蛮尊重我的想法的，所以就是我们就会结合啦，但他反正我们互相尊重大家彼此的想法这样，然后最后就会讨论出来一个定案。对，
0: 那我觉得，但是消费者现在喜欢的东西一直在改变嘛，
1: 嗯，
0: 所以你们做品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做一件事，就是爸爸熟悉的传统工艺，用现在的人比较容易接受方式去重新去呈现它？
1: 嗯，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比方说爸爸他这边雕出来的。就是他是用传统的手艺去雕刻出产品的。那如果要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后续我们怎么样说这个品牌这个产品的一个故事上，这个后面就是我会把它整个把做一个包装起来，就是包含说可能像我们产品虽然雕出来，可能我们要选配色，我们那些扩香石啊或是蜡烛啊等等的都会有一些上色的动作，然后或者到包装摄影的风格，然后产品的故事社群的内容，这些我都会把爸爸的传统手工的工艺跟我们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的现代消费者的一些比方说居家装潢风格这一块，我们也会参考进去，就是变成一个有所结合的一个最后一个产品出来这样子。
0: 哦，你们还有做居家装潢？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造型这一块为主要的一个主打的方向嘛，那其实大家现在买不管是送礼或是自用这种香氛产品，它其实也要摆在家里好看。那我自己有时候在发想的时候，我都会想说现在大家可能居家风格比较走什么样的风格，那我们就去做出适配的产品，就是可以服务这些居家装潢风格的有需求的客人这样子。
0: 哦，这个很特别。就是它也很贴近生活层面。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今天就是像刚刚讲到这些事情都很特别，因为几朵云不是从一个商业的企划书开始，而是他是爸爸累积的一家人累积的这个经验，以及爸爸的30年的这雕刻技术，也还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儿试着把的爸爸的手艺也转换成大家可以看见或是闻到的一个产品可以带回家。但一个真正困难的地方，他从来不是我有没有想到，而是我敢不敢把它真的做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也邀请你想一想，你心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想了很久却一直没有真正开始的事情。好，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我是主持人邵龙。刚刚我们聊到一个品牌，可能从一个很小的想法开始，但当你真正的做出了决定之后，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爸爸把东西雕出来，不代表产品就已经完成了，还要决定啊，它要长什么样子，怎么包装，卖多少钱。
1: 没错，
0: 放在哪里卖？
1: 没错，
0: 怎么让别人知道？怎么让客人第一眼看到他就知道说，这不是一般的香氛产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就是，从一个造型到一个真正可以被市场接受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实际走一次哦，这个香氛就是今天哦，我们假设你们要开发一个全新的香氛产品，从第一个想法开始，第一步是什么？
1: 第一步是不是？第一步就是先做市场考察。
0: 市场考察。
1: 市场考察。对，这绝对是第一步，就是先了解，就是我们今天想做这个产品类别，在比方说像台湾现在市场有哪些品牌，然后他们是用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下去设计他们产品，然后他们的产品风格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产品定价区间在哪些地方？那再来的话，可能就是像因为我们香氛品牌，除了造型之外，还有香气这一块，所以香气这一块也要做一些资料收集。就是我们要搭配的香气的话，现在消费者比较偏好哪种香气等等的相关的，就是先从市场考察先开始调查这一切，这样子。
0: 哇，很多哎、
1: 欸。对，没错，这是最起初的。
0: 那这是什么材质啊？颜色啊？这些都是要在前期就
1: 材质跟颜色倒还好，因为这个也算是我们自己原本就很熟悉的一个部分，所以最主要应该是东西会雕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决定材质或是颜色，把它制作成什么样的材质或怎么样的颜色这样子。
0: 好，那从这个这么多的环节里面呢、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是你觉得最难的？是产品本身吗？还是你必须把这个爸爸觉得漂亮的东西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的东西？
1: 这个

0: 我觉得目前为止，我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是，当然整个过程都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最目前我最需要再继续，我觉得加油的地方就是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可以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一块，就是也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对我们自己家的东西是还蛮有自信心的，但因为是新的品牌的关系，所以。包含说，社群啊，或者是通路的一些经营这一块，还是都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消费者可能对我们这个就是产品还没那么认识熟悉，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比较困难的，可能是我们要怎么样推广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1: 哦，
0: 的这件
1: 你
0: 事
1: 的
0: 情。
1: 社群是什么？可以
0: 社群
1: 稍微的
0: 好，IG 的话是 The Clova Life，The THE 底下底线，然后 CLOVA 下底线 LIFE，The Clova Life，也可以搜几朵云应该也搜得到，没错没
1: 各位
0: 错，
1: 听众
0: 工
1: 朋友们
0: 商
1: 知
0: 一
1: 道，
0: 下，工商一下，
1: 同上一下，
0: 对
1: 同
0: 对
1: 上一
0: 对。
1: 下。好，这个一个新的品牌推出之后，你刚刚讲到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嘛？那到最后上架到市场之后，它一定会有所谓的销量的问题。那你们通常会怎么判断它这个东西，这个产品是成功的？
0: 了解，就是其实销量的话，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因为就是你品牌要经营下去，一定要有销量，要有赚钱。但就是对我来说的话，除了销量之外，我觉得蛮重要的一块就是客人的回馈跟分享这个部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观察的一个点，因为像是我们除了电商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有最近都会参加一些市集相关的，就等于说是实体通路这个层面的，所以在参加市集的时候，就是会跟客人就等于说很直接性的面对面的互动，所以这时候我们也会就是看客人是不是就是有什么样的回馈啊，或者东西经过的时候会不会被我们东西吸引，这样子靠过来啊，那种靠柜的那种感觉，对，或是甚至客人就是当场购买，然后他也会拍照分享，或是他再次回购买来送人等等的，都是就是我自己会判断一个商品大家有没有喜欢，然后有没有就是符合这些需要的送礼需求啊，或是等等的一个指标啊。我自己除了销量之外，我也蛮看重这一块的。
1: 好，你会叫那个客人写那个回馈单吗？
0: 会啊，
1: 哦，对，他说使用。
0: 请，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留个评价什么之类
1: 哦，
0: 的，会这
1: 下
0: 样跟
1: 面
0: 客人说一下。
1: 底下留言。
0: 对对对，五星好评什么之类
1: 哦，
0: 的这种，邀请大家。
1: 好
0: 但是我觉得
1: ，OK，
0: 大家反馈真的都还不错，对，就是目前为止。
1: 产品好，
0: 哎呀，没关
1: 啊，
0: 系，
1: 大家都喜欢。
0: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对对对。
1: 那个，想了，你就是你刚刚提到，你刚刚从刚开始就有提到说，你有很多层面的工作，无论从前期的企划到后期的上架到销售，我想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哦，就是你自己这样子一个人，会不会觉得会不会有忙不过来的时候？
0: 老实说，如果真的就是要再推出一个新品，或是有像就是各种的，比方说像实体活动等等相关的这种比较时效性的时候的话，是常常有时候是会忙不过来的。对对对，但因为其实你说一个品牌刚开始的时候，它其实事情并不每一件事情并不大，但是会非常的多跟杂。然后你要，因为你包含说你产品最源头的开发，你可能你的厂商就有很多，你要去做沟通，你的包装啊，你的各种就是厂商都要去做沟通，这是
1: 沟
0: 很
1: 通，
0: 多很多的
1: 我
0: 沟
1: 能
0: 通
1: 理
0: 时间
1: 解。
0: 成本跟一些摩擦力等，然后你要去，比方说你要看品质 O 不 OK 等等相关的，这是最源头的。那你到最源头的产品的这一块，那你到真正产品做出来，像现在视觉虽然就是。可能现在ChatGPT 可以制图，可以一些帮忙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视觉还是我自己这边处理的，所以就你要做那些视觉图，你要想产品要怎么拍啊，或者干嘛的啊，等等的，然后到后面电商你上架之后，我要怎么样去做折扣活动这些的，就是就很杂，事情不大，但是都很杂，所以就变成时间都会被比较切割一点点，就常常会觉得，需要那个时间管理一下，
1: 老板都这
0: 感
1: 样，
0: 觉
1: 老
0: 对，
1: 板
0: 时间管理需要加
1: 创
0: 油，
1: 业都这样的，
0: 对，没错，
1: 就是终究会遇到很

0: 多想象不到的事情，因为实际下去做跟你想的会有落差。
1: 没错没错、嗯、
0: 那这样子的过程中啊，就是刚刚都是讲你的经历嘛、嗯、那你会不会有一个瞬间或是某一段时间很挫折，就是想象的就是觉得是不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一点？
1: 有，
0: 真的
1: 嗎？而且很长、嗯、
2: 很长
1: 蛮长的、
0: 哦、我好想能理解哦，
1: 不止一次就是这个过程真的蛮长的。因为一开始我要准备做这一切之前，我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可能观察过市场、嗯、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对你的造型这块是很有自信等等的、嗯、但是就开始投入下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虽然产品做出来了，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一切让大家知道，就是产品做出来只是一个起点，那后面的像我刚刚提到的行销、通路成本、定价、客服等等的这些问题，就是我原本就是想说，哇，原来没想到工作的这个推进的程度是这么具有挑战性的。没错，所以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我推出一个新产品的时候，你的当下因为是新品牌，可能市场反应还没有那么热烈的时候，那种落差的感觉就会让我就说，是不是我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那到底我还能做什么？对，因为像是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就是在外面上班的时候，我都是做电商的品牌的管理，所以那些都是已经很成熟的品牌了，所以你就会一直看到很实际的营业额，那个一直有卖出来，但是你自己在做一个新的牌子的时候，你就想说奇怪了，怎么到底大家有没有看到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是会有这种蛮大的落差感。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回想说，那我一开始可能就真的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对，就是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出来的，才慢慢才会有成绩。
0: 这中间也是让你认识到了，更认识你自己。
1: 嗯，没错，绝对是，
0: 绝对是，
1: 绝对是有，绝对有更认识我自己。
0: 但是说这种中间的这种落差、啊嗯，就是这么的、这么的大。
1: 嗯，
0: 然后让你心情或心态上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嘛？
1: 会。
0: 那这样子，你是什么原因让你继续走下去？是因为这个品牌吗？还是有爸爸的陪伴？还是你慢慢发现，我真的有把这件事做好的能力？
1: 哦，我觉得都有诶、欸。这你刚刚说到这几个都有，就是包含，就是对自己本身这个产品的喜欢的热情，然后再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做这个，就爸爸妈妈都一起就是处理这些我们想要创作这个新品牌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是充满着就是一个梦想跟一个期待的。所以加上近期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算是慢慢有点成绩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块的一个成就感上面来说的话，有慢慢的被填补起来。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注重数据成就感，就是工作成就感的这样型的人，所以就像刚刚提到，在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先做出来，然后怎么好像一直没有成绩，没有成绩，会心里的那个成就感会比较没有。但是到近期，我觉得已经也一段时间，所以慢慢的一切都有好转的迹象，然后那个成就感就一步一步的给自己建立起来，所以就是慢慢有那个继续做下去这样的加油的那个动力，对对，有信心，有信心，
0: 慢慢慢慢开始起来，
1: 没错没错。
0: 那我问一个比较题外的，就是你跟你爸爸做这个品牌嘛，他从无到有的过程中，你们会不会觉得像在看一个新诞生的宝宝或是孩子，
1: 会
0: 自己孕育而出的这种？
1: 会有啊，有这种，就是像我刚刚提到，我们那时候有去做市集，然后就是那时候市集整个摆出来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哎、欸
0: 哦，
1: 就是对，因为我们原本就从最一开始是做一款蜡烛造型的蜡烛的产品、然后到后面开始各种扩香石啊，或者是包含什么线香什么之类，我们都有在做，那就慢慢把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的产品线铺广一点。那时候市集就是一个很直接性的一个视觉呈

0: 线全部摆出来那样子的感觉。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真的哇，
1: 我想掉眼泪啊。
0: 对，会觉得哦，好，就是真的蛮感动的，就是看到自己就大家这一路上来的一个成

0: 那些客人的回馈，或是这样陆续开始订单有在跑，你就觉得说、哇，真的就是自己在做的东西有被看到的那种感觉，
1: 有那种价值输出的感觉。
0: 没有错，没错。
1: 之前做电商有这种感觉，
0: 有这种感觉，
1: 也是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OK OK， 好，那我们聊到这哦，我觉得这个几朵云 Clova 最迷人的地方，可能不是单单的只是一个香氛的品牌，而是它背后有两个世代，一个是爸爸用了30年的时间累积的一双手艺的这个雕刻技术，
0: 没错，
1: 一个是女儿用自己的方式把这双手的作品带到这个市场，一个是懂雕刻，一个是基本上全全包办全能懂品牌好了，就是最后共同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我想让他回到最初，回到那个孩子是一个想法的时候，那我们用一首歌时间让大家休息一下。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少龙，欢迎回到职涯这条路。那这个节目的尾声呢，我要问我们的来宾翔恩最后两个问题哦，
1: 没问题，
0: 就是如果今天回到最开始的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几朵云这个 Clova 最后会走到哪里，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爸爸也还没开始做第一个雕刻的作品，那你还有爸爸还会选择走这条路吗？
1: 我觉得绝对是会的耶，
0: 真的哦。
1: 对，就是不管是我们全就是爸爸妈妈或者是我，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很喜欢就是把一个好的就漂亮自己喜欢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认识，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啊，所以但就算

0: 品牌这件经营品牌或是要创一个新的品牌这件事情，它比我原本想象的就是困难了很多。可是我觉得这一切就是整个过程的话，包含这过程我们很多的沟通，家里面爸爸妈妈跟我的对，不管对产品或是我们自己工作上的一些想法的这种各种的沟通，我觉得都是一段很棒的一个经历。那也把我觉得也把我们家的整个气氛都在更凝聚在一块了，因为之前你可能像我跟我弟弟都出去上班就回家就等等的，那我们可能就聊一些生活琐事，但我们今天后面像这样我们把工作也变成在一块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每天是有非常多的时间会相处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整个家庭的这一块也会变得更亲近一些的感觉。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再重新开始的话，我觉得就是绝对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是同时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推出来给大家，然后同时更凝聚我们整个家庭的气氛这样。
1: 这让你们整个家庭的氛围更好。
0: 没错，
1: 做这件事的同时。
0: 没错。
1: 哇，那这个好像没有不做的理由。
0: 没有错，想不到不做的理由。对。
1: 好，那这个节目的最后一个问题哦，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哦，他脑袋里也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他可能想他想要做品牌，或是他想要创业，想把自己的兴趣变成是工作，可是他一直都不敢开始，他可能因为害怕，做不好，没人会买单，家里人或者是别人不认同他，没有身边人不支持他，这样的话你会跟他说什么？
0: 我觉得我会想要跟他说，不需要等到自己完全准备好一切你才开始，因为有这样的话很容易把一件事情想得太庞大，这样你反而会给你自己很多心理层面的压力，然后你就越有压力你就越踌躇不前，越不去开始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处女座，然后对什么事情你知道就是会很龟毛，要求的很完美的那种类型，所以我前期在做产品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想很多，各种想东想西，想这会不会不好啊，那会不会又不好，然后就导致很多东西会进度会就是好像怎么好像还没有实际的东西出来，会有点 delay。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可以套用到像刚刚那个情形，就是你不用等一切完美到位的情况下你才去做，你就是把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或是你今天想创的业，你想做的品牌等等的，你就是从每一件小事情按部就班的去做，就是你只要每天你可能有个 to do list， 然后你弄个五件事情，简单的事情，你只要做到了，你就让自己就放过自己，就是你就先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一步一步来，小件事情小件事情慢慢的去打勾打勾打勾，我觉得这样是让你自己想要开始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压力太大。对，你就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相信只要是你有兴趣你真正想做的事情的话，都是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去达成，去完成，去创造各种新的一个情境一个机会的。
1: 就是想想我觉得刚刚讲的很直击人心的，也打动了主持人一些话，就是就是先开始，你反而你想了很多，或者是你焦虑了很久，但你始终都是没有去行动的话，这些想法或者是这种焦虑只是你的想象而已。
0: 没错没错，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
1: 可能实际上你或许不会那么糟糕。
0: 没错没错，
1: 它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0: 反正大家都是新接触嘛，你创业你也是第一次创业啊，你就是错中学嘛，不用想得到太多。我自己也是很多东西刚开始已经做下去，但可能不一定，到后来发现不一定是那么好的状态，那我们就慢慢去调整就可以了。
1: 慢慢调整自己的步伐。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祥恩来到了我们的职涯这条路。
0: 谢谢少龙的邀请。
1: 没有啦。
0: 感谢。
1: 大家好好的谢谢你们来唱节目呢。
0: 必须来那个支持支持。
1: 今天我们从这个一个品牌开始聊到最后，我觉得我

0: 我们谈的其实不只是一个品牌，而是一个人怎么把心里的想法慢慢的实现它，慢慢的变成一个真实的状态。几朵云 Clova 很特别，因为它的背后有爸爸的一些经验和女儿的一些能力，爸爸怎么做这些雕刻啊，让女儿怎么让这些产品更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一个负责把美做出来，一个负责让这份美走进市场里面。这也让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职涯好像也很像在打造一个自己的个人品牌。一开始没有人知道你最后会成为什么样子，你可能只有一个想法或是一点点的能力或者是一点点的勇气，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过程中经验中慢慢去累积出来的。中间有什么错误啊，就慢慢的修改和调整，等做出了一些成绩之后你也会被看见，那最后有一天别人会开始知道，哦，这就是你。哇，这也就是你。
1: 哇，没错没错。
0: 好，在这个最后呢，哇，主持人把一个小小的祝福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哦。也许你现在心里也有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梦想或是没有完成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是他没有办法快速呈现的，它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形成的。它就像是一个作品哦，也像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生命一样。好，那在节目最后哦，愿上帝陪伴你走过这个人生的每一步。那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你的收听职涯这条路，那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上一集呢，我们分享了张成伟老师他从忧郁到喜乐的生命故事。这一集呢，我们要走进他的创作世界。从一位没有音乐科班背景，只学过儿时几年钢琴的人呢，在受洗之后竟然开始不断有旋律浮现在脑海，为了完成神放在他心中的每一篇诗歌，他重新学钢琴，重新学乐理，重新学和弦和作曲，从一位完全不懂创作的人，到如今创作超过100首诗歌。他在教会司琴，也参与敬拜服事，也开始教导学生学习钢琴。这一集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张存伟老师他这一位创作者10多年来的学习历程，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如果您有创作歌曲的愿望的话，你也可以从零开始，跟他一样。存伟老师你好。
1: Hello， 瑞仁老师好。
0: 很开心你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对，
0: 那我现在要请问的是说，很多人听到你的作品以为你是科班出身呢，那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你原先的音乐背景好不好？
1: 哦，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妈有带我去雅马哈的团体班，然后去那边学习电子琴，因为那时候小时候都是电子琴啊，没有钱买钢琴。我家里的钢琴也是从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帮自己买的，存钱买了一架钢琴。
0: 哦，是的，
1: 对啊。然后在小时候，就老师就发现我有绝对音感这样，然后就是在团体班上课，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每次很期待上课的时间这样，
0: 所以你的音乐基础就是最早年的有几年的这个学电子琴的背景，
1: 大概是小一学到小六，可是长大全部都忘光了，连 C chord 在哪里都找不到。
0: 那在你受洗以后有不断的旋律出现了，那第一次有旋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反应？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对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坐在淡水河畔旁边嘛，然后我就开始唱你

0: 心，这首歌就突然呢就跑到我的脑袋里面，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做《爱我的证明》。
1: 哦，《爱我的证明》。
0: 我想这首歌大概就是神给我的一首他爱我的证明。
1: 嗯，但是你在当时啊，完全不懂作曲，也不懂和弦，是怎么把第一首歌留下来的？
0: 哦，我就开始写一二三四这样，大概把歌词记录下来这样。
1: 嗯，先学简谱，先用简谱写。
0: 对
1: 啊、哦，然后
0: 我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去拜托别人说，哎、欸，拜托帮我写五线谱啦，拜托帮我配和弦啦，拜托帮我看这是什么 key 这样。我就找了我们学校音乐系的朋友一直帮我这样。
1: 啊，那也不能老是找人帮忙啊。
0: 对啊，后来我就一直找老师，音乐老师学钢琴啊，学乐理啊，学打鼓啊，还要学编曲啊，这样。
1: 哇，还要学打鼓？
0: 打鼓是为了让我弹琴更稳定啊。
1: 嗯，节奏感更强哈。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你有没有因为太困难而想放弃？

0: 其实没有哎、欸，因为我每一次写完一首歌，我就会觉得说，完蛋，我会不会以后写不出来了？但是每一次，每一次，当我一这样想的时候，神又突然又会再给我一首歌，所以我就会很确定说、哦、啊，这真的是神给我的，不是从我自己来的。这样、
1: 哦、是，真的是我们所谓的灵感，灵感没有来自神的感动，也做不出来啊。
0: 对，就完全是、嗯、我觉得就是写歌这种东西，有一个有一次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词曲创作人，他是很有名的词曲创作人，然后他一走到天堂的时候，他发现天堂都在播他写的诗歌这样，然后他就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哇，真是我当太厉害了，我天堂都在播放我写的歌耶、嗯、可是那个时候天使告诉他说，不，那是我写的，那是天使写的。对，所以我认为说我这一首首的诗歌呢，都是天使在我耳朵旁边唱歌，然后我只是的把它写下来而已。
1: 哇，好棒啊，就是一个记录者。
0: 对，
1: 天使在你的耳边告诉你旋律，告诉你歌词，然后你把它认真的记录下来、
0: 嗯、
1: 啊，现在回头看呢、啊，你觉得神为什么不是一次把能力给你，而是带着你一步一步学习？
0: 我觉得就是这是他要一直不断的告诉我，这是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样。
1: 嗯， 嗯，
0: 对，这每一首歌都是代表我自己的一个，他给我的一个价值。对、
1: 嗯，好，那什么时候你开始了在 YouTube 上的这个频道《纯白色的创作》？
0: 纯白色的创作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纯伟嘛，那纯洁的纯、嗯，那我还有我的伟是伟大的伟的，变成玉字旁这样。
1: 嗯嗯，
0: 那这个纯白色，因为耶稣是洁白的，所以我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洁白又纯洁的一个真理，就是放进我的歌里面，然后用流行的元素去把它呈现出来。
1: 嗯，创作多久了？这个频道？
0: 这个频道非常多年，应该有十年以上了吧？
1: 哇，要坚持十年也不容易啊！
0: 嗯，
1: 而且不断有歌耶。
0: 对啊，
1: 对。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我们想你预备的是《宇宙空隙》。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宇宙空隙是什么？
0: 原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十分之一，然后
1: 十分之一，
0: 对，可是大教会大家都会很误会啊，说哎、欸，是十分之一奉献吗？但其实不是，这首歌是我当初14岁生病的时候，我问医生说我这个病好起来的几率有多少，他就说只有十分之一这样、
1: 哦、是，
0: 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就晴天霹雳，怎么会这样呢？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个首歌的副歌的时候，我就写说，就算我没有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
1: 嗯，你希望透过这首歌感动哪些人？
0: 我希望能够感动，就是在你觉得很绝望，即使那个几率很小很小才可以成功，但是你要相信神一定会带着你走向成功的那一步。
1: 嗯，哇，纯伟啊，我觉得你的歌词相当的有意思啊，把很多有关于生活里的十分之一或十分钟，还有十年前，这都全部都摆在一个歌词里啊。
0: 嗯，
1: 就是宇宙的空隙。
0: 对，
1: 好，那我先把歌词念一遍啊。
0: 好，
1: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就要爆炸，脑袋的记忆还来不及说明，深藏十年前那个回忆，我来不及救你。宇宙中总有一个小小空隙，让我可以轻易地回到过去说爱你。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神啊，请赐给我无比的勇气，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如果我能活着说爱你，耶，说爱你，天突然下起一场大雨，这世界还有没有神迹？就算我迷失在这丛林，我渴望找到你爱的痕迹，继续努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纯伟所做的这一首《宇宙空隙》，也叫做十分之一。

0: 哇，确实是啊，就算是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就算有十分之一，我也要努力。就算我没有力气了，我相信神也会帮助我，是吗？
1: 是的。
0: 嗯，所以听这个陈伟的歌啊，我一边听我一边就想跳舞起来。但陈伟就是安安静静看着我，他心里一定很开心。哦，那这里我们提到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学习啊，那创作是恩赐，也是操练。你创作的时候，通常是先有旋律，还是先有歌词？
1: 我通常是词曲都一起，
0: 哦，
1: 就
0: 词
1: 是
0: 曲一起。
1: 其实是当下的一个感动。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走在路上，然后就是看到一片叶子落下来，然后就突然脑袋就有一首歌，就是叶子一片片落下，你的爱沉住我心里，对。
0: 哇，真是诗人呢！人家是诗人把词写出来要有押韵嘛，那你是把神赐给你的诗歌写下来，也是有押韵的。那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曾经半夜起来只是为了把旋律记下
1: 目前为止倒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很
0: 来？
1: 了解，就是因为像之前有一首歌叫做的流行歌曲叫做《凌晨3点钟》，就是可能做音乐的人会觉得越晚越安静，越有灵感。
0: 是
1: 可是
0: 是是，
1: 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睡觉。对，但是有那种睡不着，可是隔天早上起来也写一首歌。
0: 好，

0: 有一首歌呢，最快多久完成？又最久又花多久时间？
1: 我差不多15分钟吧，但是我觉得每次写完的时候，我都觉得写歌其实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想歌名的话呢，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我要想来想去，要想炫一点的，想说大家要想的特别一点，大家才会点来听这样。对，所以想歌名对我来说算是比较困难一点。
0: 而且不只是歌名吧，因为你原先记载的是简谱，后来进步到写和弦，然后作曲，但是从作曲要呈现成音乐的形式，那个过程能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以前我都是在家里自己用一台雅马哈的电钢琴，然后去合成嘛一些音乐，然后最后接下来就是进入 MIDI 的阶段。可是现在的数位音乐也非常的发达，
0: 是，好
1: 对，
0: 厉
1: 你只
0: 害。
1: 要用唱进去你的声音，然后它就自动帮你变成一首歌了，这样，
0: 那
1: 对。
0: 可是他有时候会把你的旋律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还要给他新的指令吗？
1: 就是你可以用 cover 的功能，它可以就是帮你做一个 cover 这样。对。
0: 哇，那你现在的写歌和刚开始写歌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1: 其实我觉得初衷还是一样的，就是写出对神的爱，然后我要唱给那些还没有知道这位神的一些朋友们，然后让他们了解神的爱是如此的纯净洁白。
0: 那创作超过100首的作品以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1: 最大进步，就是 demo 可以很快完成，
0: 好厉害
1: 就是现在有了电脑，所以现在编曲变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变完一首歌。
0: 对，但是歌曲完成以后，你还会要一直修改吗？
1: 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回去修改词，因为我也碰过很多年轻的词曲创作人，他们可能刚开始，他们都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修改。
0: 对，
1: 但是我自己也经历，就是我有一首歌，就是《爱我的证明》，它也是被修改过，才放到钱柜 KTV 里面。对，所以其实那个修改有时候其实是好的，可以让更多人听懂、听到这样。
0: 对，其实我自己做编剧的，我发现一个好的作品是不断的修改才完成的。在这边，陈伟也给我们一个信息啊，就是你可以到钱柜 KTV 去点《爱我的证明》这首歌，是陈伟所做的啊。那有没有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你的歌曲而得到安慰，或者改变生命的故事呢？
1: 有，就像我之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都是把我的作品 demo 烧成 CD，然后一片一片的烧，然后一片一片的寄去给我朋友，然后看到人就送这样。对，那很多人都因为我写的歌得到安慰，然后有的还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就相信了神这样。
0: 真的很棒哈！那接下去我们要介绍一首歌是《不缺》，你为什么会写《不缺》这首歌？
1: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缺口，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填满的。但是这里这个缺口就像是受伤了一个的缺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止住这个伤口呢？其实我觉得是神的爱才有办法填满这些伤口。
0: 那你认为人生真正的不缺是什么？
1: 我觉得真正不缺就是有满足的喜乐，对，就是有神的引领当中，你觉得其实像我自己的生长环境，我觉得像工作也很稳定啊，然后在家庭中也有很爱我的爸妈，还有我很多的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就是在这各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满足，有蛮幸运的，然后我感觉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不缺啦。
0: 这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嘛，对吧？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天地之间，我只渴望一个信念，常常思想我会改变。无尽无边，无论沧海或桑田，我只想要摸到你的脸，让我填满你的天，让我填满你的缺，让我填满你的世界，不再有任何亏欠，让我止住你的伤，让我止住你的泪，让你看清这个世界，有爱才能

0: 完美，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缺，好像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对话啊。
1: 对，
0: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不缺》。

0: 是的，有爱才会完美。有爱，我们人生就什么都不缺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了，纯伟，你经营纯白色的创作频道已经经营了10年了，
1: 对，
0: 你希望它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1: 我希望就是可以别人一点进那个我的纯白色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听得着医治，得着安慰，这样。
0: 如果有人呢、也想创作诗歌，但觉得自己没有音乐基础，你会鼓励他们什么？
1: 我会觉得就是大量的创作。

0: 后让，因为大量的创作就是不断的练习，就好像你要练习写字一样，
1: 嗯，
0: 对，那越练习你就会越知道说怎么样把它拼凑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1: 嗯嗯，
0: 对，
1: 就是有感动就写。
0: 对，就是其实走在路上啊，你可以看看风景啊，看看海啊，去山上走走啊，这些一草一花一草树木都是你的灵感来源。
1: 对，就像一沙一世界哈、
0: 嗯。
1: 那对你来说，创作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完成一首歌之后，就会觉得有很大的感触，我就是把我当下的感觉写下来这样、
1: 嗯、
0: 然后每次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哦哦，原来当初的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就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纪录片。
1: 哇，好棒啊，那随时可以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得到力量，再不断的向前走。
0: 对，没错、
1: 啊、接下去我们要分享一首歌叫不要哭、
0: 嗯、
1: 这名字很直白，就是不要哭。那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样创作这首歌曲不要哭的？
0: 这首歌其实应该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吧、
1: 嗯、
0: 很久以前了、
1: 嗯、
0: 对，差不多有超过十年了。那这首歌是我从美国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本来要念大一嘛，那要回去念大二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发现很多，比如说护照不见啊，签证也不过啦，然后我的行李还留在美国，然后就没有办法飞回去这样。
1: 嗯，
0: 然后心中有很大的遗憾，然后就觉得说啊，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回去念第二年，为什么我不行？
1: 嗯，
0: 然后对家里的人也有很多不谅解，因为爸爸妈妈不希望我再去了，这样
1: 舍不得你去哈。
0: 对呀、啊嗯嗯，他们会舍不得。然后我就在流了很多很多眼泪的之后，就写了这首《不要哭》。
1: 那这首歌你最想送给哪些人？
0: 这首歌就是想要鼓励那些就是你知道你的心事，其实上帝都是了解的。
1: 嗯，
0: 你坐下来，你躺着，你走路，其实神都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情。
1: 嗯，
0: 他知道你的感受，对，所以在你想放弃的时候告诉神，神一定会出手帮你的。
1: 嗯，所以你希望听完这首歌人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力量？
0: 这个力量就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是有人懂你的。
1: 嗯，
0: 对，有人了解你的感受。
1: 嗯，
0: 有人知道你的处境。对，你不是孤单的。
1: 是，从这个采访中我们知道存伟是一个有非常敏锐的心，也很愿意帮助人，去关怀人的人。
0: 嗯，
1: 也许你不善于用言辞表达，但是你可以用歌曲去安慰人。
0: 对
1: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把歌词念一遍。
0: 嗯，
1: 热情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收拾，冷冰冰的回应好像分开会更真实，我渴望抓住你的手，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只想听到你亲口说爱我。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所有心事，在想放弃的前一秒钟告诉我，让我给你最好的解释。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碎了的心事，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会是甜的。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是甜甜的。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一首《不要哭》。

0: 听了陈伟的诗歌啊，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尤其我很喜欢最后两句，就是
1: 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会是甜甜的。
0: 结局永远会是甜甜地。
1: 对，
0: 光想到甜甜地，心里就很甜了、哦。啊，接下去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很特别啊，叫做《抛物线》。所以我在想，陈伟的创作的素材很广哎，从宇宙，然后又到了物理的抛物线。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抛物线》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1: 抛物线就是其实是很纠结的心，
0: 哦？
1: 然后在很冰凉的夜里面，那很多封闭的心情，但是还也有很多人之跟人之间有一些没有解开的心结，然后还有太多未来完成的事项，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安慰。但是呢，就是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坚定的相信爱是没有距离的。然后我们的伤心，神是看得见的，神也会填满我们心中所有的空缺。那抛物线就是它，其实抛出去的时候，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对，所以我们就会打开心结。
0: 所以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又回到原点的时候，你的心境不一样，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就是其实，在心纠结的时候，你何不就放开，就让这个事情抛开？对，那回到原点的意思就是，你会有一个力量去度过，就是可以让那个结打开，这样。
0: 哇，陈伟的心思真的是相当的细腻啊！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
1: 好。
0: 不断在地上画圆圈，我想哭，一颗心在纠结。冰冷的寒夜，时间冻结，在封闭的心，我听得见。太多枯干的落叶，太多没解开的心结，太多。

未完成的事，太多需要一个话语安慰。坚定地相信太阳会从东方升起，坚定地相信爱没有距离，坚定地相信在山谷总会有回音，我们要呐喊到天明，坚定地相信我的伤心你看得见，坚定地相信。

0: 哇，听了陈伟的歌啊，我的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立刻变得年轻起来？我曾经跟一些老朋友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有一次朋友说，哎呀，我觉得现在听年轻人的流行歌曲啊，都好像在念经一样的。也许音乐很丰富，编曲很丰富，但他的歌词我根本听不太懂，就有点是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就很有见解，他说：“你说我们听年轻人的歌，他们的歌好像在念经，其实他们来听我们当年喜欢的老歌，是不是也觉得很沉闷？”后来我回来啊，去听了一下我的老歌，发现很多的旋律在重复好几段，最后唱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意境差很多。嗯，就像有一次我跟孩子去唱卡拉 OK， 等到我要点的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好沉闷啊。所以我们邀请了淳伟这位年轻的流行福音歌曲的创作家，他带给我们都是一些年轻的旋律，年轻人的心声，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了解，去踏入他们的内心世界。那陈伟，我们接下去还有一首歌叫做小沙粒。
1: 是的
0: 啊，现在又回到沙去了。
1: 从宇宙
0: 宇宙抛物线沙，还有圣经书上说嘛。太有意思了。那请你介绍一下小沙粒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来创作出来的。
1: 小沙粒呢，是有一次我被受邀请到平溪国中去担任一个英文老师。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有一段时间就是在休息，因为我的工作是教英文嘛。那就是教英文你也知道，当老师就是会反反复复的没声音，一下子又沙哑，一下子又好了，一下子沙哑，一下又好这样。所以就是也有一段时间是休息休养喉咙，然后都没有工作。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导演，然后他就是要帮忙平溪国中拍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就邀请我说，他们那边好像有缺老师，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对，然后他就

0: 就大老远，他就从台北把我载到平溪去，然后就是就发现那里哇，地灵人杰，然后那边的就是连饮水机出来都是山泉水，这样
1: 哇，好棒哦！
0: 对，然后他们操场呢还会有天灯掉下来，这样
1: 天灯啊，对对，平溪那里很流行放天灯，早期好像没有什么规范，我都觉得很危险的。然后呢？
0: 对，然后就是。在那里的时候，但是就是每天大概8点钟，我要准时的，就是到达木栅捷运站、嗯、去等一班一个小时只有一班的公车。如果错过那一班，你就要再等一个小时。
1: 啊、
0: 然后，当我每次上山的时候，就山路嘛，就一直拐弯抹角，拐弯抹角，然后就是。你不能够睡觉，因为你万一睡超过的话，你就准备在山里面哭，因为没有人来救你。下一班公车也要一个小时才会到，这样。
1: 哦，是。
0: 对，所以就在那时候算是蛮冒险的一段时间，这样。
1: 嗯。
0: 然后我其实也蛮喜欢那个环境，也很想要在这么我离那个山水这么近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地方这样，我心里是因为每次去那边就觉得哇，心很平静这样，对啊，然后就是也有尝试的坐他们的那个积极线的火车回台北这样。
1: 哦，坐台铁回去。
0: 对，他们那个积极线的那个火车就是很稀有嘛，
1: 嗯，
0: 对，然后要对准那个班次这样，才会，不然你又再准备在山里面哭了。
1: 哦，是啊，是啊，那时候的教学经验很有趣吧。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常常会有接触到一对一的那个教学学生，这样、嗯、去补救他们的英文，这样、嗯、其实他们那边也的就是一些隔代教养的孩子非常多，
1: 是，
0: 然后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小生隔天没来，为什么？因为阿嬷在家里服用安眠药
1: 啊，真的、啊、
0: 对，就那个学生就隔一天没来、哦、因为家里出事情了，
1: 嗯、
0: 对，就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都隔代教养嘛、嗯、爸妈都出去台北工作了，
1: 嗯，
0: 所以那些孩子都基本上都是被丢弃的，就是被丢在山上，然后都没有人管啊，只有、嗯、可能只有好的就是阿公阿嬷，不然就是有的就住在学校这样。
1: 哦，是啊，
0: 嗯，然后我的工作，我的任务就是去那边补救他们的英文，然后帮他们上一些课程这样、嗯、对，那我是觉得个人是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也尝试跟那边的青少年聊天啊、
1: 嗯、
0: 然后去知道他们的想法，
1: 嗯，
0: 对，然后顺便就传福音，然后告诉他们说，哎，神真的很爱你，有一位神真的很爱你这样。
1: 嗯，
0: 我非常喜欢那边的环境，
1: 嗯，
0: 但是就是只过了一个学期，然后我就必须要重新考试，重考一次，再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留在那边上课这样。
1: 嗯，
0: 对，因为我算是流浪教师，我没有教师证这样。我就在很想很想要留下来的时候，我考了那考试，结果呢就没有上，
1: 没有被录取，名额有限嘛。
0: 对、嗯，所以我就觉得好绝望哦，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的山水风景，就是一走出操场就是山啊，嗯、就是水啊，这样、嗯、就觉得那个风景实在是太美了，这样。
1: 而且教学的经验是这么样的有回馈哈，
0: 对啊，
1: 很满足。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不考上？所以我就要历经这种很失落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就在等公车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有一阵风吹来，就是有感觉有沙就进到我的眼睛里面。
1: Oh.
0: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小沙粒真的是让我的眼睛好像眼红了，好像要落泪了这样。
1: 嗯，
0: 对，那时候因为我是蛮绝望的那个感觉。这个小沙粒就是告诉我，就是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颗沙粒，被风扬起，没有任何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我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一个人，我所能做的很有限。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无形中可以帮助那些孩子，也许我们的一句话，也许我们的一个对谈，也许对他们有蛮大的帮助。
1: 嗯嗯。
0: 对，然后这首歌是我在很失落然后绝望的时候写下来的。
1: 可是这就让我想起来啊，通常是绝望以后会升起一丝希望。
0: 对
1: 对，
0: 就是后来我写说，我总要仰望你，我

0: 都要仰望你，就是当你很觉得地上的事情让你很失落的时候，你总要仰望那位神，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
1: 嗯嗯，这就使我想起一段圣经的话语啊。
0: 嗯哼，
1: 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神的爱，所以我们就算经历患难，我们还是有希望，有盼望。好，那我们就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0: 好，
1: 我想请你来念吧。
0: 好，在这世上我只是颗小沙粒，被风扬起没有声音，无人问津，你却拾起，捧我在手掌心，让你好好爱惜。微不足道的我只是小沙粒，总在转身后被忘记，想说我爱你却没有力气，何时才会发现我的真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是行大事的神，何等奇妙可畏的神。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信实到永远不离不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有无止境的怜悯，你的爱光照我生命。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我的王，我的神，赐给我信心。
1: 哇，小小沙粒在那个时候跟天来对话，祈求神给他力量，也是抱着这个信心来继续的坚持下去。
0: 对，
1: 嗯，哇，这段经历也相当的感人啊，我相信你这么有爱心，被你影响的孩子他们一定也会记住。
0: 嗯，
1: 所以表面上你是个小沙粒，其实你把一个爱的种子放在孩子的心里了。
0: 嗯
1: 嗯，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张纯伟所作的《小沙粒》。

0: 确实是啊，随着我们的科学的发现，宇宙是越来越大。
1: 嗯，
0: 我们人呢，却是那么样那么样的像沙粒一样渺小。
1: 对，
0: 但是神爱我们，他把我们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也不妄自菲薄。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可以活出力量，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1: 我们跟沙粒一样珍贵。
0: 嗯，对。那是要珍珠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 Ashley，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
1: 第一个我要鼓励有想要创作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可能你也是只是当下一个感动，或者是一句歌词，或者是一点旋律，那这时候呢，你都可以透过一些AI 软体去帮你完成这一首歌，然后有很多的管道也都可以去继续的把你的创作实现出来。那有很多可能但还在想说我要花多少钱做 demo， 然后就以前那个年代要花很多钱做 demo 嘛。
0: 是啊，
1: 对啊，所以就现在已经不用那么麻烦了，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创作界的一大福音。
0: 对，
1: 然后就是还有还没有订阅纯白色的频道的朋友，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0: 是，
1: 虽然我还很久没有更新了，最近可能放暑假比较有时间，要赶快来动起来了。
0: 是。哦，我们非常的开心，请到了纯伟。我跟纯伟的相遇也是相当的奇妙啊，就是他在我的小学的母校哈，他当英文老师只有当一年，但是呢，我们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去我的母校跟小学弟小学妹来讲当年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相遇了。非常感谢神呐，因为我们相遇才有今天的节目，也让我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们分享。我们虽然年龄差了很多，但是我们也仍然回到了一个原点，就是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
1: 啊，
0: 那我相信纯伟将来的创作会更丰富、更广阔。我实在也很期待下次会出现什么。好，今天非常谢谢纯伟来到我们中间，愿上帝祝福你。
1: 谢谢你，也祝福任老师。
0: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要放一段默想的音乐，让大家听音乐的时候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我们还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就像纯伟刚才说的，他所做的曲子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只要有感恩的心。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默想的曲子。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很优美的，优美旋律的一首歌曲，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很适合在婚礼上听哦，或是求婚的时候，

0: 那求婚会不会有点 loading 太重？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天韵合唱团他们所演唱出版的《牵手》。
1: 看秋，
0: 但是看秋一听就觉得是讲 男生对女生讲。
1: 对，当然这个看秋
0: 自己会讲自己是
1: 看秋，有两个，一个是名词，一个是
0: 动词，
1: 动词，那是名词，那个看秋，对，台语的意思就是太太，过去拢叫啊，这是我牵手。
0: 对，我牵呢，
1: 嘿，我牵呢，对，好，
0: 这是我太太。
1: 对，好，所以这个牵手哈，系先生对太太
0: 对好的称呼，
1: 对，
0: 或者是对外人说这是我太太。
1: 对，
0: 但是太太自己会讲自己是他的牵手。
1: 没有
0: 嘛，
1: 太太讲啊，这是我头家，吃头路的，头家
0: 不会自称自己是谁的太太，就是会说，我先生是谁？
1: 嘿，对，还是跟人介绍讲啊，这个是我头家，
0: 对
1: 啊，我先生，我先生是较文啊，哈，普通东西，我头家还是我头的，
0: 对。简称
1: 对，好，我看咧，我头诶，
0: 对，
1: 对，对，啊，动词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手牵手，
0: 对，手牵手，
1: 对，
0: 心连心，然后所以这个牵手哈，就是片面意思，字面意思是讲太太，但其实呢，你真的看了歌词，听了歌曲之后，知道的。就会知道其实是就是两个人要手牵手
1: 是
0: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歌词
1: 他的歌词这样就用我们我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跟他牵手做阵行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嗯哼，好，其实，在听完歌曲，我们跟阿芬跟佩友这里有稍微讨论一下。虽然第一段是女生唱，但是好像感觉要男生唱。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首歌应该是就是男女平等的歌好女生第一段唱我有一个他因为歌唱歌吧所以他用那个腔是用我不是用我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跟他牵手做阵行就是我这个问是只有我跟我后面的人不包含说话的人就是对话的人好那这边应该就是他自己了哇对他也不是用哇他用问好我有一个最爱的人我有一个很爱很爱最爱的人然后一生一世就一生一世我要跟他牵手我要跟他牵手做阵行就一起走啊做阵行也有人讲到阵行嘛
1: 对
0: 反正就一起走就两人成阵哦
1: 做阵
0: 你不会一个人做阵行嘛不会一个人到阵行所以要两个人哦才有阵嘛
1: 对
0: 才可以摆阵好最顶行然后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1: 对
0: 这边其实有一点可以意会的意思然后他不是讲的很不是把所有的意思都写出来但是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说、哦、他会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青春来一起到顶行
1: 对
0: 最顶行然后也不会嫌弃我是一个贫穷的人
1: 对
0: 善恰人
1: 是
0: 对善恰人就是贫穷的人没有钱的人

0: 哦，好哦，所以两个人都是这个用彼此的，为彼此付出生命和青春，
1: 嗯，
0: 好，然后就也不会嫌弃彼此是没有钱的人，
1: 嗯，
0: 好，好，
1: 因为因的最顶行，
0: 对，
1: 哦，好，
0: 嗯，
1: 我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0: 嗯，
1: 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0: 嗯，
1: 甘愿疼惜。问一世人、
0: 哦、其实很美很深情、
1: 嗯、
0: 第二段就唱到说我有一个最爱的人跟前面一样我有一个最爱的人、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呢是一生一世我要跟他牵手向前行、
1: 嗯、
0: 前面上一段是最顶行然后这边是向前行、嗯、就是会一直往前走
1: 对不是踏不踏
0: 不是原地走而已哦、
1: 嗯、
0: 会往前走的哦、
1: 嗯、
0: 然后用他的美丽用他的岁月、哦、这边前面是讲生命跟青春、
1: 嗯
0: 啊、这边就是用美丽和岁月、
1: 嗯
0: 嗯、其实也都听起来是一样东西
1: 对
0: 一样意思啦、哦、
1: 对
0: 然后甘愿疼惜我们一世人或是疼惜我们一世人、
1: 嗯、
0: 就是会心甘情愿的然后疼惜爱惜我一辈子
1: 对、
0: 嗯、那这个不论是男生对女生讲或是女生对男生讲都可以成立
1: 对
0: 没有谁没有只有女生有青春没有只有男生有岁月、
1: 嗯、
0: 我是都可以用
1: 对
0: 的
1: 突然间就让我想到说、嗯、啊，亲像在婚礼里面牧师的就说、欸、新人、哦、这新娘跟新家婿、
0: 嗯
1: 啊、你们的誓
0: 约
1: 亲像是那个对有那个味道
0: 对对对 对, 對、哦、你是不是那个不论贫穷富贵、哦、不论生病健康、
1: 哦、
0: 都会跟他一起
1: 對、
0: 啊、他对男生也问，对女生也问，
1: 对
0: 一样的话，
1: 一样，对，吼、哦，所以伫只咱拄只讲的第一段是无嫌，
0: 嗯，
1: 吼、哦，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嗯，
1: 第二段搁较进前一步就是甘愿疼惜，唔、嗯、是干那无嫌那点，搁疼惜，
0: 层、哦、次不一样，
1: 系对。
0: 哦好，所以前面只是不嫌弃而已、
1: 嗯、
0: 但是后面是心甘情愿的疼惜、
1: 嗯、
0: 爱惜、
1: 嗯、对
0: 哦，好哦，所以短短的两段歌词、
1: 嗯、
0: 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含义
1: 对
0: 那后面呢还有一小部分的歌词、
1: 嗯、
0: 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歌推荐给听众朋友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坎丘、
1: 嗯、
0: 是丘坎丘的坎丘、
1: 嗯、
0: 也是太太的坎丘、
1: 嗯、
0: 都可以来使用、
1: 嗯、
0: 好所以今天这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祝福您可以享受每一天生活的点点滴滴哦，祝福您可以被爱以及爱人，享受彼此相爱的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跟您分享如何用吃、用食物来过爱的生活。其实我们常觉得这个饮食很重要，对不对？聚餐啊，是人跟人之间非常美好的交流。那有的时候请客啊，亲手做一桌菜啊，亲朋好友来啊，哇，就觉得那个气氛好欢乐，对不对？而且好有爱哦。而且你为你所爱的人去做烹饪，然后煮他们爱吃的食物，然后看大家吃的很开心啊，就会觉得啊，心里面就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在我们爱的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就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单元，我们专门来谈吃的啊，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烹饪美食，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来煮出美味的食物哦。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会定期的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跟所有跟食物有关的一些话题。我们来先来欢迎一下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其实只要谈到这个吃的话，我知道小元老师就马上来劲儿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觉得很好奇哦，就是你对你来讲，你觉得那个你美食或者吃东西的那个开启你的味蕾哦，是你从小就有这样的环境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对吃的这么的喜爱啊？
1: 如果说对于吃的这个喜欢哈，从小呢，其实我是一个不偏食的小孩，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父母给我们吃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嘛。可是呢，我又觉得很奇怪，可能我天生就是很喜欢吃的一个小孩，吃什么我都觉得很香，我从来不会说哎呦这个我不要吃，那个我不要吃。所以一直到我后来出了社会啊，那我就去到了香港那个地方，因为那里呢吃的文化其实是蛮多姿多彩的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好吃的。那你这一吃之后呢，你嘴就开始刁了嘛，哎，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不好吃的，你开始会分辨了。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到后来我就会知道说哦，那我要自己来煮，不一定我要去餐厅嘛，自己煮食材也自己可以挑新鲜的，而且呢慢慢多煮几次，你也知道这个什么东西要该怎么搭配，什么是我们想吃的有营养的，我觉得这都是累积起来你就对吃有一种偏爱。哎，一说到吃我就精神，真的是没错的。
0: 可是通常我们说爱吃的人通常体型啊会觉得比较胖啊，可是小元老师你很苗条。
1: 哎，我不敢说，因为我现在就是168的那个吃的那个两餐，
0: 一天吃两餐。
1: 对，这样子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年纪慢慢大了啊，也不要吃的过多。因为这样子的话，比如我们要睡觉之前，我们尽可能4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吃东西，就喝点白开水就行了。那我坚持了大概快10年了，就是这样子。那也没有刻意去减肥，所以我是觉得吃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你也要吃到有营养的，而不要说胡吃海吃乱吃，把自己吃的就是那个身体就是胖到一个游泳圈在肚子上面，那我觉得还是大家要自己要稍微节制一下。
0: 所以虽然是爱吃好吃的，但是也是会注意吃的营养。
1: 是的，
0: 吃的健康嘛。
1: 对，
0: 但是说到这个吃的健康，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人家说哎，这个很健康的食物啊，这种吃法跟煮法，有些人就有成见啊，就会很难吃。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说 为了强调健康啊，然后好像那种烹饪的方法就要牺牲掉一些色香味，有些人会有这种概念，就说哦，我不要吃健康的，我吃健康的话就很难吃。哎，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哎，
1: 未必，
0: 也不一定嘛，对不对？
1: 真的是不是这样想的？
0: 嗯，
1: 我觉得，因为食材在我们手上，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0: 嗯，
1: 它没有什么限制你。
0: 嗯嗯嗯。所以像什么少油啊

0: 啊、少盐啊或什么之类的哈，是个啊，我们在饮食上面可能会需要注意的了哈。但是也不一定啊，一定是要这样子哈。其实健康的食物并不代表它一定是少油、少盐、少糖。当然是我们因为现代人的饮食哦，都吃得太好了，可能营养太。热量太丰盛了，营养过剩哦，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太油腻啊，或是说太甜啊、太咸啊，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啦，哈。但是并不是说都有些人都不吃盐、不吃油，
1: 那
0: 也不行，
1: 矫枉过正，
0: 矫枉过正嘛，对不对？还有些人也不吃白饭呢、欸，
1: 我觉得也不行，人都在说嘛，人是铁，饭是钢，
0: 而且白饭有很多营养素、欸，哎。
1: 你现在可以在白米饭里面你加些糙米啊、
0: 嗯、
1: 或者藜麦啊、
0: 嗯、
1: 或者是其他的五谷杂粮，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变化、
0: 嗯、
1: 而不是说哎，我就除了白米饭我其他就不吃，我要吃精米，我觉得那不要，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接受一些人家所谓的营养学说的，哎，吃这些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摄取一些营养分，我觉得可以做调整。
0: 嗯嗯嗯，有些人是不吃饭啊，因为怕胖、啊。但其实白米饭或是说糙米饭，
1: 是是，
0: 都有它的营养了。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家常菜哈。那小袁老师呢，有精心帮我们设计了、挑选了16道的家常菜。那这十六道家常菜呢，虽然美其名叫做家常菜，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上得了台面的啊，它是呢煮出来呢可以请客的，是很体面的菜哦，而且做法都很简单。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介绍了8道的家常菜哦，就是常推出的这个家常菜的菜品。接下来我们还有8道的家常菜的菜品要来介绍哦，我们要继续来谈哈、哦。那今天我们应该呢会来谈这个4道的这个家常菜啊。那我们请小袁老师来跟我们介绍我们今天要谈的这4道的家常菜。
1: 哦，那个我琢磨了一下啊，
0: 嗯，
1: 就当作说一个家庭主妇，她如果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
0: 嗯、
1: 她还要烧饭。
0: 对。
1: 所以呢，你不能让她做那些又要炖啊、要耗时间的菜。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想了。这些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很容易做的，
0: 嗯
1: 啊，况且呢有些餐厅就有这些菜，所以呢就刚刚像您所说的其实是拿得出手的菜，
0: 是，
1: 哎，不是说白菜豆腐这样简简单单，不是不是。那所以呢我现在第一道要介绍的叫做苍蝇头。
0: 苍蝇头，
1: 对，它就是菜名叫苍蝇头。
0: 苍蝇头其实我印象中它是绞肉嘛，
1: 我觉得绞肉呢做出来的肉的那个感觉口感不好。
0: 不好。
1: 最好是用自己剁。
0: 自己剁。
1: 也不要剁得太碎。
0: 哦，剁的肉跟绞的肉不一样。
1: 因为剁的肉它比较有点嚼，就咬劲。
0: 哦。
1: 不会觉得那个稀巴烂的感觉，
0: 嗯嗯，
1: 吃得进去的口感不一样的。
0: 哦。
1: 而且我会用的是里脊肉，猪的里脊肉来做。
0: 嗯
1: 啊，里脊肉的肉比较嫩嘛。
0: 嗯，
1: 对。然后他要的那个调料
0: 食材是里脊肉嘛，
1: 跟韭菜花。
0: 韭菜花，
1: 韭菜花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切一粒一粒的。
0: 嗯
1: 啊，那跟那个里脊肉一样，就是洗干净肉给它切小丁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要韭菜花嘛，那韭菜不行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韭菜花是比较硬的，
0: 哦，
1: 吃起来咬起来有点就嚼劲的，
0: 哦，
1: 韭菜不行，
0: 嗯，
1: 韭菜很快就蔫了，
0: 哦，
1: 它所以不适合做苍蝇头，
0: 嗯，了解。
1: 所以要用韭菜花，嗯。那调料呢？有蒜末、葱末、小米椒，给它切粒，
0: 嗯，
1: 还有干豆豉，还有料酒、生抽、糖。白胡椒粉、淀粉、老抽、盐、麻油，
0: 嗯，
1: 其实这些调料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备料的这些，
0: 嗯，
1: 对吧，这个是耳熟能详的调料，也没有说很难买得到的，
0: 这都很一般的啦，
1: 很一般，家庭必备的。
0: 对
1: 对。然后呢把里脊肉洗干净切丁之后呢，我们先给它腌一下，
0: 嗯，
1: 用料酒、生抽、糖、白胡椒粉、 还有少许的淀粉，
0: 嗯，
1: 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呢，
0: 淀粉就是它。

0: 太白粉，
1: 哎，太白粉或者是
0: 玉米粉
1: 都行，
0: 都
1: 可以，都行，
0: 哦，
1: 对，然后再用一点油给它淋上去，
0: 这样比较嫩哈，
1: 对，这样子就锁住它那个肉的那个肉的那个汁水。不会流失啊，
0: 嗯，
1: 那腌了大概十分钟以后就可以开始炒了。那的韭菜花洗干净呢就切小粒，干豆豉需要浸泡一下下，
0: 嗯，
1: 让它能够洗把那些杂质都冲掉，
0: 嗯
1: 啊，把它弄干之后呢，
0: 嗯，
1: 我们就开始呢把锅呢就热了，热锅再放凉油，
0: 嗯，
1: 放到
0: 对呀，啊，热锅冷油好像 是好像是有人推荐说我们中国菜要这样子的，
1: 是的，是的，
0: 这锅要先热，先这样空烧，
1: 对，
0: 烧了热了就再放油，
1: 放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肉丁子就放到锅里翻炒，
0: 嗯，
1: 那你在翻炒的时候呢火也不要太大，
0: 嗯
1: 啊，因为这样子你太大的话一下就焦了嘛，
0: 所以我们的热锅放冷油下去之后也不用等那个油变热嘛，
1: 对，
0: 直接就炒，
1: 直接就开始小火，
0: 小火慢慢炒，
1: 煸，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老抽，
0: 嗯，
1: 上色，
0: 嗯，老抽其实就是我们的酱油嘛，
1: 对，就生酱油，
0: 生酱油
1: 啊，然后它上色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盛出来，
0: 嗯，
1: 这样呢再起一个锅，干净锅啊，
0: 嗯，
1: 因为我是觉得炒菜的时候你那个锅绝对不要一直拿那个锅再用别的来做别的食材，再来炒来炒去，这样子的话你的菜出来的颜色
0: 味道都不对，
1: 对，而且会好像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利索，那么干干净净的感觉，所以建议是再用一个锅，干净的锅，然后再放一点油，先爆香蒜末，
0: 那这个另外起一个锅也是热锅冷油，
1: 对对对，然后就先爆蒜末、葱末、小米椒粒，
0: 嗯
1: 啊，就跟那个豆豉一起，就也是在那个锅里
0: 爆香，
1: 接着才放韭菜花跟肉丁，
0: 嗯，
1: 就来回的翻炒几下，
0: 嗯，
1: 就是说，哎，一下下你就看到哇，那韭菜花也有点点。就是蔫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加调料，
0: 嗯，
1: 加一点点盐，因为我也不主张什么还要加什么什么辣椒酱啊什么，这个那个就变味了，因为食材你最好还是保持它的原味，原汁原味，这个时候就可以熄火，熄火的时候呢我就会多撒几滴麻油
0: 拌一下，
1: 对，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0: 嗯，
1: 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容易做的菜。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像我有时候觉得赶时间哈，这个就变成我要上桌的一道菜。
0: 嗯，
1: 因为它实在是很简单的。
0: 嗯嗯，那苍蝇头它要做的好吃的主要的秘诀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因为韭菜花是很香的。
0: 嗯，
1: 然后你还有豆豉。
0: 嗯，
1: 的味道，再来一点小米椒，当然你不要弄太辣，对不对？都是调个味道嘛。这炒起来有蒜香，有葱末的香味。
0: 嗯，
1: 这道菜实在是
0: 很下饭，
1: 很下饭。对，没错没错，
0: 这道菜就是印象中这种，这道菜就是下饭，
1: 就是下饭菜。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都有时候人家说带便当哈，
0: 带便当
1: 都可以，
0: 也很好，
1: 都可以。对，
0: 而且它隔餐好像也。比较不会变味道吧？
1: 我现在是决定啊，我的菜是4个小时之内就第二次要把它吃完
0: 哦，
1: 我不会给它放到隔夜，
0: 就是当天了。
1: 当天，对对，
0: 给可能比方说你中餐煮晚餐可以吃，
1: 对，
0: 类似像这样
1: 子的，
0: 就不要再放隔天了，
1: 绝对不要。
0: 嗯，
1: 这样子的话也一来也是它的营养保留嘛，
0: 嗯，
1: 那你吃到肚子里也不会说啊，万一这个串味啦，啊，然后又不新鲜啦，
0: 嗯，
1: 那对我们肠胃都是不好的，
0: 嗯，
1: 对。
0: 其实这种食材其实就是要新鲜啦，
1: 对对。
0: 第一餐啊，就是刚煮的、现炒的哈，现做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再摆就味道就差很多了，
1: 哎，对对对，是。
0: 对啊，不过现代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职业妇女有时候也忙哈，有时候会多煮一点。然后多煮一点，然后多吃几天。
1: 其实没有，你要看你家的人口有几个人吃。
0: 哦，
1: 你常常做饭的人，其实你心里面都有一把尺，
0: 嗯，
1: 对吧？你要做。

0: 做多少量，你要怎么做？我就觉得说，其实熟能生巧，也没那么难，对吧？你如果说老是觉得说，哎呦，懒得做，懒得做，越不做越不想做。
1: 因为苍蝇头它这是一个快手菜，
0: 对，
1: 所以呢，它就是现炒现吃的了哈。
0: 对，
1: 不像说有些怎么炖牛肉都炖好久或是什么，
0: 是
1: 有些人会卤东西可能会多卤一点，
0: 是
1: 然后再切盘，哦，可能他
0: 是
1: 会冰个几天，然后这样吃几天之内把它吃完。
0: 嗯。
1: 但像那种卤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它比较不会说那么变味啊，而且它因为要卤一次卤比较多嘛，哈。可是像苍蝇头这种，它这种快手菜啊，
0: 你
1: 其实
0: 不适合给太多量，
1: 对，不要不适合煮太多的，
0: 是
1: 它就
0: 的，
1: 是吃现炒现吃那种口感嘛，哈。
0: 没错，
1: 其实韭菜花甜甜的耶，
0: 我觉得它特别香，
1: 我觉得韭菜跟韭菜花的味道不一样。
0: 尤其是春天的时候，这个菜是最好吃的，对。
1: 刚好我们的季节也适合吃
0: 对
1: 了。
0: 对对，是。
1: 甜甜的哦，这个又加上里脊肉的那个嫩嫩的那种味道哈，
0: 对。
1: 碎碎的口感在嘴巴里面真的超下饭的哦。
0: 对。
1: 好的，这是苍蝇头。那我觉得这道菜那么好吃，为什么要叫苍蝇头
0: 因为它还有豆豉。哎，所以那个盘，那盘菜端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菜里面好像还有一个黑黑的，哎，那个豆豉。取其名，其实叫苍蝇头。
1: 原来是这
0: 是的，
1: 样，
0: 是。
1: 所以豆豉是一定要放的哦。
0: 哎，很好吃，我觉得。
1: 如果不放那个豆豉，味道就不对了。
0: 那就另外一种口感，另外一种味觉就不一样，
1: 不一
0: 对。
1: 样了哦。好的，好，那这个苍蝇头我们把这一道菜的做法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当然，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说：“哎，你们这样用听的，我现在也来不及抄，什么不用担心啊。”如果说想要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跟这种食材啊的量啊或做法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内容，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Nice Radio 的脸书以及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啊。那您呢，上我们的 Nice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呢，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些食材，还有这些食谱啊。好的，那我们苍蝇头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再来介绍下一道菜。
0: 那下一道菜呢？因为我想我们来上一道鱼，
1: 鱼，
0: 对，葱烧黄花鱼，
1: 黄花鱼，
0: 对，
1: 黄花鱼跟黄鱼一样吗？
0: 应该是同一类的吧，应该是
1: 哦，
0: 同类，但是我一般我们都叫黄花鱼
1: 黄
0: 啊，
1: 花鱼
0: 对，那葱烧黄花鱼呢，它要的材料也是很简单的，葱、姜、盐、胡椒粉、料酒。生抽、糖，还有一点点陈醋，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容易做的啊，不会说很麻烦，
1: 陈醋是老醋吗？
0: 就是黑醋，
1: 黑醋嘛，哦，陈醋就是黑醋，所以这道菜要的是黑醋。
0: 对，那当然，我们首先要先把黄花鱼洗干净，要处理好它的肚子里面的黑膜。务必要给它弄得很干净，因为那个很腥嘛。那然后我们在鱼背呢，给它大概划3刀啊，均匀的撒上一些盐、胡椒粉、料酒，让它腌制，大概20分钟、30分钟都可以。
1: 腌半小时。
0: 啊，对，如果呢，我们用的是大葱的话，我们拿那个刀背啊，在那个大葱上面呢拍一拍，让它松散一点。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大葱呢，可以把它，就是切几刀，直的切拿几刀，然后横的再给它切碎，就变成葱粒。这个时候呢，姜呢就给它切丝备用。那个锅呢就是热油锅，
1: 热油锅，所
0: 哎，
1: 以就是说，
0: 油也要热。
1: 又要热，
0: 哎哎。
1: 哎，不然会粘锅
0: 是的，是的。然后呢，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我要煎鱼的话，我会少许的撒一点点盐在油锅
1: 油锅
0: 里，
1: 里面。
0: 哎，防止它那个皮粘到锅了啊，有这个作用了。之后呢，我们就把黄花鱼呢放入锅里啊， 开始煎，

0: 只要两面煎的有一点金黄色就好，你不要煎的好像都有点焦黄，不需要。
1: 嗯
0: 啊，来回两面都给它煎。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放入切好的姜葱。
1: 嗯，
0: 放到锅里煸一下。
1: 嗯，
0: 再倒入生抽。当然，你也可以放就蒸鱼豉油，豉油也可以。
1: 嗯、可是我现在哈、哦，两面金黄的这个鱼摆在那个地方嘛。
0: 是。
1: 可是我葱姜下去，我也不可能在那边翻鱼呀、啊。
0: 鱼就把它挪到边上去。
1: 哦，鱼挪到边上去、
0: 哎。然后你就下葱姜。在那里呢，稍微对
1: 炒一下，
0: 你挪一下锅啊，让那个葱姜就在锅里面翻一翻，让它香味爆出来，
1: 爆香。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倒入生抽、料酒跟糖，
1: 深色的酱油。
0: 不要倒那个深色的生抽。
1: 生抽哦，不叫老抽，
0: 哎，
1: 要浅色的，
0: 哎，浅色的，或者是蒸鱼豉油都可以
1: 哦，
0: 是吧？
1: 了解。
0: 然后那个料酒跟糖、陈醋，
1: 料酒是米酒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绍兴酒可以，
0: 也可以。
1: OK，、哦、好。
0: 然后糖，还有陈醋，
1: 陈醋，
0: 再来一小杯的开水
1: 哦，
0: 关小火，
1: 嗯，
0: 慢慢的煨，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要开那个水啊，不要给它烧干了。
1: 这个、这个时候就是要让它熟就对了。
0: 对对对，
1: 让它入味，
0: 让它入味。等那个水差不多快要收干的时候呢，你就得马上让它起锅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煮太老不好吃
1: 哦，
0: 啊，还是要嫩嫩的好吃嘛。
1: 嗯，
0: 然后再撒一些葱花，装盘，就可以端上来了。
1: 嗯，
0: 对呀、啊。
1: 所以就是在用小火慢慢去把它煮熟，慢慢的煨它的味道，
0: 也不要说煮很久、
1: 嗯、
0: 因为这个水量你自己可以掌控嘛。
1: 嗯，
0: 啊，就看到它有点上色了、
1: 嗯、
0: 那味道也应该进去，因为我们之前也腌过它半个小时了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有一点味道在那儿了嘛。
1: 嗯，那请问一下哈，这个葱烧黄花鱼的做法是不是大部分的鱼都是这么做的、啊，
0: 哎，对对，不管它是黄花鱼或者是鲳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做。
1: 基本上如果说是我们要做鱼的料理哈，
0: 是
1: 葱烧、红烧的话，就是都是这样子来做。
0: 是的，
1: 嗯，
0: 对，
1: 嗯，
0: 举一反三嘛，
1: 举一反三。
0: 哎，我不是说哎，我只有这个鱼可以这样做，那个鱼不行，其实都可以。
1: 嗯，
0: 对，
1: 嗯，那请问一下，这道菜葱烧黄花鱼要做的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的秘诀就是洗那个鱼的时候，
1: 嗯，
0: 必须要把鳞刮干净，对吧？把它面上那层油腻腻的一些腥味要给它刮好、刮完、刮清楚，不要说啊随便冲两下就这样，不行，因为你想那个鱼，它本身那个。鱼皮那里其实是很脏的。
1: 嗯，因为有些人他们会说他们在买鱼的时候会请鱼贩，
0: 嗯，
1: 帮他们把鱼鳞处理好、
0: 嗯、
1: 把内脏处理好，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弄得很干净。
0: 那肯定了，
1: 他赶时间了，他就大致弄一下。
0: 是的，
1: 回去我们自己还需要
0: 再绝对要不要不要省这些功夫，
1: 特别是肚子
0: 的，
1: 有时候他那个膜啊他没有办法清得很干净。
0: 对，还有他那个脊椎那些血啊，
1: 嗯，
0: 都要给他弄干净。
1: 嗯，只要干干净净，它不要有那些味道的话，它吃起来就不一样嘛。
0: 然后你再拿厨房的纸给它印干它那些水分。
1: 嗯，
0: 因为你要腌制嘛，
1: 嗯，
0: 你要不要水汪汪的、水淋淋的，这样不好，
1: 嗯，
0: 它入不了味嘛。
1: 哦，
0: 啊，所以你一定这些动作都是基本的。
1: 要把它擦干净，
0: 擦干
1: 再来腌，
0: 再来腌，对，
1: 这样味道才会进去、啊。
0: 是的，
1: 对对，好、啊，太好了哈。葱烧黄花鱼，这个鱼的做法也不光只有黄花鱼可以这么做，几乎大部分的鱼都可以这么做了哈。
0: 是的，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听音乐啊。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家常菜怎么样用很快的可以做好的家常菜，而且这些家常菜其实也端得上台面啊，如果要请客也是可以的啊。他就介绍这样子的好吃的家常菜，然后体面的家常菜，又好做的家常菜。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今天我们请到美食厨艺专家黄小云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我们介绍了苍蝇头跟葱烧黄花鱼哦，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道菜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那我们来请我们的黄小云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今天介绍这个叫做豆豉鲮鱼油麦菜。
0: 嗯，
1: 这个豆豉鲮鱼其实就是豆豉鲮鱼罐头，我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在超市看过有这个罐头啊？其实这是一个广东菜。
0: 嗯，
1: 那油麦菜呢，其实就是台湾人很喜欢吃的 A 菜嘛。
0: 嗯
1: ，A 菜是吧？那你就油麦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油麦菜也是相当甜、清甜的。
0: 嗯，
1: 也非常的去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做这道菜也是蛮合时宜的啊。
0: 嗯。
1: 调料呢有葱姜蒜麻油糖还有高汤。
0: 嗯，
1: 那当然你如果你不想用到加一点高汤就是掉那个味道。
0: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再弄高汤，你可以什么松鲜鲜那种味，就是调味的那些提升那个味道的那些调味料也是可以的。
0: 嗯嗯，
1: 那我就觉得这看个人喜欢了。
0: 嗯，
1: 那没有说规定说非得要放高汤。
0: 嗯，
1: 对，那做法就很简单哈。油麦菜呢我们洗干净切成长段，但是呢你会发现油麦菜的那个根部那里啊比较粗。
0: 对，
1: 所以一般我

0: 会把它呢切成大概一个油麦菜的头，我会给它分几段
1: 哦，
0: 哎，就不要那么粗，
1: 那么粗，
0: 对，你就给它分细一点，
1: 嗯，
0: 好下锅，
1: 对，
0: 因为你如果那个头那边都没熟、
1: 嗯、
0: 叶子都熟了、嗯、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炒起来那盘菜就不好吃，
1: 哎，这也是一个技巧、哦、
0: 对对对，
1: 我把它剖成四片，
0: 四，哎，给它一分四啊，一
1: 分
0: 四，
1: 嗯，
0: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给它弄好了以后就沥干水分，记住炒青菜一定要水，不要湿哒哒的，
1: 嗯，
0: 都给它控干，
1: 嗯，
0: 控干水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花一点时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姜葱啊、蒜呐、啊，都给它切成末，就开始呢，就开始可以热锅了。
1: 嗯，
0: 热锅冷油先爆香，葱姜蒜末。
1: 所以还是一样，要把锅先热，
0: 热锅，
1: 热了锅已经热了之后，再放下油，
0: 再放油，
1: 油是冷的没关系，
0: 冷油，对，
1: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爆香，
0: 爆香这些葱姜蒜啊，
1: 嗯，
0: 然后呢，再放入掰碎罐头里的豆豉鲮鱼，
1: 嗯，
0: 那豆豉鲮鱼都是它会一片片的嘛，
1: 对，
0: 打开的时候罐头里面它都有腌制的嘛，
1: 嗯，
0: 它是放豆豉腌过，所以它有一点咸味，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豆豉鲮鱼放到这个锅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糖，
1: 嗯，
0: 再加所谓的高汤或者是清水。开中火稍微让它煮一下、
1: 嗯、
0: 让它入味
1: 要加一点高汤或水，
0: 对，那你不没有，我刚刚有介绍说高汤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我们就可以放点那个调味料嘛，
1: 嗯，
0: 现在有很多市面上很多这种调味料，
1: 嗯，
0: 或者你要放一点味精我觉得也可以，
1: 嗯，
0: 啊，就看你喜欢怎么弄都行，
1: 嗯，
0: 啊，不是说我一定要用高汤，当然用高汤我是比较喜欢，
1: 嗯，
0: 啊，原汁原味嘛，
1: 嗯，因为这个时候豆豉鲮鱼比较咸嘛，哈，
0: 对，
1: 你要加水或高汤让它味道比较
0: 综合一点，
1: 综合一点，
0: 是的，
1: 它让它的咸味出来不会太咸，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呢你还要加一点糖嘛，
1: 加糖，嗯，
0: 哎，给它调一个甜的味道，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给那个鲮鱼的感觉那个咸味就没有那么的咸，
1: 嗯，
0: 而且它也可以有其他一种味道就加进去了，就非常好吃我觉得，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大火了，
1: 嗯，
0: 既然你鲮鱼也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就把油麦菜倒到锅里去，
1: 就是哎呀菜，
0: 对，但是呢我的放菜的时候我也是先放菜梗，
1: 嗯，
0: 啊，菜梗先进去的时候快炒几下，
1: 嗯，
0: 稍微隔一分钟，
1: 嗯，
0: 你再跟着把菜叶子再
1: 放进去
0: 啊，放进锅里，
1: 嗯，
0: 这样呢炒来炒去你就看到那个菜叶子断生了，
1: 嗯，
0: 就可以淋几滴麻油，
1: 嗯，
0: 关火，
1: 嗯，
0: 这道菜就做好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因为 A 菜也超容易熟的，
0: 是的，是的，所以你要自己要看嘛，
1: 哦，
0: 啊，
1: 嗯，
0: 首先你那个菜梗子要先下去，让它先炒一下，
1: 嗯，
0: 炒了一下，觉得说，哎，它也差不多了，
1: 嗯，
0: 都蔫了啊，我再把菜叶子再放进去，
1: 嗯，了解。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小袁老师哦，就是这种鱼罐头啊，都可以用来都可以炒青菜吗？其他鱼罐头也可以吗？
0: 我倒是觉得这两个呢。豆豉鲮鱼跟油麦菜特别搭
1: 哦，
0: 哎，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谁想出来的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吃，
1: 真好吃，
0: 真好吃，
1: 嗯，
0: 当然了，你说我不要放那个豆豉鲮鱼，我光清炒油麦菜那也可以，
1: 嗯，
0: 对吧？我们常常会拿什么蒜蓉啊，
1: 嗯，
0: 爆锅啊，
1: 嗯，
0: 哎，这样炒一炒。也挺好吃的，
1: 嗯，
0: 我是蛮喜欢吃油麦菜的，
1: 嗯，对，嗯 ，OK， 我只是很好奇，想说，也就是说，这个鱼罐头如果可以用来增加青菜的味道的话，是不是青菜都可以这样？但不一定，对不对？
0: 不对，
1: 要味道要搭。
0: 对，我是觉得很奇怪，不晓得谁发明的啊，
1: 嗯，
0: 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吃。
1: 嗯，这道菜就是
0: 这道菜，对
1: 对，所以它一定就是组合起来特别好吃。
0: 是的，有它的特殊的那个香味，特别，
1: 嗯，
0: 特别搭这两样加起来特别好吃。
1: 好的，好的，就是豆豉鲮鱼油麦菜哈，
0: 是
1: 好。

0: 那再来呢，我们再来帮我们介绍下一道菜
1: 哦。下一道呢，因为我是觉得我要是我要做一桌菜的时候啊，小家庭的话，你要有鱼有肉对吧，有青菜，那我会想到一个就是洋葱彩椒炒牛肉。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牛肉营养也是非常高的嘛。
0: 嗯，
1: 那我就会去选

0: 糖盐，
1: 嗯，
0: 就这样。可是现在讲到里脊肉要怎么处理啊，
1: 嗯，
0: 我们先把它洗干净，就是不要冲太，就简单冲一下，
1: 嗯，
0: 不要给它冲的那个肉都冲了那个水汪汪的也不好，
1: 嗯，
0: 因为炒牛肉不适合，
1: 嗯，
0: 啊，就拿水冲一下就赶快拿起来，
1: 嗯，
0: 拿那个餐巾纸给它擦干，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切一片一片的，但是不要切的太薄，起码你吃的时候有点口感。
1: 嗯，
0: 将切好的牛肉片呢，我们给它放在碗里，就开始来腌制啊，加盐、糖、老抽、生抽、黑胡椒粉、淀粉，均匀的给它呢搅拌一下，最后再用一点油，
1: 嗯，
0: 再淋在上面，啊，就是这样子的话，搅拌起来的话，这个里脊肉的那个味道啊，锁住了。
1: 嗯，会很嫩呢，
0: 啊，会很，而且比较嫩啊。
1: 嗯，
0: 那洋葱切片，彩椒切片，弄了一些，准备一些葱花、姜末，还有蒜片。但我是觉得我炒菜，我喜欢这三样都加，
1: 嗯，
0: 那香味就特别特别的，
1: 嗯，
0: 对那个菜的感觉，炒出来的味道，
1: 嗯，
0: 啊，特别好。如果不加这几个配料，我觉得好像有点。味道就没那么香，
1: 嗯，
0: 我个人是喜欢这样子的，
1: 嗯，
0: 你们可以试试看啊。那热锅热油，这个时候就放入葱姜蒜，接着就把那个牛肉片快速的翻炒，放到锅里去快速翻炒，
1: 嗯，
0: 你看到那个牛肉一变颜色的时候，你就立刻熄火把它装出来，先摆在一边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把洋葱跟那个
1: 彩椒
0: 对，再用热锅热油放去给它炒的断生，
1: 嗯，
0: 断生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
1: 断生，就是炒熟的意思啊，
0: 也不要熟，因为洋葱跟那个彩椒不需要炒到熟，
1: 断生的意思是
0: 就你看到它已经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硬挺了，
1: 嗯，
0: 有点入味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把那个肉倒进去，跟着呢就放一点点盐，
1: 嗯，
0: 再快手给它翻两下，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就好了，
1: 嗯，
0: 这是快手菜，
1: 嗯，
0: 所以也是蛮有营养的，因为彩椒啊、洋葱啊，我都是经常会买来配菜用的，
1: 嗯，
0: 是。
1: 像牛肉跟这个青椒，一开始一定要分开炒嘛？
0: 没关系，一起。洋葱先下锅，
1: 不是说洋葱炒洋葱跟炒青椒，牛肉它其实炒过之后，一变颜色就马上盛出来，才不会太老嘛。
0: 对，等到你的洋葱炒香了，再放彩椒的时候，你看到彩椒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就是
1: 要快熟快熟那样，要熟要熟。
0: 对对，因为这两样东西生吃都可以吧？
1: 哦，
0: 我们也不需要炒的，它都已经蔫了，
1: 不要太烂了，
0: 哎，也不要，就是。过一下油，炒一下，
1: 嗯，
0: 然后跟着我们就放牛肉，
1: 嗯，
0: 啊，这个是快手菜，
1: 再翻炒一下，
0: 再翻炒一下，加一点盐就行了，嗯，因为我们刚腌
1: 牛肉也要炒熟啊，
0: 一定熟的，因为你第一个你已经第一次入锅已经炒过一遍了嘛，
1: 对，
0: 看它变色了，
1: 对，
0: 就大概七八成熟了嘛，
1: 嗯，
0: 就捞起来，然后等到彩椒跟洋葱也炒的。断生了，
1: 嗯，
0: 再把牛肉下去回锅，
1: 嗯，
0: 再翻两翻，撒一点点盐就可以起锅了，
1: 嗯，
0: 啊，牛肉一定熟的，
1: 嗯，
0: 但是牛肉千万不要炒老，
1: 对，牛肉就是怕太老，
0: 对，炒老就不好吃了，
1: 就不好吃了，
0: 是的。
1: 哦，今天呢，美食厨艺专家黄小月老师给我们设计了四道菜啊，帮我们设计，然后安排了四道菜：苍蝇头黄葱烧黄花鱼。豆豉鲮鱼油麦菜、洋葱、彩椒炒牛肉，哎，刚好一桌哎。
0: 是啊，我觉得你也要有菜，也要有肉，对吧？
1: 嗯，
0: 有鱼，
1: 嗯，
0: 我们虽然这四道菜没有什么炖的菜啊，
1: 嗯，
0: 我觉得也没关系，营养成分应该都蛮均衡的，
1: 嗯。
0: 大家就是动动脑筋嘛，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我没时间了，那我要做一些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就能够上菜，能够坐下来一家人吃饭，桌上的菜也是挺美味的，
1: 嗯，
0: 我觉得

0: 这就已经一种幸福的感觉。我觉得在家吃饭是最开心的。
1: 对，这些都是快手菜了。
0: 是的是的。
1: 嗯，但老师我们常觉得吃食材就是吃新鲜的最好吃嘛，然后说买牛肉啊，买鱼啊，买什么，就是说买新鲜的回来现煮很好吃。
0: 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职业妇女她没有办法可能每天去菜场，
0: 对，
1: 那她很多时候她还是得要把这些食材，可能她是一次一个礼拜买一次，买很多。
0: 是 是, 是。
1: 然后呢，然后还会冰在冰箱里面，可能会冷冻啊。
0: 啊，那没关系。
1: 然后之后再解冻再煮。哎，
0: 对，现在很容易的嘛。
1: 对，
0: 你可以这样子，我譬如说我明天要做牛肉，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冷藏的那个牛肉，我先放到
1: 下层
0: 啊，冷冻的牛肉我放到下层的冷藏嘛。
1: 嗯。
0: 到晚上你下班回来了，或者你中午要做的时候，它基本上也都解冻了嘛。
1: 嗯。
0: 啊，就不用再怎么去微波让它解冻嘛。
1: 嗯。
0: 啊，自然就让它开始就可以就用得着了嘛。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你们常常做饭的主妇们其实都应该知道的这些 撇步 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食材的事情我是觉得啦，当然绝对不要买不新鲜的。
1: 嗯。
0: 啊，新鲜的为主。
1: 嗯。
0: 啊，不要说哎呀我无所谓了，反正呢怎么放，只要放冰箱冷藏冷冻我也不管啊。
1: 嗯。
0: 反正拿来就做，那不是的。
1: 嗯。
0: 有时候你不新鲜你吃了肚子也不舒服嘛。
1: 嗯。
0: 这个时候要自己要比较注意的。
1: 嗯嗯。其实买的时候是新鲜的啦，然后这种生鲜的就立刻放到冷冻里面去，其实它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
0: 是可以
1: 的，
0: 完全可以。而且你不要一放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都不用它，那反而也不好。
1: 对。
0: 啊，两三天就要处理掉。
1: 嗯。
0: 我一般我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当然你不能可能一次买很多东西嘛。
1: 嗯。
0: 啊，你就想哎呀我这两三天我要做什么菜。你心里有个谱嘛。
1: 嗯。
0: 买的时候你也知道哎呀什么我可以买，这两天我要把它怎么来烧啊。
1: 嗯。
0: 都要动点脑筋。
1: 嗯。
0: 对。
1: 是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很谢谢我们的黄小月老师，他给我们介绍这十道菜：苍蝇头、葱烧黄花鱼、豆豉鲮鱼油麦菜、洋葱彩椒炒牛肉。那听众朋友，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说来不及写这些食材啊、调料啊，你也不用担心哦，你上我们的那个 Nis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我们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哦，我们会在上面呢，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食谱哦，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老师，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0: 我觉得大家都要养成一个喜欢在家烧饭。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熟能生巧。
1: 嗯。
0: 我也是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琢磨出来的。
1: 嗯。
0: 我也没去上过烹饪班。我也没有去问人家说哎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其实就是自己要用心。
1: 嗯。
0: 去知道哎呀这个菜什么时候适合什么时候吃。啊。自己就是慢慢去让自己能够在厨房里面做主。
1: 嗯。
0: 这也是一个乐趣。
1: 嗯。
0: 在厨房烧饭你会觉得我的脑筋也是会跟着动脑筋嘛。不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随便乱做。你乱做人家吃人家觉得不好吃。那就失去你做的那个意义了。
1: 嗯。
0: 啊，所以煮饭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嗯。嗯，用心的把东西做得好吃，
0: 是的，
1: 又营养哦，我想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小元老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四道家常菜，希望您也喜欢啊。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那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所以昨天我们在讲说，人年纪越大越没有耐心。其实时间很多，假设没有什么事做的话，所以有一种不是大家都很常常听的一个叫三等公民，就是老人家就是等啊等啊等，
0: 不是次等的，是三等的，就对。
1: 对啊，
0: 一滴蛋一滴蛋的。
1: 你知道等什么？等吃饭。
0: 等吃饭啊。等上厕所，
1: 等下班，
0: 等睡觉。
1: 反正老人家有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我掌控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那个，我们草伯尼在讲说，人年纪越大，应该是越有耐性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不然
1: 了哈，所以当耐性有时候，对，有时候耐性越来越，
0: 人家客家话有讲“肉眼赏狮子”啊，老人家跟小孩一样
1: 啊，赏狮子，对。其实我也一直在，好像也在感觉得到，就是一个人哈，耐心其实是需要的，就是需要让你有事做，你有事做的时候。

0: 对，
1: 你不你你的触觉触角啊就很多嘛。
0: 对啊，没有像老人家，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就吃东西要慢一点
1: 啊，
0: 有耐心，很容易呛到，有没有？连喝水都呛到，
1: 嗯，
0: 这就是老人
1: 吃东西很快的。老人里面男人是很多的，
0: 吃不快了。你老了你是吃不快，但你硬要把它吃快，你就自己呛到，
1: 多危险哈。
0: 对啊，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有没有吃什么麻吉噎到啦，或者是吃什么吃什么丸子啦，丸子类的啊，太大块就容易噎到。
1: 对，
0: 然后吃米粉也很容易噎到，你知道吗？
1: 真的，
0: 你不觉得吗？尤其那炒米粉很干
1: 哦，
0: 一吃就会噎到，一口都吞不下去，就得得和着水，所以吃米粉最好吃米粉汤。
1: 哦，我好久没吃米粉汤了，
0: 因为米粉炒的真的很干呢。你如果没有汤或没有旁边有水，这样
1: 对，
0: 可和着下去，不是老人，年轻人都噎到。
1: 对，反正很多事情就要慢慢来，
0: 慢慢的吃东西慢一点，走呢你也走不快，因为你走，你有时候一着急走快，搞不好摔倒，
1: 对、啊、
0: 都不常识，
1: 对
0: 不对？对，
1: 慢不止，反正凡事就是变成要慢啊，
0: 慢。
1: 对，我就想到去中国大陆啊，
0: 嗯，
1: 然后你的朋友大家分开嘛哈、要离开、嗯，然后或者要干嘛，他们的口头禅都是慢一点，
0: 你
1: 慢
0: 点，
1: 慢点，
0: 他就说您悠着点
1: 啊，对，慢
0: 一点，你慢点，
1: 然后我们都会讲说啊，你小心一点，
0: 对啊，
1: 就小心什么，
0: 他们好像口头禅都叫人家
1: 慢
0: 慢
1: 一点，
0: 对。
1: 对，其实也是想说不要那么比较容易危险、对啊，但我觉得我就是说我就是没有耐心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影响。就是说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看一本书从头把它看到完？
0: 我现在没办法看纸本的
1: 啊，真的、啊，
0: 因为那个字有的太小的
1: 啊，对，
0: 因为看起来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了眼睛就视力不是那么好，你看那个小的字啊、我这样子，它可能只有这样几个字你还好，你看密密麻麻都字的时候，你看一会你眼睛就酸痛。
1: 对啊，
0: 不是说你不想看，是你看手机你还可以把它放大，
1: 可是如果它字大一点呢、
0: 对，你可以把它放大，但印刷的它不会放那么大，它字没有那么大。
1: 没错，
0: 那、你就没有耐心，因为如果你叫你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你怎么有耐心看这样？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都现在人家都听那个年轻人都问我们，你要不要听有声书？
1: 对了对对，
0: 他就是直接用他
1: 不要用眼睛就用耳朵，
0: 对，他还可以按成男的声音或女的声音
1: 啊、
0: 读给你听。
1: 那个什么 AI 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说，所以现在。就是说看一本书让你可以从头把它读到完，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很想深入探索。有的人现在都懒得想了，也懒得看了。
0: 我会看，但
1: 看一小段，
0: 他想，我也懒得想
1: 啊，
0: 我也懒得想、
1: 你也懒得想，
0: 因为我觉得我考虑那么多干嘛？我
1: 考虑了这本书要深入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会去探索吗？
0: 不一定，看他探索哪方面，大部分的都没什么太大兴趣的，都不会去想。
1: 是啊，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在，就是有人在讲说哈，
0: 嗯，
1: 其实现在你看哦，你看短片，
0: 短片很多，
1: 都比任何一个长片，
0: 嗯，
1: 还快速的被人家看。
0: 对，
1: 小孩子也都是看短片，
0: 真的吗？
1: 小孩子，你知道吗？你看那个，你看 FB 啊。随便，他不是有 real 吗？
0: 对啊， real 都是短片。
1: 哇，一个玩接着一个，一个玩接着一个，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0: 他会一直推送，我就跟你讲，你看了什么，你停下来看，他就觉得你对这有兴趣，他一直推送。
1: 他会一直推送。
0: 像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他就想中间就刚好滑到有一个英文的，他就说this I want this， 然后我就给他看。看了以后呢，再滑，他就一直推送那个。
1: 对啊，
0: 他就看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呢，他走掉了。然后我看我的，然后过一会他来的时候就滑不到了，因为、因为已经没有看那个嘛，我把他滑走了。然后他会帮你推送你现在在看的，
1: 嗯，
0: 他就一直推送。那等到他来，你又要再找很久以前找到他看的那个给他看以后，他又会继续

0: 推送，他都是用大数据，然后你看什么，他就立刻推送给你。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啊，所以你知道这种他们叫做这个这种碎片的啦，
0: 哦，
1: 就是很短很短很短，
0: 对，
1: 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这种叫碎片的
0: 碎片，
1: 他没有办法连贯，而且人的注意力很短暂，
0: 对，
1: 注意力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样子。所以现在小孩子比较他不愿意去思考，他要阅读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以前至少我看还好有人会看小说，对不对？那现在因为这种那种媒体的传播哈，就是已经主打那种你的注意力不会太久，你也没有办法消化这些东西，你看过了也不会去想它，你根本就不会去想，
0: 对，
1: 也不会任何的想说，哎、欸，像我们松礼拜讲说，有很多东西要自己要有危机意识什么，你根本就不用想，根本懒得想，
0: 是，
1: 所以很多事情就已经大家已经快变成都是视频在主导我们，
0: 没错，
1: 我们没有办法。
0: 对，
1: 去思考，
0: 而且你也不要想，人家想说啊，你看那个短片，那你想要看后面呢？我说一开始会想说，哎、欸，他后来怎么样？可是后来就连想都不想，因为
1: 对太多了，
0: 就没有要知道，没关系的，随便，
1: 对，
0: 随便，只是打发时间的，然后看一段，差三分钟、五分钟看完就算了。他后来怎么样？反正那个故事都很差不多，
1: 千篇一律嘛。
0: 对啊，
1: 你看那个像 AI 做的那种短影片啊，
0: 对啊。都差不多，所以你也不用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几分钟看过去这样而已。
1: 所以
0: 我不知道小朋友看了会怎么样，
1: 小朋友的时候更是被拉着走，因为他们好奇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说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然后呢大家很快看过去，很快看过去，然后看完以后你看时间又看得蛮长的，蛮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你问他刚才看了什么，他没有一个记得，
0: 是他也不记得哈，
1: 他当然不会记得啊。所以这种视觉哈，实在是我不知道这种视觉的刺激到底，这个也是要提醒了哈，提醒我们说我们现代的时代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耐性，然后呢很多东西出现出来都是一个譬如说懒人包，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你就按照这样子就好，
0: 对啊对啊，
1: 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自己去想、去规划去做什么，
0: 对，
1: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现在在生活教育里面要能够有注意，要其实要注意的地方了，对，所以阅读一个东西，我们以前阅读东西其实是非常可以说里面是有价值的，
0: 是
1: 你把一篇东西你认真看完，你至少知道这一篇到底在说些什么，
0: 对，
1: 然后里面有哪些是对你觉得有用处的，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手滑过去的是什么，滑完以后
0: 对，
1: 大概很快的就成空
0: 就成
1: 空虚的空，对不对？这个成灰成空，所以以前那个更别说以前那种诗词文化哈，那种思考啊，那种让你很感动的长意境啦，也没有意境，也没有美感，而且像那种快速的那种短片啊。其实是蛮粗糙的，而且他们讲话也很快，我就担心说哎呀小孩子就这样子每天这样滑手机哦，滑到最后呢，他该自己用心认真思考他就不会思考了，
0: 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大家必须要有警惕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宁愿好好的看一个你觉得有故事 或是有意见。

0: 性的，
1: 嗯，
0: 或是有启发的，不然我们现在随时都在滑手机嘛。
1: 对啊，
0: 哦，
1: 真的
0: 坐下来就在滑，
1: 真的所有人都在滑。
0: 对，
1: 我不是讲我在新加坡转机嘛，
0: 哦，
1: 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充电桩，
0: 嗯，
1: 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
0: 没错。
1: 小孩、大人、老人全部在滑，
0: 所以提醒大家说，你这么滑，你今天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让你觉得，哎，你很有警惕性，或是你觉得很有主题的，哦，
1: 嗯，
0: 或者懂冲庸的，
1: 懂冲庸，
0: 或是对你来讲，就是至少你有吸收到一点养分的东西，
1: 嗯，
0: 不然全部都是残渣、垃圾。
1: 嗯，
0: 所以他们就说这种垃圾文化实在是很可怕，嗯，
1: 不知道怎么办哈。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媒体有这样的分享，
1: 所以对，
0: 提醒，
1: 所以还是早上出去看看户外比较好，出去运动一下，
0: 啊，
1: 然后看看户外，
0: 对，
1: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不然我就整天都差不多在看手机，要不然就看电视荧幕，
0: 啊，那至少
1: 眼睛都快看瞎了。
0: 对，基本上看手机其实是比较那个，
1: 对，啊，
0: 对，所以，啊，要不然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嗯，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事，
1: 啊，
0: 你就要去探索，
1: 对，啊，
0: 去做，
1: 嗯，
0: 因为只有从中做，去搜寻资料，
1: 嗯，
0: 才会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1: 是是，
0: 否则是被别人拉着走嘛，
1: 嗯。
0: 哦，对啊，哇，哦，时间也多哎，
1: 时间多哎哈，
0: 哦，
1: 讲到心里都觉得慌了，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现在整天滑手机的人，
0: 嗯，大家都这样哈，
1: 嗯，
0: 所以空虚的岁月，嗯，
1: 是感谢阿吉米太感谢薯糖，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Meet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路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Meet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路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Meet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cream.

Bruce.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见面哈，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啊，来自于《七龙珠 Z》当中的这个动画的片头曲哈，叫做《Chala Head Chala》哈。非常的动感以及热血的一首歌曲哈，是由井上浩泉先生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呢，对这个七龙珠的这个漫画以及动画所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曲哈。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一两集当中一直跟

大家在谈的一个很在这个所谓在少年的热血漫画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哈，就叫做七龙珠。斗罗刚波鲁，好哈，我们又可以翻译叫 Dragon Ball， 好，就是龙珠。好，那《七龙珠》这个作品呢，是鸟山明先生呢，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他的人生当中的代表作吧，哈。那他是于1984年到1995年的时间呢，在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上面所连载的一个奇幻冒险战斗的一个少年漫画。那也有人把它称为这个所谓热血王道的漫画，哈。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所谓少年的漫画当中，跟这种战斗相关的一些主题，它可以堪称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鼻祖级的一个代表作。好，那这个作品呢，除了有出一出漫画以外，同时间它也制作成了一系列的动画作品。好，那一系列动画作品除了有七龙珠的本片以外，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来谈谈的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七龙珠 Z 的这一段的故事。好，那七龙珠 Z 呢，其实它的这个动画的推出哈，是从1986年的时候，在97年在日本的富士电视有长达11年的播映时间哦。好，那这个七龙珠的这个11年当中，平均都有超过 20% 的收视率，可以说是受到日本人非常大的喜爱，日本的国民的喜爱哈。那在这个系列也同时间在全世界有超过80个国家的放映，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也是有看到这些的作品哈。那在这个地方多一点补充的，就是在七龙珠的本片，也就是前面以悟空为主的这个少年的悟空为主的这个历程，以及我们今天跟大家后续所谈到的七龙珠 Z， 这两个的电视的作品都是由鸟山明先生自己亲自担任制作的哈。所以这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两个系列可以说是非常的印象深刻，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哈。好，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于这个，从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七龙珠的本片之后，进到七龙珠 Z 之后，开始越来越多的角色就出现了。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它本身的，我觉得它的世界观算是蛮大的，好，所以它也越来越多有好几代的出现，好，所以你看到他有这个有年轻时候的悟空，后来他长大还有小孩子，然后他还有在下一代或者其他的角色的出现。好，首先谈到七龙珠 Z 的第一话就是赛亚人篇，继这个七龙珠的本篇之后呢，悟空在第23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取得了冠军之后，就成为了世界第一的战士。后来呢，他也跟琪琪结婚了之后，生下了他的长子，就是悟饭。好，但是呢，和平的日子并没有维持了很久。悟空的哥哥拉蒂兹来到了地球呢，希望能够让悟空能够加入他，成为他的伙伴，然后能够回到他们的星球去征服别人这样子。但是呢，悟空并不答应，因此呢，他就用他的儿子悟饭呢作为人质，要求这个要挟的悟空要去杀害100个地球人，然后呢跟着他一起离开这样子。但是悟空呢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就一起跟着他的原本在前作当中可以是他的死对头，后来两个人不打不相识成了莫逆之交的这个比克呢，一同去追赶拉蒂兹。当然最后也取得了胜利，但是拉蒂兹在死前呢，像这个悟空跟比克预告有另外两个赛亚人会在一年后来到地球。这个赛亚人的这个血统呢，其实就是悟空的这个血统，也就是他们，如果我们要拿现在的话来讲，他们就是外星人了。当然你说外星人，比克长得更像外星人，就绿绿的嘛，没错，他是纳美克星人。OK， 好，那但是这个赛亚人是一个战斗民族，好，他们的民族很厉害，就是善于战斗这样子。后来真的等了一年多之后，真的有两位这个赛亚人来到这个地球哈，就是贝吉塔跟纳霸哈。贝吉塔我们中文的翻译又把它翻为成达尔，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哈，但是如果拿他的名字真的来讲的话，就是翻译真的是贝吉塔哈 ，Vegeta 哈，这样子。那 Vegeta 跟纳霸两个人呢，来到地球跟比克等人展开了战斗。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悟空的好友，这几位好友，从第一个本片认识的这些跟他一起战斗的朋友，饮茶、饺子、天津饭跟比克就在战斗中丧生了哈。最后呢，悟空、克林、悟饭等人的合击下就击退了贝吉塔。好。这就是他的

第一篇之后呢，就来到了纳美克星篇。由于比克跟天神的死亡呢，这个地球上的七龙珠就变成了石头，因此呢，他们就为了要能够让这个同伴们再次起死回生，就前往了纳美克星中，好去寻找另外的七龙珠。好，那当然贝吉塔跟另外贝吉塔的死对头叫做弗利沙，他们共同也在寻找七龙珠，因此在纳美克星就经历了一番七龙珠的争夺战这样子。谈到这个弗利沙，马上就进到更重的这一篇，好，就是弗利沙篇。其实在这个整个的七龙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断有一些新的魔王出现，好，所以你就看到他的当中的挑战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弗利沙呢，是当时候这个贝吉塔他们之所以会来到地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因为他们是赛亚人的死对头。那这个弗利沙是在外太空，就是去烧杀掳掠了很多的对象，包括纳美克星，包括贝吉塔他们的国家这些。因此呢，他们就在纳美克星上面就是产生了很大的战斗，人人都想要抢夺七龙珠，因为得到七龙珠之后就可以有神龙的力量，那神龙的力量就会应允你一个愿望。然而这个悟空他们成功的这个取得了七龙珠，然后许了愿望，让他们过世的同伴就是起死回生之后，在上面打败弗利沙，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纳美克星就三分钟后就要爆炸了吧，我不知道朋友还记不记得纳美克星三分钟之后要爆炸，但他也演了三集这样子，因为在那个纳美克星要爆炸的前戏呢，他怎么样打败弗利沙，这就是成为他的第一个关卡。那你说第一个关卡之后还有没有第二个关卡？当然有，因此就出现了人造人篇以及赛鲁篇。那人造人跟赛鲁呢，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魔王，但是魔王的段数越来越高。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位在这个七龙珠里面女神一般存在的人物也出现了，就是人造人十八号。好，后来呢就跟克林走到了一起，好，他们就成为这个成为夫妻这样子。好，那也来了另外一个角色，说明他是一个从未来来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特兰克斯。其实特兰克斯他是这个未来是贝吉塔跟布马的小孩，但是他因为这个未来他的家乡被这个毁灭了，因此他就乘坐时光机来到过去，也就是现在，然后要警告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样子。好，所以从这些点点滴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个角色出现，然后越来越多魔王出现，然后段数越来越高，然后你有越来越多的同伴，然后要越来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困难的这些魔王的挑战。其实这就是七龙珠给人好看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不断的要打败这个敌人，然后你就不断的必须要变强变强变强。好，那而且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七龙珠我自己很喜欢的是他对人物的刻画基本上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物很活灵活现。当然除了他们的这个头发实在是在 cosplay 的环境里面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很难复制他的发型以外，但是他的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可爱。后来呢，这个原本是跟他们是死对头的贝吉塔呢，也成为了他们同一个战线的一个角色。所以越来越多你会知道这种所谓邪不胜正，这个永远是一个就是不变的一个道理，但是你要打败这些所谓的搜口邪恶的势力，你需要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你必须在这个自我修炼的这个路上不断的能够让自己能够达到新的一个境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看了这些剧之后会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点激励作用的一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个除了这个剧情很重要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歌曲。好，在这个七龙珠 Z 当中呢，有我们刚刚所前面听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动画的片头曲，就是 Chala Hey Chala 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片头曲也是影山浩轩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We Got Power。 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叫做 We Got Her Power。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鸟山明大师的这个作品哈，七龙珠啊，他的动画相关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跟好听的歌曲哈。好，跟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 We Got Her Power 是这个七龙珠 Z的这个第二个片头曲哈，那从这个片头曲呢，如果朋友还记得那个OP 当中所里面的这些这个画面哈，就知道这个主角呢，就从这个悟空的身上就是转到悟饭的身上哈，因为悟饭原本一开始七龙珠 Z 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嘛哈，但是随着年龄越长越大，他就变成一个这个英俊成熟的少年，好，所以呢就开始他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他的自己的冒险，也有他的交友啊，对不对，也有一些他自己要面对到的挑战，而同时之间他也有一个年纪比他小的弟弟出现，就是悟天，好，悟天就是小时候长得真的是跟悟空就是一模一样，好，当然长大之后就慢慢有点不一样了，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也就出现了。那同时之间原本是跟他们的对头，后来呢成为他们的伙伴的这个贝吉塔呢，也有他第二代，就真的就叫做特南克斯，只是不太懂为什么那头发是紫色的。

因为布马的头发是蓝色的，然后贝吉塔的这个头发是这个黑色的。好，那这两个生出来是一个紫色的头发，这也是蛮特别的。好，这个是漫画哈，不要太考究。好，然后之后他们有慢慢的碰到不同的敌人哈。刚刚我们所看到原本的敌人是弗利莎，后来呢又是这个另外一个从未来来的一个人造人叫做塞鲁。好，之后又有一个这个更强劲的一个敌人哈，就是魔人普乌，对不对？普乌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就是魔王就出现了哈。那之后呢，又有不同的随着因为要突破这些这个魔王而来的关卡。所以你必须要升级，必须要打怪升级，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开始这个你的这个赛亚人，你基本上之后就会变成超级赛亚人，对不对？超级赛亚人就超级赛亚人，超级超级赛亚人，超级无敌赛亚人。所以那个头发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好像是随着这个头发的长度，这个厉害的程度就可以出现。好，还不止如此哈，不只是变成赛亚人以外，有的时候呢，一个人打不过，就还要两个人一起来打。所以他们就另外又有一个升级的方式呢，就是融合。大家还记得吗？融合他要跳一个舞嘛，哈，融合，然后那个两个手指头要指过去，另外一个人指过来，这样刚好点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会融合在一起。好，所以当时候呢，碰到魔人普乌的时候，原本呢，这个雾天呢跟特南克斯两个小朋友呢在打这个魔人普乌，那他们两个呢就打不过哈。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想出来一个做法，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学会融合。之后呢，就出现了新的人，就叫做雾天克斯就出现了哈。雾天克斯一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屌打魔人普乌了，就开始打。但是这个又融合又有一定的时间齁，所以你就知道很有趣，这些点点滴滴就是让这个七龙珠越来越好看的一些地方齁。好，所以这故事的发展呢，这个七龙珠 Z 的这一篇呢就到了一个最后的尾声了齁。那最后一个挑战他们的这个魔王就是魔人普乌篇齁。那魔王普乌篇的结束了之后呢，他又走到了另外一个篇章，也就是在打败了魔人普乌的十年之后，第28届的天下第一武道会开幕。那个时候呢，悟空已经是爷爷了。那呢，这个悟饭呢就成为了一个学者，就是不再打架了，人家有念书了，跟他的太太呢叫做碧儿，就生下了一个小朋友叫做小芳。那悟空呢就在训练这个小芳以及悟天的武功。那贝吉塔呢要求长期呢疏于修炼的特南克斯呢也要一起参加武道大会。那在大会的过程呢，悟空就带着魔人普乌转世，那普乌呢就开始了他的修行之旅，因为魔人普乌就从坏人变成了好人了哈。之后七龙珠自己的故事到一个段落，马上就是五年之后就开始了新的一个篇章，就叫做七龙珠的 GT 篇。好，那七龙珠的 GT 篇呢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篇章，可以说是他的在继七龙珠 Z 之后呢还有一个延续的一个篇章。当然有一些人对于这个篇章呢他有喜欢或不喜欢，有一些人觉得越来越扯了这样。但是七龙珠的这个 GT 篇呢却把很多的镜头带到了外太空去，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冒险的一个故事。好，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这个七龙珠 GT 篇当中的这个片头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活力。好，那也是我自己算是他的这个众多的片头曲当中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曲子。来，一起来听这个曲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Dandan Kokoro Shikare Teku。 好，我中文的翻译呢叫做渐渐我的心被你所着迷。好，这首歌曲好听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悦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碰面，一起来听听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动漫大师鸟山明先生所创作的这个系列性的一个动画以及漫画的作品哈，就叫做《七龙珠》Dragon Ball， 好，《七龙珠》Dragon Ball。那这个《七龙珠》呢，跟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这首歌曲哈，是来自于《七龙珠》从本篇到《七龙珠 Z》到更进一步的另外一个篇章，就是《七龙珠》的 GT 哈，这个篇章哈。那《七龙珠》的 GT 呢，这个已经是又是另外一个的这个篇章的出现哈。好，故事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哈。悟空呢跟转世的巫普呢进行了培训五年的之后呢，15岁的巫普就受到了这个悟空的教诲，成为一名出色的一个精英战士。此时呢，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的比拉夫以及阿修还有小舞呢，一群人就闯入了这个神殿里面，窃得了上一代天神以及比克大魔王分体前所创造出来的终极七龙珠，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七龙珠还有分等级的哈，就是你们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高等级的一个七龙珠。之后呢，比拉夫呢大王不经意的许下了一个愿望，就让悟空呢变回了小孩子的样子，然后这些终极的七龙珠就飞散到了宇宙的各处。如果一年之内呢没有办法集齐这个终极的七龙珠啊，那最初许愿的星球呢就会被自动毁灭。那这个最初许愿的星球就是地球了哈。所以为了让地球逃过这个爆炸的厄运呢，悟空呢就跟着他的孙女小芳，还有跟着他的这应该要算侄子吧，特南克斯一起呢搭上了宇宙飞船，踏上了寻找终极七龙珠以及拯救地球的冒险之旅。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新的一些

魔王出现。那当然为了要打败新的魔王，他们也要有新的能力出现，所以一开始呢就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赛亚人出现了哈，就看到赛亚人的等级除了这个变成超级赛亚人，变成超级无敌赛亚人之后，还可以有另外的形态哈，就是头发已经不是金色，就又变成黑色，然后头发变长，然后还生出这个猴子的尾巴哈，类似像这样。然后但是如果这样还没有办法打赢的话，就要两个这种程度的赛亚人再做一个融合之后呢，就会变成从黑头发变成红色的头发，然后呢他的武功就会变得更强，然后才能够打赢这个，这个魔王哈。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我们总是呢要看鸟山明先生怎么样，再让这个主角可以有更多的突破，这样哈。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七龙珠》的这个故事呢，当然它还有很多不同的篇章又持续的出现哈。所以从最开始的七龙珠、七龙珠 Z、七龙珠 GT， 后来还有七龙珠改、七龙珠超哈。那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他还有推出这个电影版哈。那电影版在2022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七龙珠超超级英雄，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七龙珠布罗利嘛，对不对？在2018年的时候，到2015年还有七龙珠 Z 复活的 F 哈。所以这个就是他有越来越多的故事出现，那这些故事都可能就慢慢再去补强这几个角色，比方说他们的背景啦，比方说他们有没有什么亲伦的关系啊，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新的角色出现呢、啊？把这些几个人物的这些互动的关系又可以绑得更密一点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热血漫画的这个基调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不断的碰到比你更强的挑战，然后不断的想办法怎么样去突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打败敌人哈。那这些敌人他之所以让你产生威胁，除了对于环境的威胁以外，就是对于你的亲人、对你的好友产生威胁。所以当你今天对于你所要守护的人遭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人本身这个最强大这个保护的力量就出现了哈。所以人就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可以产生更强大的力量哈。我想这个就是鸟山明先生所做这一部动画的漫画的这个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再强调的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作品当中比较特别是他对很多的人伦关系的部分是也再去强调的。所以这个他们有下一代，他们有后代，他们有不同的这些子女的出现，而这些子女之间呢他们的关系又是紧密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让人觉得好看有趣的关系，因为这些里面的这些角色彼此之间是有关联的。好，所以这个虽然后面悟空被人家许了愿哈，变成了小朋友的样子，但是呢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孙女小芳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却也是让人觉得很温馨很可爱哈。所以我觉得综合种种呢，这个七龙珠的这个作品之所以被大家所喜欢，之所以被人称为这个在热血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当中这种天尊级的地位哈，我觉得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所以呢朋友们，我不知道七龙珠是不是也是一个陪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齁，至少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七龙珠是一个让我太喜欢而且也太着迷的一个作品了齁。这些当中的人物，当中的武功齁，当中所衍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商品，从海报到这个周边的游戏，这些齁玩具，这些都是成为我们很重要儿时的一个陪伴的一个东西吧齁。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希望朋友你也会喜欢。好，我们今天呢很快齁，我们的这个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齁。我们花了两集的时间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鸟山明大师的作品七龙珠。那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在陪伴我成长齁的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的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作品，以及跟他们这些作品当中很好听的一些音乐，好，希望朋友们你会喜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方月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 Needs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

0: 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很优美的，优美旋律的一首歌曲，然后呢，这个很适合在婚礼上听哦，或是求婚的时候。求婚会不会有点 loading 太重？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天韵合唱团他们所演唱出版的《牵手》
1: 看
0: 秋，
1: 秋，
0: 但是看秋一听就觉得是讲 男生对女生讲，
1: 对，当然这个看秋
0: 自己会讲自己是
1: 看秋，看秋有两个，一个是名词，一个是
0: 动词，
1: 动词，那是名词，那个看秋，对啊，台语的意思就是太太，过去拢叫啊，这是我牵手，
0: 对，我牵呢，
1: 嘿，我牵呢，对，好，
0: 就是这是我太太，
1: 对，好，所以这个牵手哈，系先生对太太，
0: 对，好的称呼，
1: 对，
0: 或者是对外人说这是我太太，
1: 对，
0: 但是太太自己会讲自己是他的牵手。没有嘛，
1: 太太说啊，这是我头家，吃头路的，头家
0: 不会自称自己是谁的太太，就是会说，我先生是谁？
1: 嘿，对，还是跟人介绍说啊，这个是我头家，
0: 对
1: 啊，我先生，我先生是较文啊，哈，普通东西，我头家还是我头的，
0: 对。简称
1: 对，好，我看咧，我头诶，
0: 对，
1: 对，对，啊，动词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手牵手，
0: 对，手牵手，
1: 对，
0: 心连心，然后所以这个牵手哈，就是片面意思，字面意思是讲太太，但其实呢，你真的看了歌词，听了歌曲之后，知道的。就会知道其实是就是两个人要手牵手，
1: 是
0: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歌词。
1: 伊的歌词吼，安尼就用阮，阮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嗯哼，好，其实，在听完歌曲，我们跟阿芬跟佩友这里有稍微讨论一下。虽然第一段是女生唱，但是好像感觉要男生唱。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首歌应该是就是男女平等的歌。好，女生第一段唱阮有一个，他因为歌唱歌吧，所以他用那个腔是用阮，不是用阮。阮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就是我这个问是只有我跟我后面的人，不包含说话的人，就是对话的人。好，那这边应该就是他自己了。哈，哇，他对哦，他也不是用哇呢，他用问呢。好，我有一个最爱的人，我有一个很爱很爱最爱的人，然后一生一世就一生一世，我要甲伊。我要跟他牵手做阵行，就一起走啊！做阵行也有人讲到阵行嘛，
1: 对，
0: 反正就一起走，就两人成阵哦。
1: 做阵，
0: 你不会一个人做阵行嘛？你不会一个人到阵行，所以要两个人哦。才有阵嘛，
1: 对，
0: 才可以摆阵。啊，做阵行，然后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1: 对，
0: 这边其实有一点可以意会的意思，然后他不是讲的很，不是把所有的意思都写出来，但是

0: 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说、哦、他会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青春来一起到顶行、哦、最顶行，然后也不会嫌弃我是一个贫穷的人、嗯、善恰郎，
1: 是，
0: 对，善恰郎就是贫穷的人，没有钱的人，
1: 嗯，
0: 哦，好，所以两个人都是这个用彼此的为彼此付出生命和青春，
1: 嗯，
0: 哦，然后就也不会嫌弃彼此是没有钱的人，
1: 嗯，
0: 哦，好，
1: 因为因得最顶行，
0: 对，
1: 哦，好，
0: 嗯，
1: 阮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0: 嗯，
1: 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0: 嗯，
1: 甘愿疼惜。问一世人、
0: 哦、其实很美很深情、
1: 嗯、
0: 第二段就唱到说我有一个最爱的人，跟前面一样，我有一个最爱的人、
1: 嗯、
0: 然后这个人呢是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1: 嗯、
0: 前面上一段是最顶行，然后这边是向前行、
1: 嗯、
0: 就是会一直往前走，
1: 对，不是踏不踏
0: 不是原地走而已、哦
1: 嗯、
0: 会往前走的、哦
1: 嗯、
0: 然后用他的美丽，用他的岁月、哦、这边前面是讲生命跟青春、
1: 嗯
0: 啊、这边就是用美丽和岁月、
1: 嗯
0: 嗯、其实也都听起来是一样东西、嗯、
1: 对
0: 一样意思啦，
1: 对，
0: 然后甘愿疼惜我们一世人，或是疼惜我们一世人、
1: 嗯、
0: 就是会心甘情愿的然后疼惜爱惜我一辈子，
1: 对、
0: 嗯、那这个不论是男生对女生讲或是女生对男生讲都可以成立，
1: 对，
0: 没有谁，没有只有女生有青春，没有只有男生有岁月、哦
1: 嗯
0: 哦、是都可以用
1: 的、哦、突然间就让我想到说、
0: 嗯
1: 啊、亲像在婚礼里面、
0: 嗯、
1: 牧师的就说、欸、新人、哦、这新娘跟新娘婿、
0: 嗯
1: 啊、你们的岁月、
0: 嗯欸、
1: 亲像是那个、对，有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对对，你是不是那个不论贫穷富贵、哎、不论生病健康、
1: 哎、
0: 都会跟他一起、嗯
1: 对
0: 啊、他对男生也问，对女生也问，
1: 对
0: 一样的话
1: 一样，对对、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段是没嫌、
0: 嗯
1: 哦、没嫌我们是一个善恰人、
0: 嗯、
1: 第二段更进前一步就是甘愿疼惜，不是只有没嫌而已，
0: 嗯，
1: 疼惜、
0: 哦、层次不一样，
1: 对对、
0: 哦、好，所以前面只是不嫌弃而已、
1: 嗯、
0: 但是后面是心甘情愿的疼惜爱惜、嗯、
1: 对、
0: 哦、好哦，所以短短的、
1: 嗯、
0: 两段歌词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含义，
1: 对，
0: 那后面呢还有一小部分的歌词、
1: 嗯、
0: 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歌推荐给听众朋友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牵手》，是《手牵手》的《牵手》，也是太太的《牵手》，都可以来使用。好，所以今天这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您又在空中相聚。上一集呢，我们分享

0: 讲了张成伟老师他从忧郁到喜乐的生命故事。这一集呢，我们要走进他的创作世界。从一位没有音乐科班背景，只学过儿时几年钢琴的人呢，在受洗之后竟然开始不断有旋律浮现在脑海。为了完成神放在他心中的每一篇诗歌，他重新学钢琴，重新学乐理，重新学和弦和作曲。从一位完全不懂创作的人，到如今创作超过100首诗歌。他在教会司琴，也参与敬拜服事，也开始教导学生学习钢琴。这一集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张存伟老师他这一位创作者10多年来的学习历程，同时也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参考。如果您有创作歌曲的愿望的话，你也可以从零开始，跟他一样。存伟老师你好。
1: Hello， 瑞仁老师好。
0: 很开心你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对，
0: 那我现在要请问的是说，很多人听到你的作品以为你是科班出身呢，那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你原先的音乐背景好不好？
1: 哦，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爸妈有带我去雅马哈的团体班，然后去那边学习电子琴，因为那时候小时候都是电子琴啊，没有钱买钢琴。我家里的钢琴也是从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帮自己买的，存钱买了一架钢琴。
0: 哦，是的，
1: 对啊。然后在小时候，就老师就发现我有绝对音感这样，然后就是在团体班上课，我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每次很期待上课的时间这样，
0: 所以你的音乐基础就是最早年的有几年的这个学电子琴的背景，
1: 大概是小一学到小六，可是长大全部都忘光了，连 C chord 在哪里都找不到。
0: 那在你受洗以后有不断的旋律出现了，那第一次有旋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反应？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对啊，然后我就在一个人坐在淡水河畔旁边嘛，然后我就开始唱你

0: 心，这首歌就突然呢就跑到我的脑袋里面，是我创作的第一首歌。
1: 叫什么名字？
0: 叫做爱我的证明。
1: 哦，爱我的证明。
0: 我想这首歌大概就是神给我的一首他爱我的证明。
1: 嗯，但是你在当时啊，完全不懂作曲也不懂和弦，是怎么把第一首歌留下来的？
0: 哦，我就开始写一二三四这样，大概把歌词记录下来这样。
1: 嗯，先学简谱，先用简谱写。
0: 对
1: 啊、哦，然
0: 后我还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去拜托别人说，哎，拜托帮我写五线谱啦，拜托帮我配和弦啦，拜托帮我看这是什么 key 这样。我就找了我们学校音乐系的朋友一直帮我这样。
1: 啊，那也不能老是找人帮忙啊。
0: 对啊，后来我就一直找老师，音乐老师学钢琴啊，学乐理啊，学打鼓啊，还要学编曲啊，这样。
1: 哇，还要学打鼓？
0: 打鼓是为了让我弹琴更稳定啊。
1: 嗯，节奏感更强啊。
0: 对对对。
1: 嗯嗯。那你有没有因为太困难而想放弃？
0: 其实没有哎、欸，因为我每一次写完一首歌、嗯，我就会觉得说，完蛋，我会不会以后写不出来了？但是每一次，当我一这样想的时候，神又突然又会再给我一首歌，所以我就会很确定说、哦、啊，这真的是神给我的，不是从我自己来的。这样、
1: 哦、是，真的是我们所谓的灵感，没有来自神的感动，也做不出来啊。
0: 对，就完全是、嗯、我觉得就是写歌这种东西有一次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词曲创作人，他是很有名的词曲创作人，然后他一走到天堂的时候，他发现天堂都在播他写的诗歌这样。然后他就很骄傲的跟大家说，哇，真是我当太厉害了，我天堂都在播放我写的歌耶、嗯、可是那个时候天使告诉他说，不，那是我写的，那是天使写的。对，所以我认为说我这一首首的诗歌呢，都是天使在我耳朵旁边唱歌，然后我只是的把它写下来而已。
1: 哇，好棒啊，就是一个记录者。
0: 对，
1: 天使在你的耳边告诉你旋律，告诉你歌词，然后你把它认真的记录下来。

0: 啊，现在回头看呢，你觉得神为什么不是一次把能力给你，而是带着你一步一步学习？
1: 我觉得就是，但是他要一直不断的告诉我，这是我存在的价值跟意义，这样。
0: 嗯嗯，
1: 对，这每一首歌都是代表我自己的一个，他给我的一个价值。对，
0: 嗯，好，那什么时候你开始了在 YouTube 上的这个频道《纯白色的创作》？
1: 纯白色的创作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纯伟嘛，那纯洁的纯，嗯，那我还有我的伟是伟大的伟的，变成玉字旁这样。
0: 嗯嗯，
1: 那这个纯白色，因为耶稣是洁白的，所以我想要把这样的一个洁白又纯洁的一个真理，就是放进我的歌里面，然后用流行的元素去把它呈现出来。
0: 嗯，创作多久了？这个频道？
1: 这个频道非常多年，应该有十年以上了吧？
0: 哇，要坚持十年也不容易啊！
1: 嗯，
0: 而且不断有歌耶。
1: 对啊，
0: 对。那我们先来分享第一首歌啊。第一首歌我们想你预备的是《宇宙空隙》。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名字真的很特别，宇宙空隙是什么？
1: 原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十分之一，然后
0: 十分之一，
1: 对，可是大教会大家都会很误会啊，说哎，是十分之一奉献吗？但其实不是，这首歌是我当初14岁生病的时候，我问医生说我这个病好起来的几率有多少，他就说只有十分之一这样，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就晴天霹雳，怎么会这样呢？
0: 嗯，
1: 然后所以这个首歌的副歌的时候，我就写说就算我没有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
0: 嗯，你希望透过这首歌感动哪些人？
1: 我希望能够感动，就是在你觉得很绝望，即使那个几率很小很小才可以成功，但是你要相信神一定会带着你走向成功的那一步。
0: 嗯，哇，纯伟啊，我觉得你的歌词相当的有意思啊，把很多有关于生活里的十分之一或十分钟还有十年前，这都全部都摆在一个歌词里啊。
1: 嗯，
0: 就是宇宙的空隙。
1: 对，
0: 好，那我先把歌词念一遍啊。
1: 好，
0: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就要爆炸，脑袋的记忆还来不及说明，深藏十年前那个回忆，我来不及救你，宇宙中总有一个小小空隙，让我可以轻易地回到过去说爱你，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神啊，请赐给我无比的勇气，就算我没有任何力气，我还要战胜那十分之一。如果我能活着说爱你，耶，说爱你，天突然下起一场大雨，这世界还有没有神迹？就算我迷失在这丛林，我渴望找到你爱的痕迹，继续努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纯伟所作的这一首《宇宙空隙》，也叫做十分之一。

0: 哇，确实是啊，就算是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就算有十分之一，我也要努力。就算我没有力气了，我相信神也会帮助我，是吗？
1: 是的。
0: 所以听这个陈伟的歌啊，我一边听我一边就想跳舞起来。但陈伟就是安安静静看着我，他心里一定很开心。哦，那这里我们提到每一首歌都是一个学习啊，那创作是恩赐，也是操练。你创作的时候，通常是先有旋律，还是先有歌词？
1: 我通常是词曲都一起，
0: 哦，词曲一
1: 其
0: 起。
1: 实是当下的一个感动。比如说有一次我在走在路上，然后就是看到一片叶子落下来，然后就突然脑袋就有一首歌，就是叶子一片片落下，你的爱沉住我心灵。对。
0: 哇，真是诗人呢！人家是诗人把词写出来要押韵嘛，那你是把神赐给你的诗歌写下来，也是有押韵的。那我想问的是，有没有曾经半夜起来只是为了把旋律记下
1: 目前为止倒没有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我很
0: 来？
1: 了解，就是因为像之前有一首歌叫做的流行歌曲，叫做《凌晨3点钟》，就是可能做音乐的人会觉得越晚越安静，越有灵感。可是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睡觉。对，但是有那种睡不着，可是隔天早上起来也写一首歌。
0: 那有一首歌呢，最快多久完成？又最久又花多久时间？
1: 我差不多15分钟吧，但是我觉得每次写完的时候，我都觉得写歌其实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想歌名的话呢，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想来想去，要想炫一点的，想说大家要想的特别一点，大家才会点来听这样，对，所以想歌名对我来说算是比较困难一点。
0: 而且不只是歌名吧，因为你原先记载的是简谱，后来进步到写和弦，然后作曲，但是从作曲要呈现成音乐的形式。那个过程能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就是以前我都是在家里自己用一台雅马哈的电钢琴，然后去合成嘛一些音乐，然后最后接下来就是进入 MIDI 的阶段。可是现在的数位音乐也非常的发达，
0: 是，好
1: 对
0: 厉
1: 你只
0: 害。
1: 要用唱进去你的声音，然后它就自动帮你变成一首歌了，这样。
0: 那
1: 对。
0: 可是他有时候会把你的旋律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你还要给他新的指令吗？
1: 就是你可以用 cover 的功能，它可以。

0: 可以就是帮你做一个 cover 这样。
1: 哦，
0: 对，
1: 哇，那你现在的写歌和刚开始写歌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其实我觉得初衷还是一样的，就是写出对神的爱，然后我要唱给那些很还没有知道这位神的一些朋友们，然后让他们了解神的爱是如此的纯净洁白。
1: 嗯，那创作超过100首的作品以后，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0: 最大进步，就是 demo 可以很快完成，
1: 好厉害！
0: 就是现在有了电脑，所以现在编曲变得很简单，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变完一首歌。
1: 对，但是歌曲完成以后，你还会要一直修改吗？
0: 有的时候我会自己回去修改词，因为我也碰过很多年轻的词曲创作人，他们可能刚开始，他们都很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被修改。
1: 对，
0: 但是我自己也经历，就是我有一首歌，就是《爱我的证明》，它也是被修改过，才放到钱柜 KTV 里面。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那个修改有时候其实是好的，可以让更多人听懂、听到这样。
1: 对。其实我自己做编剧的，我发现一个好的作品是不断的修改才完成的。在这边陈伟也给我们一个信息啊，就是你可以到钱柜 KTV 去点爱我的证明，这首歌是陈伟所做的啊。那有没有听众朋友因为听到你的歌曲而得到安慰或者改变生命的故事呢？
0: 有，就像我之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都是把我的作品 demo 烧成 CD， 然后一片一片的烧，然后一片一片的寄去给我朋友，然后看到人就送这样。对，那很多人都因为我写的歌得到安慰，然后有的还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就相信了神这样。
1: 真的很棒哈。那接下去我们要介绍一首歌是《不缺》，你为什么会写《不缺》这首歌？
0: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缺口，是好像什么都没有办法填满的。但是这里这个缺口就像是受伤了一个的缺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止住这个伤口呢？其实我觉得是神的爱才有办法填满这些伤口。
1: 那你认为人生真正的不缺是什么？
0: 我觉得真正不缺就是有满足的喜乐，对，就是有神的引领当中，你觉得其实像我自己的生长环境，我觉得像工作也很稳定啊，然后在家庭中也有很爱我的爸妈，还有我很多的朋友，还有教会的朋友，就是在这各方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满足，有蛮幸运的，然后我感觉就是真的是什么都不缺啦，
1: 这就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嘛，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天地之间，我只渴望一个信念，常常思想我会改变。无尽无边，无论沧海或桑田，我只想要摸到你的脸。让我填满你的天，让我填满你的缺，让我填满你的世界，不再有任何亏欠。让我止住你的伤，让我止住你的泪，让你看清这个世界，有爱才能完美。我什么都不缺，我什么都不缺。好像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对话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不缺》。

0: 是的，有爱才会完美。有爱，我们人生就什么都不缺了。好，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了，纯伟，你经营纯白色的创作频道已经经营了10年了，
1: 对，
0: 你希望它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1: 我希望就是可以别人一点进那个我的纯白色的创作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听得着医治，得着安慰，这样。
0: 好，如果有人呢、也想创作诗歌，但觉得自己没有音乐基础，你会鼓励他们什么？
1: 我会觉得就是大量的创作，然后让、因为大量的创作就是不断的练习，就好像你要练习写字一样。对，那越练习，你就会越知道说怎么样把它拼凑起来，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对，
0: 就是有感动就写。
1: 对，就是其实走在路上啊，你可以看看风景啊，看看海啊，去山上走走啊，这些一草一花一草树木都是你的灵感来源。
0: 对，就像一沙一世界哈。那对你来说，创作最大的喜乐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完成一首歌之后，就会觉得有很大的感触，我就是把我当下的感觉写下来这样。然后每次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当初的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就好像是我人生的一个纪录片。
0: 哇，好棒啊，你随时可以不断的回忆，不断的得到力量，再不断的向前走。
1: 对，没错。
0: 接下去我们要分享一首歌叫不要哭。这名字很直白，就是不要哭。那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样创作这首歌曲不要哭的？
1: 这首歌其实应该是在2015年

0: 那个时候吧，也很久以前了，对，差不多有超过十年了。那这首歌是我从美国刚回来台湾的时候，本来要念大一嘛，那要回去念大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发现很多，比如说护照不见啊，签证也不过啦，然后我的行李还留在美国，然后就没有办法飞回去这样。
1: 嗯，
0: 然后心中有很大的遗憾，然后就觉得说啊，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回去念第二年，为什么我不行？
1: 嗯，
0: 然后对家里的人也有很多不谅解，因为爸爸妈妈不希望我再去了，这样
1: 舍不得你去哈。
0: 对呀、啊嗯，他们会舍不得。然后我就在流了很多很多眼泪的之后，就写了这首《不要哭》。
1: 那这首歌你最想送给哪些人？
0: 这首歌就是想要鼓励那些就是你知道你的心事其实上帝都是了解的，你坐下来，你躺着，你走路，其实神都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他知道你的心情，他知道你的感受，对，所以在你想放弃的时候告诉神，神一定会出手帮你的。
1: 嗯，所以你希望听完这首歌，人们心里会有什么样的力量？
0: 这个力量就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是有人懂你的，
1: 嗯，
0: 对，有人了解你的感受，
1: 嗯，
0: 有人知道你的处境，对，你不是孤单的。
1: 是，从这个采访中，我们知道存伟是一个有非常敏锐的心，也很愿意帮助人、去关怀人的人。也许你不善于用言辞表达，但是你可以用歌曲去安慰人。
0: 对
1: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把歌词念一遍。
0: 嗯，
1: 热情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收拾，冷冰冰的回应好像分开会更真实，我渴望抓住你的手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只想听到你亲口说爱我。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所有心事，在想放弃的前一秒钟告诉我，让我给你最好的解释。不要哭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碎了的心事，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会是甜的。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都是甜甜的。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一首《不要哭》。

0: 啊，听了陈伟的诗歌啊，我觉得非常的享受，尤其我很喜欢最后两句，就是
1: 放手把爱交给我保管，不要放弃，结局永远会是甜甜的。
0: 结局永远会是甜甜地。
1: 对。
0: 光想到甜甜地，心里就很甜了、哦。好，接下去你要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很特别啊，叫做《抛物线》。所以我在想，陈伟的创作的素材很广哎，从宇宙，然后又到了物理的抛物线。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抛物线》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1: 抛物线就是其实是很纠结的心，
0: 哦。
1: 然后在很冰凉的夜里面，那很多封闭的心情，但是还也有很多人跟人之间有一些没有解开的心结，然后还有太多未来完成的事项，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安慰。但是呢，就是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坚定的相信爱是没有距离的。然后我们的上心神是看得见的，神也会填满我们心中所有的空缺。那抛物线就是它其实抛出去的时候，它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对，所以我们就会打开心结。
0: 所以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又回到原点的时候，你的心境不一样，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就是其实，在心纠结的时候，你何不就放开，就让这个事情抛开？对，那回到原点的意思就是，你会有一个力量去度过，就是可以让那个结打开，这样。
0: 哇，陈伟的心思真的是相当的细腻啊！我们现在把歌词念一遍：
1: 好。
0: 不断在地上画圆圈，我想哭，一颗心在纠结，冰冷的寒夜，时间冻结，在封闭的心，我听得见，太多枯干的落叶，太多没解开的心结，太多未完成的事。太多需要一个话语安慰，坚定的相信太阳会从东方升起，坚定的相信爱没有距离，坚定的相信在山谷总会有回音，我们要呐喊到天明，坚定的相信我的伤心你看得见，坚定的相信你会填满空缺。坚定的相信，抛物线会回到原点，我们会打开心结。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抛
1: 抛物
0: 物
1: 线》。
0: 线。

0: 哇，听了陈伟的歌啊，我的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立刻变得年轻起来？我曾经跟一些老朋友有一个对话很有意思，有一次朋友说，哎呀，我觉得现在听年轻人的流行歌曲啊，都好像在念经一样的。也许音乐很丰富，编曲很丰富，但他的歌词我根本听不太懂，就有点是啊不啦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但是呢，另外一个朋友就很有见解，他说：“你说我们听年轻人的歌，他们的歌好像在念经，其实他们来听我们当年喜欢的老歌，是不是也觉得很沉闷？”后来我回来啊，去听了一下我的老歌，发现很多的旋律在重复好几段，最后唱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意境差很多。嗯，就像有一次我跟孩子去唱卡拉 OK， 等到我要点的歌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好沉闷啊。所以我们邀请了淳伟这位年轻的流行福音歌曲的创作家，他带给我们都是一些年轻的旋律，年轻人的心声，那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了解，去踏入他们的内心世界。那陈伟，我们接下去还有一首歌叫做《小沙粒》。
1: 是的
0: 啊，现在又回到沙去了。
1: 从宇宙
0: 宇宙抛物线沙，还有圣经书上说嘛。太有意思了。那请你介绍一下小沙粒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来创作出来的。
1: 小沙粒呢，是有一次我被受邀请到平西国中去担任一个英文老师。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在休息，因为我的工作是教英文嘛。那就是教英文你也知道，当老师就是会反反复复的没声音，一下子又沙哑，一下子又好了，一下子沙哑，一下又好这样。所以就是也有一段时间是休息休养喉咙，然后都没有工作。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导演，然后他就是要帮忙平西国中拍一个纪录片，然后他就邀请我说，哎，他们那边好像有缺老师，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对，然后他就大老远，他就从台北把我载到平西去，然后就是就发现那里哇，地灵人杰，然后那边的就是连饮水机出来都是山泉水，这样
0: 哇，好棒哦。
1: 对，然后他们操场呢还会有天灯掉下来，这样
0: 天灯啊，对对，平西那里很流行放天灯，早期好像没有什么规范，我都觉得很危险的。然后呢？

对，然后就是在那里的时候，但是就是每天大概8点钟，我要准时的，就是到达木栅捷运站去等一班，1个小时只有一。

0: 距离的一个地方，这样我心里是因为每次去那边就觉得哇，心很平静，这样，对啊，然后就是也有尝试的坐他们的那个吉吉线的火车回台北，这样。
1: 哦，坐台铁回去。
0: 对，他们那个吉吉线的那个火车就是很稀有嘛，
1: 嗯，
0: 对，然后要对准那个班次，这样才会，不然你又在准备在山里面哭了。
1: 哦，是啊，是啊，那时候的教学经验很有趣吧。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我常常会有接触到一对一的那个教学学生，这样去补救他们的英文，这样其实他们那边也的就是一些隔代教养的孩子非常多，
1: 是，
0: 然后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小生隔天没来，为什么？因为阿嬷在家里服用安眠药
1: 啊。真的啊？
0: 对，就那学生就隔一天没来，因为家里出事情了。
1: 嗯，
0: 对，就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都隔代教养嘛，爸妈都出去台北工作了，
1: 嗯，
0: 所以那些孩子都基本上都是被丢弃的，就是被丢在上，然后都没有人管啊，只有可能只有好的就是阿公阿嬷在，不然就是有的就住在学校这样。
1: 哦，是啊。
0: 嗯，然后我的工作的任务就是去那边补救他们的英文，然后帮他们上一些课程这样。对，那我是觉得个人是觉得蛮有意义的，我也尝试跟那边的青少年聊天啊，然后去知道他们的想法。对，然后顺便就传福音，然后告诉他们说，哎，神真的很爱你，有一位神真的很爱你这样。我非常喜欢那边的环境，但是就是只过了一个学期，然后我就必须要重新考试，重考一次，再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留在那边上课这样。对，因为我算是流浪教师，我没有教师证这样。我就在很想很想要留下来的时候，我考了那考试，结果呢就没有上，
1: 没有被录取，名额有限嘛。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绝望哦，我就觉得哇，这么好的山水风景，就是一走出操场就是山啊，就是水啊，这样就觉得那个风景实在是太美了，这样。
1: 而且教学的经验是这么样的有回馈哈，
0: 对啊，
1: 很满足。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没有考上？所以我就要历经那种很失落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就在等公车的时候，就突然就是有一阵风吹来，就是有感觉有沙就进到我的眼睛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小沙粒真的是让我的眼睛好像眼红了，好像要落泪了这样。对，那时候因为我是蛮绝望的那个感觉。这个小沙粒就是告诉我，就是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颗沙粒，被风扬起，没有任何的声音。
1: 嗯，
0: 就是我是很渺小很渺小的一个人，我所能做的很有限。
1: 嗯，
0: 但是我自己觉得无形中可以帮助那些孩子，也许我们的一句话，也许我们的一个对谈，也许对他们有蛮大的帮助。对，然后这首歌是我在很绝落、失落，然后绝望的时候写下来的。
1: 可是这就让我想起来啊，通常是绝望以后会升起一丝希望。
0: 对
1: 对，
0: 就是后来我有写说，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就是当你很觉得地上的事情让你很失落的时候，你总要仰望那位神，因为他是顾念我们的神。
1: 嗯嗯。这就使我想起一段圣经的话语啊，
0: 嗯哼，
1: 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有神的爱，所以我们就算经历患难，我们还是有希望，有盼望。好，那我们就再把歌词念一遍好吗？
0: 好，
1: 我想请你来念吧。
0: 好。在这世上，我只是颗小沙粒，被风扬起，没有声音，无人问津，你却拾起，捧我在手掌心，让你好好爱惜。微不足道的我，只是小沙粒，总在转身后被忘记。想说我爱你，却没有力气，何时才会发现我的真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是行大事的神，何等奇妙可畏的神！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

0: 你信实到永远不离不弃，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你有无止境的怜悯，你的爱光照我生命，我总要仰望你，我总要仰望你，我的王，我的神，赐给我信心。
1: 哇，小小沙利在那个时候跟天来对话，祈求神给他力量，也是抱着这个信心来继续的坚持下去。
0: 对，
1: 哇，这段经历也相当的感人啊！我相信你这么有爱心，被你影响的孩子，他们一定也会记住。所以表面上你是个小沙粒，其实你把一个爱的种子放在孩子的心里了。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听这首张纯伟所作的《小沙粒》。

0: 确实是啊，随着我们的科学的发现，宇宙是越来越大。
1: 嗯，
0: 而我们人呢，却是那么样那么样的像沙粒一样渺小。
1: 对，
0: 但是神爱我们，他把我们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也不妄自菲薄，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可以活出力量，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1: 我们跟沙粒一样珍贵。
0: 嗯，对，就像珍珠了。好，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 Ashley， 你有什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
1: 第一个我要鼓励有想要创作的听众朋友们，就是

0: 可能你也是只是当下一个感动，或者是一句歌词，或者是一点旋律。那这时候呢，你都可以透过一些AI 软体去帮你完成这一首歌，然后有很多的管道也都可以去继续的把你的创作实现出来。那有很多可能大家还在想说，我要花多少钱做 demo， 然后就以前那个年代要花很多钱做 demo 嘛。
1: 是啊，
0: 对啊，所以就现在已经不用这么麻烦了，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创作界的一大福音。
1: 对
0: 对，然后就是还没有订阅纯白色的频道的朋友，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1: 是是，
0: 虽然我还很久没有更新了，最近可能放暑假比较有时间，要赶快来动起来了。
1: 是是是。哦，我们非常的开心请到了纯伟。我跟纯伟的相遇也是相当的奇妙啊，就是他在我的小学的母校哈，他当英文老师只有当一年，但是呢我们却在这个时候，因为我去我的母校跟小学弟小学妹来讲当年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就因为这样子我们相遇了。非常感谢神呢，因为我们相遇才有今天的节目，也让我的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们分享。我们虽然年龄差了很多，但是我们也仍然回到了一个原点，就是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所有的人。
0: 啊，
1: 那我相信纯伟将来的创作会更丰富更广阔。我实在也很期待下次会出现什么。好，今天非常谢谢纯伟来到我们中间，愿上帝祝福你。
0: 谢谢你，也祝福任老师。
1: 好，谢谢。接下来呢，我要放一段默想的音乐，让大家听音乐的时候放下手上的工作，想一想在今天的节目里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同时我们还有什么要感恩的人和事呢？就像纯伟刚才说的，他所做的曲子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只要有感恩的心。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默想的曲子。

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9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5点，周六的晚上9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5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所以我不仅我们在讲说，人年纪越大越没有耐心。其实时间很多，假设没有什么事做的话，所以有一种不是大家都很常常听的一个叫三等公民，就是老人家就是等啊等啊等，
0: 不是次等的，是三等的，就对。
1: 对啊，
0: 一滴蛋一滴蛋的。
1: 你知道等什么？
0: 等
1: 吃饭。
0: 吃饭
1: 啊。
0: 等上厕所，
1: 等下
0: 班，等睡觉。
1: 反正老人家有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我掌控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那个，我们草伯尼在讲说，人年纪越大，应该是越有耐性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不然
1: 了哈，所以他耐性有时候，对，有时候耐性越来越，
0: 人家客家话有讲肉眼赏虽子，老人家跟小孩一样
1: 啊，赏虽子，对对。其实我也一直在，好像也在感觉得到，就是一个人哈，耐心其实是需要的，就是需要让你有事做，你有事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触角啊，就很多嘛。
0: 对，没有像老人家，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就吃东西要慢一点
1: 啊，
0: 有耐心，很容易呛到，有没有？连喝水都呛到。这就是老人
1: 吃东西很快的，老人里面男人是很多的，
0: 吃不快了。你老了你是吃不快，但你硬要把它吃快，你就自己呛到，
1: 就危险哈。
0: 对啊，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有没有吃什么麻糬噎到啦，或者是吃什么丸子啦。

0: 丸子类的啊，太大块就容易噎到、
1: 对，
0: 然后吃米粉也很容易噎到，你知道吗？你不觉得吗？尤其那炒米粉很干呢、一吃就会噎到，一口都吞不下去，就得、得和着水，所以吃米粉最好吃米粉汤。
1: 我好久没吃米粉汤了
0: 因为米粉炒的真的很干欸、你如果没有汤或没有旁边有水这样可和着下去，不是老人年轻人都噎到。
1: 对，反正很多事情就要慢慢来，
0: 慢慢的吃东西，慢一点走呢你也走不快，因为你走你有时候一着急走快搞不好摔倒，
1: 对、
0: 都不常识，对不
1: 对？
0: 对，
1: 慢不止，反正凡事就是变成要慢啊，
0: 慢。
1: 对，我就想到去中国大陆啊，然后你的朋友大家分开嘛，哈、要离开、然后或者要干嘛，他们的口头禅都是慢一点，
0: 你
1: 慢
0: 点，
1: 慢点，
0: 他就说您悠着点，
1: 慢
0: 你慢点，
1: 然后我们都会讲说、你小心一点，
0: 对啊，
1: 就小心什么，
0: 他们好像口头禅都叫人家
1: 慢
0: 慢来，慢
1: 一点，
0: 对
1: 对，其实也是想说不要那么比较容易危险，对啊。但我觉得我就说我就是没有耐心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影响，就说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看一本书从头把它看到完。
0: 我现在没办法看纸本的
1: 啊，真的、
0: 因为那个字有的太小的
1: 啊，对，
0: 因为看起来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了眼睛就视力不是那么好，你看那个小的字、我这样子它可能只有这样几个字你还好，你看密密麻麻都字的时候你看一会你眼睛就酸痛。
1: 对啊，
0: 不是说你不想看，是你看手机你还可以把它放大，
1: 可是如果它字大一点呢、
0: 对，你可以把它放大，但印刷的它不会放那么大，它字没有那么大，
1: 没错，
0: 那、你就没有耐心，因为如果你叫你拿着一个放大镜再看你怎么有耐心看这样。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都是现在人家都听那个年轻人都问我们你要不要听有声书，
1: 对对对对
0: 他就是直接用他
1: 要用眼睛就用耳朵，
0: 对，他还可以按成男的声音或女的声音、读给你听，
1: 那个什么 AI 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1: 然后就说所以现在就说看一本书让你可以从头把它读到完，然后你也会很想深入探索，有的人现在都懒得想了，也懒得看了。
0: 我会看，但是
1: 看一小段，
0: 他想，我也懒得想
1: 啊，
0: 我也懒得想，
1: 你也懒得想，
0: 因为我觉得我考虑那么多干嘛？我
1: 考虑了这本书要深入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会去探索吗？
0: 不一定，看他探索哪方面，大部分的都没什么太大兴趣的，都不会去想。
1: 是啊。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在就是有人在讲说其实现在你看你看短片
0: 短片很多
1: 都比任何一个长片还快速的被人家看，
0: 对，
1: 小孩子也都是看短片，
0: 真的吗？
1: 小孩子你知道吗？看那个你看 FB 啊随便他不是有 real 吗？
0: 对啊 real 都是短片，
1: 哇，一个玩接着一个，一个玩接着一个，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0: 他会一直推送。我就跟你讲你看了什么你停下来看，他就觉得你对这有兴趣，他一直推送，
1: 他会一直推送
0: 像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他就想中间就刚好滑到有一个英文的，他就说哦、this I want this 然后我就给他看看了以后呢再滑，他就一直推送那个，
1: 对啊，
0: 他就看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呢他走掉了，然后我看我的，然后过一会他来的时候就滑不到了，因为因为已经没有看那个嘛，我把他滑走了，然后他会帮你推送你现在在看的，他就一直推送，那等到他来你又要再找很久以前找到他看的那个给他看以后他又会继续推送，他都是用大数据，然后你看什么他就立刻推送给你，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啊，所以你知道这种他们叫做这个这种碎片的啦，就是很短很短很短，
0: 对，
1: 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这种叫碎片的
0: 碎片，
1: 它没有办法连贯，而且人的注意力很短暂，
0: 对，
1: 注意力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样子，所以现在小孩子比较他不愿意去思考， 他要阅读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以前至少我看

0: 还好有人会看小说，对不对？
1: 嗯嗯，
0: 那现在因为那种媒体的传播哈，
1: 嗯，
0: 就是已经主打那种你的注意力不会太久，
1: 嗯嗯，
0: 你也没有办法消化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过了也不会去想它，你根本就不会去想，
1: 对，
0: 也不会任何的想说，哎，像我们松礼拜讲说。有很多东西要自己要有危机意识什么，
1: 嗯嗯，
0: 你根本就不用想，根本懒得想，
1: 嗯，是，
0: 所以很多事情就已经大家已经快变成都是视频在主导我们，
1: 嗯，没错，
0: 我们没有办法
1: 对
0: 去思考，
1: 而且你也不要想人家想说啊，你看那个短片，
0: 嗯，
1: 那你想要看后面呢，我说一开始会想说，哎，他后来怎么样？可是后来就连想都不想，嗯，因为
0: 对太多了，
1: 就没有要知道，没关系的，随便，
0: 对，
1: 随便，只是打发时间的，然后看一段，差三分钟，嗯，五分钟看完就算了。哎，他后来怎么样？反正那个故事都很差不多，
0: 千篇一律嘛。
1: 对啊，
0: 你看那个像 AI 做的那种短影片
1: 啊，对啊，都差不多，所以你也不用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0: 对，
1: 就是几分钟看过去这样而已，
0: 所以
1: 我不知道小朋友看了会怎么样。
0: 小朋友的时候更是被拉着走，
1: 嗯嗯，
0: 因为他们好奇，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
1: 嗯嗯，
0: 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说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然后呢，大家很快看过去，很快看过去，
1: 嗯，
0: 然后看完以后，你看时间又看得蛮长的，
1: 嗯，
0: 蛮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1: 嗯，
0: 你问他刚才看了什么，他没有一个记得，
1: 是他也不记得哈，
0: 他当然不会记得啊，嗯，所以这种视觉哈，实在是，嗯，我不知道这种视觉的刺激到底，
1: 嗯，
0: 这个也是要提醒了哈，
1: 嗯，
0: 提醒我们说我们现代的时代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耐性，然后呢很多东西出现出来都是一个譬如说懒人包，
1: 嗯，
0: 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你就按照这样子就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自己去想，嗯，去规划去做什么，
1: 对，
0: 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现在在生活教育里面要能够有注意，嗯，要其实要注意的地方啦，
1: 嗯，
0: 对，所以阅读一个东西，我们以前阅读东西其实是非常，可以说里面是有价值的，
1: 是，
0: 你把一篇东西你认真看完，你至少知道这一篇到底在说些什么，
1: 对，
0: 然后里面有哪些是对你觉得有用处的，
1: 嗯，
0: 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手滑过去的是什么，滑完以后，
1: 嗯，对，
0: 大概很快的就成空，
1: 就成
0: 空虚的空，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个成灰成空，嗯，所以以前那个更别说以前那种诗词文化哈，那种思考啊，
1: 嗯，
0: 啊那种让你很感动的意境啦，啊，
1: 嗯，
0: 也没有意境，也没有美感。而且像那种快速的那种短片啊，
1: 嗯，
0: 其实是蛮粗糙的，而且他们讲话也很快，
1: 嗯，
0: 我就担心说哎呀小孩子就这样子每天这样滑手机哦，滑到最后呢，嗯，他该自己用心认真思考他就不会思考了，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大家必须要有警惕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宁愿好好的看一个你觉得有故事或是有意境的，
1: 嗯，
0: 或是有启发的，不然我们现在随时都在滑手机嘛，
1: 对啊，
0: 哦，
1: 真的
0: 坐下来就在滑，
1: 真的所有人都在滑，
0: 对，
1: 我不是讲我在新加坡转机吗，
0: 哦，
1: 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充电桩，
0: 嗯，
1: 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
0: 没错，
1: 小孩大人老人全部在滑，
0: 所以提醒大家说你这么滑，嗯，你今天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让你觉得哎，欸，你很有警惕性或是你觉得很有主题的，
1: 嗯，

0: 哦，嗯，或者懂冲庸的，
1: 懂冲庸，
0: 或者对你来讲，就是至少你有吸收到一点养分的东西，嗯，嗯，不然全部都是残渣、垃圾，嗯，所以他们就说这种垃圾文化实在是很可怕，嗯、
1: 不知道怎么办哈。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媒体有这样的分享，
1: 所以对、
0: 提醒，
1: 所以还是早上出去看看户外比较好，出去运动一下，哦、
0: 运动
1: 然后看看户外。
0: 对，
1: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不然我就整天都差不多在看手机，要不然就看电视荧幕。
0: 啊、那至少
1: 眼睛都快看瞎了。
0: 对，基本上看手机其实是比较那个、
1: 对啊，
0: 对，所以。啊、要不然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嗯、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事，你就要去探索，
1: 对对、啊、
0: 去做、嗯、因为只有从中做，去搜寻资料、嗯、才会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1: 是是，
0: 或者是被别人拉着走嘛，嗯，
1: 对、哦、
0: 对啊，哇、哦、时间也多耶，
1: 时间多耶、哦、讲到心里都觉得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现在整天滑手机的人，
0: 大家都这样，所以空虚的岁月
1: 是。感谢阿吉米太感谢蜀糖，
0: 安子生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我好像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5还是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那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级别，对，但最高的
0: global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九五年。
0: 九五年呢，当时是建筑，
1: 当时是助理建筑师，
0: 助理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那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作他们那叫 associate，然后就是 director， 就董事。就20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什么 CBD 呀、啊，
0: 对，才刚
1: 之前那些事情刚刚开始、
0: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吗？
1: 在数码大厦，
0: 数码大厦，
1: 大厦那地方，
0: 超可爱的，
1: 对
0: 对，而且那时候人也好少哦。
1: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只有几十个嘛，三四十个。
0: 香港
1: 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在七十个，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七八百多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0: 单单香港，
1: 后来变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害。
0: 我的天哪！
1: 很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的。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 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计落地。还有什么东海广场。
1: 对，
0: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说，你要待在上海 IDUS 还是选择香港 IDUS？ 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

0: 导，我就说我好像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哎，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
0: 嗯，
1: 对，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
1: 东西
0: 锻炼
1: 多，锻炼
0: 多，
1: 多，是的。
0: 嗯，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
0: 对，
1: 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
0: 嗯。
1: 就和我差不多同时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
0: 对，
1: 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
0: 对，
1: 我就忍下来了，我
0: 啊，
1: 就忍下。我那个同
0: 那你
1: 事，
0: 怎么告
1: 他
0: 诉
1: 在
0: 自己
1: 我那
0: 的？
1: 个同事，他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卡壳，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得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其
1: 对，他们
0: 实。
1: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什么打十眼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你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那与
1: 然
0: 其
1: 后，
0: 我们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对方的，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穿你的小鞋啊，或者
0: 没错
1: 就你要放弃那个思想体
0: ，OK，
1: 系。
0: 对，你能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1: 对，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可能接触的面就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0: 对，
1: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吗？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
0: 没
1: 以就会有机会，
0: 错，
1: 就有机会不跟他做了，或者甚
0: 对。
1: 至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哎，你看像艾达，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下20年了。如果说我06、07这样快要20年了，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08年离开的
1: 对，
0: 嘛，
1: 我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要20，所以您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对，
0: 后来去了通
1: 万通，
0: 万
1: 去了万
0: 通，
1: 通，
0: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就是在国内的工作吧，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0: 那
1: 建
0: 不
1: 筑
0: 是不
1: 是，
0: 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1: 对，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你做甲方的嘛，你会帮他在实施落地，就是，
0: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
1: 有，
0: 室内设计单位吗？
1: 对，有，
0: 也
1: 也
0: 有。
1: 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你像当时我们做杭州，我来杭州做项目，
0: 对，
1: 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0: 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1: 对，就是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就他叫职业人体系，就是专
0: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1: 算是吧。
0: 但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1: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叫万通中心，他叫冯仑呢，他是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就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 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
0: 嗯，
1: 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

0: 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个基地出差呀、啊，对吧？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1: 所以
0: 就
1: 现
0: 合
1: 在
0: 伙人
1: 就
0: 的方
1: 是，
0: 式。
1: 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0: 对，偶尔去根据项目，就是大家可能很方便，当然也很累。现在，
1: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0: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
1: 那
0: 都要在
1: 您觉
0: 线。
1: 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很扁平，
1: 扁平。
0: 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层级的结构。下边有，比如说我是在艾特斯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
1: 对，
0: 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1: 会不
0: 你。
1: 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型，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1: 扁
0: 都能
1: 平化了，
0: AI 呀、啊，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你看，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 再建模，再去渲染。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
0: 就可
1: 的，
0: 以，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我所以跟着他还，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会很扁
1: 当
0: 平。
1: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0: 还
1: 看着
0: 拿出
1: 他，
0: 去，对，还
1: 陪
0: 盯
1: 着
0: 着。
1: 他熬夜，然后这样弄完了方案定下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 AI 对口就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你。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面的人，通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是，
1: 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这
0: 对，不怎么直接，太真的太，
1: 转了，太绕了。你
0: 对，
1: 经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0: 对，当然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有那些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有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实。
1: 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DAS 的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0: 应该其实还是大概有点相似的，
1: 还是相
0: 还
1: 似
0: 是
1: 的。
0: 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又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1: 同一
0: 运
1: 个
0: 营
1: 方
0: 的
1: 硬件。
0: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做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同意，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

0: 好，它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呢，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
1: 那
0: 的
1: 真
0: 话，
1: 的很棒哎。
0: 这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1: 哦，
0: 是设计管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
1: 哦，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1: 对，
0: 就会把那个
1: 很可惜，
0: 有偏
1: 对，
0: 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会
1: 哇，这很厉
0: 他也不
1: 害，
0: 会去那个，不会去跟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对吧？有的不
1: 对，
0: 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1: 是
0: 钱，
1: 的，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
0: 对，
1: 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再翻案。那个热情其实
0: 就
1: 会
0: 没
1: 被
0: 了。
1: 浇退的，
0: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的、错误的方向，就
1: 对，
0: 其实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
1: 是的，
0: 错
1: 是
0: 的一
1: 错
0: 个
1: 的方
0: 指令，
1: 向，
0: 对，是错的方向也会有。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0: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你知道英国
1: 知
0: 的
1: 道 Norman Foster
0: Norman
1: 吗？
0: Foster
1: 很
0: 过的，
1: 大的。
0: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那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组成的，这个其实也是值得商讨的。
1: 是，
0: 委员
1: 就比
0: 会
1: 较
0: 如果是
1: 公
0: 一些
1: 正。
0: 评，对，另外就是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一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委员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就是也会有
1: 等
0: 这种
1: 会儿，当时您是甲方，他是乙
0: 乙
1: 方，
0: 方，
1: 你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这不叫艺术委员，忘了叫什么委员会了，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那
0: 所
1: 这
0: 以
1: 个，
0: 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各方
1: 委员，
0: 面的啊，
1: 对，那委员会
0: 没错。
1: 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0: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啊，就或者
1: ？OK，OK，OK。
0: 价值下边有很多那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个人，就是有设计公司也有不同的管理
1: 理
0: 方式，
1: 解，
0: 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哎，我有
1: 很
0: 这样
1: 难
0: 的
1: 搞，
0: 管理，啊，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就会遇到一些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还挺庆幸就见到好多啊，就是跟甲方做
1: 其
0: 的话，
1: 实我觉得有点像珍奇羽毛的存在，它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个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呢，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0: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做，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你比较矮的那个差距在
1: 那
0: 哪
1: 还有
0: 块。
1: 什么特殊的？
0: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1: 类似，
0: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做的
1: 对，
0: 项目，刚才说我们老板也叫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你肯定听说过标准化，什么高
1: 哪一
0: 优是
1: 个
0: 吧？
1: 时期？
0: 就是后几年，就
1: 大
0: 是
1: 概一
0: 大概
1: 零。
0: 是。

0: 10年前就开始
1: 了，大概16左右，
0: 对，
1: 爆发时期。
0: 爆发时期，其实它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1: 太
0: 它要
1: 耗时
0: 太
1: 了，
0: 耗时间，
1: 对，
0: 每个
1: 资金周转会很慢。
0: 慢，而且它的人才都跟不上，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样，所以它要执行，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就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就抹杀了你那个
1: 创造
0: 创
1: 力，
0: 造的力。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你就是什么，
1: 那很多
0: 但
1: 做设计一定
0: 就
1: 撑不
0: 很难
1: 下
0: 受了，
1: 去，
0: 很难受了就，对。
1: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
0: 是
1: 我
0: 是，
1: 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
0: 对，
1: 作？
0: 但是有些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做
1: 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
0: 呀。
1: 坚持下去。
0: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做酒店呢，在国内的那种业态就第一次，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1: 我觉得那
0: 烧
1: 年
0: 风
1: 代很
0: 暴啊。
1: 享受，
0: 啊，很享受，
1: 非常
0: 因
1: 享
0: 为特别
1: 受
0: 是
1: 设计。
0: 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是因为你在外国建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 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是新的，这是给他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都没做过假期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1: 都
0: 那
1: 是第一次。
0: 都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你就会
1: 就会发挥得很
0: 发挥
1: 过
0: 得很
1: 瘾，
0: 好啊，很你自己感觉被
1: 很
0: 尊
1: 过，
0: 重
1: 薪
0: 了
1: 水也很过
0: 啊！
1: 瘾，
0: 对，是那个是黄金年代，
1: 真
0: 我觉
1: 的。
0: 得
1: 我
0: 黄金。
1: 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师而已，
0: 对。
1: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就8000，八千算很高
0: 对，当时你的2万吧，哈，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一般设计院才几千，所以我们招了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当然，我们的效率也高了，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1: 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0: 机会
1: 条
0: 啊！
1: 件？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0: 不知道，
1: 他也要有
0: 不知
1: 要。
0: 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是中国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
1: 一
0: 年的
1: 年，
0: 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1: 加总起来的
0: 加
1: 建
0: 总起
1: 造
0: 来的。所
1: 量，
0: 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1: 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0: 对呀，
1: 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
0: 都，
1: Borgonia，
0: 对你包括那个 Kenn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enny 这人什么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Karen
1: 德
0: 是德
1: 国
0: 国人，
1: 人，很过瘾的时代。
0: 对，
1: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
0: 我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的还有存活有多少，都不太清楚。
1: 了。外楼其
0: 原
1: 实，
0: 来上海有一些。
1: 对，现在
0: 我不
1: 好，
0: 知
1: 生
0: 道，
1: 意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就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Stephen Hall，
0: Stephen Hall，
1: 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
0: 对，
1: 但后来他也回台湾，Stephen Hall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
0: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一
1: 也
0: 样，
1: 很接纳，
0: 也很接纳，对新的东西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觉得就是什么都我都可以，那个
1: 土
0: 新
1: 壤
0: 的
1: 很
0: 土壤
1: 好，
0: 啊，可以领先，可以去别人更不
1: 可以
0: 一样，
1: try，
0: 对，所以，
1: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喽。随着经济的起伏，
0: 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1: 真的
0: 包括在泰国啊，在现在在看别的国家，
1: 啊？
0: 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1: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
0: 哦，
1: 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0: 对，它的零售很发达，是
1: 很
0: 吧？
1: 发
0: 做的
1: 达，
0: 设计很好，
1: 很好，很开放，也很感用。

0: 些奇怪的材料，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1: 嗯，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去越南也很，
0: 也很好，嗯，
1: 也就是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国家，像越南的也能感觉
0: 也很新，
1: 对，也很新。
0: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1: 可能去越南。
0: 越南，嗯，因为它正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卡到那个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1: 对啊，这是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是。
0: 对，那你家呢？你家，嗯，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平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1: 嗯，
0: 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到 director， 你家是怎样的？
1: 我家
0: 你会重评效吗？
1: 我家那个评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
0: 对，
1: 如果我们现在炒股人士
0: 对
1: 都买了，发现都发达了，
0: 就是、
1: 早就可以都。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地方不好。
0: 因为你看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赚。
1: 但是我随便弄，就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当时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是
0: 富
1: 力
0: 城，
1: 对啊，一般就是来支援富力城的
0: 嘛。我就是来北京支援富力城了。
1: 富力城的会所嘛，那当时第一次做。
0: 对。
1: 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0: 七十多套还是？
1: 对，那个人后来就很成了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是做电影界的。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
0: 嗯，
1: 所以就发达了，
0: 就开始选了。
1: 对，
0: 选
1: 我们当时，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个京广中心的。
0: 嗯，
1: 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嘛，
0: 还
1: 是
0: 高的，
1: 所以
0: 都算外籍人士。
1: 所以就是说。平效就是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不合理，你再往那些投就什么了。
0: 嗯，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
1: 是
0: 然后不乐意买。但其实要是买，我的天，
1: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早就要财务自由、
0: 啊、然后我自己还没说啊、哦，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在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房？
1: 按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0: 闭眼入就对了。
1: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家是开厂的，他开厂的，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0: 太厉害了，
1: 就买了，就是买的那个是阳光上东，都是，
0: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1: 对呀、啊，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
0: 嗯，
1: 他就跟我们说，
0: 我们好傻，
1: 就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0: 不，
1: 他说我们家里都是开厂的，家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
0: 嗯。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1: 对，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部分的原
0: 听多了
1: 啊，听多了，还而且会买房子。
0: 嗯，
1: 当时我也不是炒房子，是买我自住，
0: 自己需求的。
1: 哎，就跟着那个啊，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但不会炒别的房子，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aren， 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这个老外都不会买的，
0: 他不会有概念的，
1: 他觉得，
0: 因为他也觉得他要会离开，始终会离开，
1: 不是一个，所以都亏了很多，
0: 嗯，
1: 就不是亏了，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0: 嗯，啊，好可惜，
1: 可惜就是那个年代，我的一个
0: 没事，下去越南好了，
1: 现在年轻人越去越南，
0: 对，年轻人去越南打工，能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 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0: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

0: 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着年纪
1: 脑力加体力，
0: 对的，是个作坊的那一种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那我现在也很好我很舒服因为20年过去了，
1: 我没算过，
0: 对啊，
1: 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0: 当时就是花光，因为加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
1: 对，
0: 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1: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0: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1: 很卷的。
0: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道。
1: 现在活少了很多。
0: 哦，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变慢。
1: 但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 GAD， 你知道吧
0: ？G 就是绿城吗？
1: 对，绿城。那个设计院现在设计费非常高，就是一票难求。
0: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1: 它是本土的。
0: 对。
1: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那个就没几家，
0: 不好找，
1: 他就很高价，
0: 哦，
1: 就是比当时爱的所得价格都
0: 比爱的还高，
1: 很高的设计费。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0: 还是值钱的，
1: 还是值钱的，
0: 因为
1: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就和差别了，你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就是靠拼体力啊，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0: 其实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也不想看。
1: 对，我其实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0: 真的
1: 买他那个。
0: 所以还是如果要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1: 对，那个核心能力，
0: 对，
1: 还是厉害。
0: 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在甲方的眼里。
1: 是，我就很，就是挺奇怪的。
0: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1: 是，
0: 就对不对？
1: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200-300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得挺好。
0: 什么叫改善型？
1: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就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0: 更新提哦，就是大的面积。
1: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因为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改善
0: 品质，
1: 改善品质，
0: 就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1: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啊，
0: 生活品味，
1: 第四代住宅啊，
0: 对，哦，对，
1: 这些东西。
0: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然后后来上次去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是吗？
0: 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的这个基地要够大，
1: 对，
0: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
1: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
0: 对，
1: 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场的。
0: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1: 对，
0: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1: 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现在就是好那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的了。
0: 铝板。
1: 对呀，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用铝板包啊。
0: 这我没有去留意。
1: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就新的当时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0: 那铝板是
1: 弧线的，
0: 铝
1: 就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

0: 就以前我们比如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或者是包铝板、
1: 啊、对，
0: 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1: 对， 对，很贵，
0: 都会
1: 最贵，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
1: 嗯
0: 好的，还是
1: 而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的，现在
0: 对，
1: 以前住宅就石材，
0: 对，
1: 嗯，
0: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
1: 嗯
0: 和时代结合，
1: 嗯，这挺能研究的，
0: 嗯，
1: 像，嗯，好像对于颜色色彩啊，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
0: 嗯，
1: 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0: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
1: 嗯、
0: 也都是千篇一律，
1: 对啊，
0: 大家都抄，
1: 对，
0: 是不是趋势的反正都抄，
1: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0: 对，那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
1: 嗯、
0: 就是你光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的立面，
1: 嗯，
0: 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的，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
1: 嗯，就只是
0: 河南商丘也是一样，都是这都是跟着
1: 就看谁流行、
0: 那个、
1: 他就来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个、
0: 哎、
1: 我也做了一
0: 个，
1: 不是
0: 特别的特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
1: 嗯、
0: 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1: 样板间，
0: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
1: 嗯、
0: 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
1: 嗯、
0: 比过去都便宜、
1: 嗯、
0: 那些家具都什么全屋定制啊，
1: 对，
0: 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
1: 对，
0: 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
1: 嗯，
0: 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了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
1: 嗯，
0: 就那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1: 这么说，
0: 那、怎么说你？我家里给我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
1: 嗯，
0: 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开始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
1: 嗯，
0: 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1: 那肯定呀。
0: 但以前我记得不是。
1: 以前没有吗？
0: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
1: 啊、真
0: 的。哎、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
1: 嗯、
0: 就是有一个
1: 对缝有要求，精准度，
0: 一个要求，它有那个小的发明，那种小卡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1: 有啊，台湾有、哦。
0: 对，台湾也很发达。
1: 对，
0: 以前我参观很多。
1: 嗯。
0: 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内
1: 因为它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1: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缝专业。
0: 哎，对对对，所以我这个，哎呦，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1: 哦、了解。
0: 但是也有不好的，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的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都跟。
1: 跟风。
0: 对，跟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的。
1: 嗯、
0: 我前两天弄我那个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的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着弧线，加点古典的，全那个，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接的，它有什么1.0、2.0代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1: 嗯，其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
0: 对，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0: 对，然后所以他们有些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可以得到那个、
1: 嗯、
0: 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
1: 对，
0: 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就是而且我看看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
1: 嗯，
0: 我20年前是研究那种，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 奶油风，但也用过很多原木，
1: 对，
0: 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但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种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就
0: 就不
1: 是
0: 该这样了。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

0: 你那个更有生活，大家更有丰富多彩。
1: 他就是会有一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哦，好，可以，就这个。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0: 对，
1: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岛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是应该要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五年，我幻想哈，也许五年一个单位，五年一个单位、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0: 对对、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
1: 对，
0: 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
1: 对，
0: 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了。
1: 对，
0: 有个小什么。
1: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0: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需求。
1: 对，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0: 啊，对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1: 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0: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1: 没有，我只能换房。
0: 卡到全都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1: 对呀、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吗？
0: 对对，我那天那个看。
1: 你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刚跟甲方说一下。
0: 我不用跟甲方说，我就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可能这些东西。
1: 对。
0: 但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1: 那很好，
0: 他
1: 有跟进时代。
0: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他叫 lifestyle plan。
1: lifestyle plan，
0: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特别会用英文，
1: 很直白直观。
0: 对，
1: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啊。
0: 对，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就是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给你一个，
1: 不是叫你 layout。
0: 对对对对，挺好的，他用英文用的挺自己的，就是用法用的挺好。
1: 对，然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 你再来进行修整。
0: 哎，对，
1: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化。
0: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定制。
1: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0: 哎，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吗？
1: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国内应该学，但是、
1: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你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 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
0: 对
1: 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嘞。
0: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高国内追求这个
1: 高品质生活，
0: 高品就是原来是高周转快，
1: 对对，
0: 现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1: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变这件事。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个建造流程上就有很好。他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他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一个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它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

0: 见到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有些，
1: 而且对接的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呀？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屋灯给断电。对啊，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0: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的贵的什么，应该配套这样的，
1: 嗯，
0: 这样的那个建筑师，开发商那会。
1: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修，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
0: 嗯，
1: 可是后来我会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
0: 嗯，
1: 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0: 对呀、啊，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他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
1: 嗯，
0: 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他180平米，他可能就需要两居，
1: 嗯。对，
0: 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
1: 对对，
0: 这些
1: 就是一个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
0: 嗯、
1: 跟这些人的发展的。
0: 嗯、
1: 其实房子住的舒服是对了，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
0: 是
1: 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挂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0: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
1: 嗯、
0: 我们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1: 原创的，
0: 按原创的话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
1: 嗯，
0: 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家，
1: 对，
0: 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种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
1: 嗯，
0: 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会不一定应届了，
1: 嗯，
0: 是那美术学生
1: 或在学的，
0: 就是对画的，
1: 嗯，
0: 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很有前途的，
1: 嗯，
0: 就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
1: 嗯，
0: 也有。
1: 其实，
0: 嗯，
1: 就是可能一般人没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
0: 嗯，
1: 但是透过画它可以留下它灵魂的痕迹，
0: 嗯，
1: 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品，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
0: 是是是是，
1: 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互相成就
0: 共鸣，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对，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哦，我这墙必须要有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0: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那些套餐里面，
1: 啊，套餐，我好怕
0: 套
1: 餐
0: 里面就套每个复制店里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不用要这些东西。
1: 拿走。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
0: 什
1: 么你要这么做？
0: 对，对，
1: 嗯，
0: 所以其实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个、
1: 嗯、
0: 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2.0，
1: 对，我希望、
0: 就是、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品。
1: 那我们讲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
0: 嗯，
1: 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啊、哦，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0: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
1: 嗯，
0: 他就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就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 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

0: 是一些能解决问题
1: 对
0: 比较有经验的，
1: 能参透问题，
0: 能参透问题。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说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 C 端的顾客也会，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
1: 没错，
0: 都会提高了。
1: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
0: 也有，
1: 所以回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
0: 对，
1: 也会提高。
0: 你说那个岛台现在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1: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说服。
0: 但是我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1: 对，现在就好说服了。
0: 现在我们家里都有需求。
1: 对，
0: 就我在弄房子都有这需求。
1: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客厅窗边，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服。
0: 哎，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怎么能改那个岛台。
1: 你也是吗？
0: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
1: 就是
0: 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1: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
0: 嗯，
1: 你想啊，我如果买个伊比利火腿的圆形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一个很大的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0: 那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1: 你必须要
0: 我让你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了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在床下？
1: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哎，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
0: 是，
1: 就你不扭转甲方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
0: 嗯，
1: 否则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0: 对，
1: 对不对？
0: 没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他们的大房子，
1: 对，我经手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那其实拆了改好费钱，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0: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它现在就国内我觉得卷呢、就是我觉得卷还是比较便宜，它整个的都给你刮到地板，像毛坯房一样你做。就现在很多是这种的改，
1: 哦，
0: 所以就相当于一个新房，
1: 哦，
0: 还不贵，很不贵。
1: 不，这个是甲方在卖的？
0: 不是，我自己的房子。
1: 嗯，缴到毛坯？
0: 哎，就拆到毛坯。
1: 嗯嗯，
0: 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就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10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的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说毛坯状的重新铺。
1: 那很好哎、他很有这个概念。
0: 对，
1: 因为装修费10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钱。
0: 他乐意花，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啦、他又是设计师，所以这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听着的，还用了很多那个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1: 可以擦得到，而且现在北京还有雾霾吗？
0: 没了，
1: 完全没有。
0: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1: 那其实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很舒服。
0: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流行的窗就留这么一条缝，
1: 越小越好。
0: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
1: 擦
0: 进去反而大玻璃它更容易擦，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1: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0: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1: 而且北京就是窗风大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让南方都不会考虑到擦窗。
0: 那个就是因为它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了，相当于是，他就可以度身定造你自己的需求。

0: 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
1: 对，
0: 趋势性的东
1: 对
0: 西。
1: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0: 对，
1: 对，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厨师南方超湿的，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厨师，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厨师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厨师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0: 反正北方的话没有厨师这个
1: 对，没有
0: 需
1: 这个
0: 求，
1: 困扰，
0: 对，
1: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厨师机，就
0: 对，对，
1: 是
0: 我知道，特
1: 自
0: 别
1: 己
0: 是
1: 买一
0: 在
1: 个，然后还要人
0: 上海
1: 工
0: 这边，
1: 去。
0: 到春天就很
1: 哦，
0: 麻烦，长毛
1: 对，因为
0: 了，
1: 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就会扩散。
0: 是，
1: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0: 是，确实是，反正是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
1: 对，
0: 可以做的，
1: 对。
0: 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1: 哦，对，
0: 所以
1: 施工很低，
0: 很
1: 费用很
0: 便宜，
1: 低，
0: 费用很低，我就卷了那个，
1: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0: 是
1: 什
0: 啊，
1: 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哎，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0: 是全包了。
1: 哦，
0: 现在很多的
1: 我觉得
0: 套
1: 太
0: 餐
1: 夸张
0: 都可以穿，
1: 但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
0: 因为
1: 消化。
0: 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
1: 会，
0: 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啊，几百块，其实就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
1: 太
0: 块
1: 多
0: 钱，
1: 了，而且很先进。
0: 很先进，各种新的
1: 我
0: 小机
1: 其
0: 关、
1: 实
0: 新的设计都
1: 我
0: 有。
1: 不太建议杂牌的哦，像有
0: 对，
1: 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一就是可能一
0: 四
1: 排
0: 个，
1: 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0: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1: 很
0: 现
1: 时
0: 在，
1: 尚，对。
0: 对，
1: 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不没没有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
0: 对，没
1: 舒
0: 问题，
1: 服。
0: 对吧？那些，
1: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很有趣，但哎，因为制造的地
0: 所以
1: 方
0: 知道它卷了之后，我觉得也
1: 卷，
0: 会
1: 对，
0: 质量也会很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它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它们带出去也很好。
1: OK，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0: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这行内的
1: 不
0: 事
1: 会，
0: 儿。
1: 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危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来。
0: 好啊，确实变化很有很多故事啊。
1: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
0: 再见。
1: 拜。

0: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或者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哈。这个节目呢，基本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为您采访到邀访到一些在现在在我们在台湾目前跟这个整个的大的环境大的局面能够有说明力，然后有这个透析的能够发挥这个透析的功能的这些学者专家们的一些请益的一些采访哈。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您在台大的哲学系为您邀请到了苑举正苑老师。苑教授基本上我相信他在这个媒体界曝光的这个过程来看，大家应该对他有印象啊。那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上面给大家的印象，跟他的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些态度啊，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印象深刻的。那我们就在想，针对这个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的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来到台大苑老师的这个办公室哈，我们跟他请益，我们希望能够从苑老师指点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能够更充实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所处的环境的一点认识。苑老师您好。
1: 杨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你的采访。
0: 不敢当。老师，我们这个一般人对您的印象啊，觉得您这个是一个很豁达而且很开朗的一个学者啊，这个跟您这个哲学的学习是有什么关系吗？
1: 我觉得哲学也有帮助，然后我的出身背景也有帮助。哲学背景的话呢，就是要求我们做事情啊，
0: 是
1: 要想得透，逻辑要清晰，
0: 是
1: 那一切都从理性出发。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得透，逻辑清晰，又从理性出发的话呢，你呢就是成竹在胸啊。你讲起话来的话呢，就是这个理直气壮。
0: 是
1: 啊，这个当然就是道理，道理嘛，这个理就是理性的理，
0: 是
1: 对不对？这是点。我成长的背景的话呢，我们家里爸爸妈妈都山东人的，家里讲话嗓门都非常大啊，讲话做事情啊，北方人的性格多，
0: 对
1: 啊，吃馒头面条长大的，尤其是吃水饺的时候呢，都忘不了吃个生蒜啊，所以说这个辣的就是辣在心里啊，啊，感觉到非常过瘾，所以讲话的话呢，就想达到这种效果。
0: 了解了解，这个以您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一个个性啊，我就想跟您请教一个看看您的看法。现在在坊间常常我们对过去这三十年来台湾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尤其政坛上面的发展啊，有的时候难免有一种遗憾，甚至是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大家都比较着重在这个术啊，这个算术的术这个字，这个术上面的操作，但是在这个略，就是所谓谋略上面的，好像不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过的这种生活的经历啊。在早期的时候，民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政府的官员啊，或者是各方面，他们常常出来在媒体前面都讨论的时候，他们常常谈到的东西比较牵涉到是一个大的谋略，
1: 对，
0: 是一个大的方向。可是好像过去这个三四十年来之后，好像这个看起来慢慢在式微，尤其到现在的台湾更是这样。不管是什么层级的政府官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啊，大家好像讨论的都是在一些小节小议的问题上面谈。是有这个现象吗？或者是这个现象如果真的存在，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因呢？据你的观点，
1: 不但有这个现象，而且实际上这个现象的发生跟我们哲学还有点关系。
0: 哦，是吗？
1: 因为你其实提到这个术哈，你给讲的一开始定义的非常好，就这三十多年来啊，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算一下嘛，对不对？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开始的时候啊，
0: 是，
1: 就是台湾的政治啊，越来越演变成为完全以选票为主。
0: OK，
1: 啊，那么为了要得到选票，这个你必须要应用什么？必须应用工具性理性，
0: 是
1: 啊，那政治变成台湾的主体，你的主体就是为了得到选举获胜，所以说呢，这个里面的话呢，那个术也好，是技术也好啊，或是技艺也好，都是政治都变成那个术。那我们是同一个时代成长的，我们的时代成长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两个部分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个呢就叫做略，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要面对大陆这么大的一个敌人的强大的战略，你一定要有，
0: 对
1: 啊，你要站得住脚，所以那个

0: 之后呢，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非常非常着重于这个战略，这个战略用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规定，台湾所有的读书的人都要学三民主义。
1: 对
0: 啊，学三民主义过程当中，民族、民权、民生，这个大家都是个战略
1: 思想。
0: 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思想上的战略，能够战胜这个我们这个强大无比的敌人。
1: 是。
0: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呢，是道。
1: 嗯
0: 啊，这个道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少部分呢，尤其是我们哲学界的，我们碰到这种道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1: 是
0: 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民主制度？为什么一定要对抗共产主义？为什么要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的同时，要坚持说大陆的共产主义不是真的为人民着想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1: 是
0: 我们这边三民主义是为人民着想，所以说道。略述这三层级，现在倒没人提了啊，只有我们学哲学的还提一提啊，就比较少，因为我们学哲学的话呢，基本上就比较倾向于社会平等，所以说我们都是思想观念上就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
1: 是。
0: 那另外战略当中呢，因为这个战略当中实施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战略是以强调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区别，那现在的话呢，这三十多年来呢，从李登辉上台以后呢，就发现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跟你没有瓜葛啊，我们宁可就中国国民党都变成美国国民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哪有什么略的可言呢？所以就剩下数。那美国讲说，我这边的话呢，给你的 backup 就让你胡搞瞎搞，但是呢，你呢选举一定要获胜啊，所以说这个数的发展，其实坦白讲啊，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一点都不值得遗憾。你只要了解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你就会发觉说，如果在数的方面上你不能够跟民进党做对抗的话，那你一点没有未来。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很了解嘛，这个朱立伦所领导的这个中国国民党，连中国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1: 对
0: 啊，在数的部分又输得很惨，那在略的方面的话又拿不出什么内容，那更不要说道了。
1: 对，所以您刚刚所讲到这个，我就记得，在这个历次的选举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政治阵营啊，都在强调说要执政，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像您刚刚所讲的，这个执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在谈的。
0: 没有人在乎。我为什么没有人在乎呢？
1: 是
0: 因为呢，其实啊，这个以前的黄春明写过一篇小说，短篇小说叫《苹果的滋味》啊。
1: 啊，是。
0: 那台湾人享受到权力的滋味。
1: OK
0: 啊，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接近啊，就是说当你尝到权力的滋味的时候啊，你就会一开始就感觉到真的跟春药没两样，
1: 所以这会迷失的。
0: 不管是不是迷失，但是对于享受到权力滋味的人来讲，他没有迷失的问题，他只有继续不断的维持住这个权力，而且要拥有绝对的权力，那最好是就是一点反对的声音都不要听到。
1: OK
0: 啊，这才叫做绝对的权力。
1: 是
0: 啊，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既然树这么好搞。啊，为什么数这么好搞呢？我必须坦白强调一件事情，就大家一定要了解，政治不是理性的。
1: Okay,
0: 政治是感性的，
1: 是，
0: 所以在台湾最强大的力量既非道也非略，而是什么呢？而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民族主义。
1: 所以这个是情感作用，
0: 情感作用
1: 是，
0: 这是非常感性的。
1: 可是我们现在反观看两岸的发展啊，看大陆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发展，其实也让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怎么说有点感慨了哈，因为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过去这几十一二十年的发展，其实他们走的很多的路线好像跟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国父当时不管是建国方略也好，或他所推动的三民主义的这个走向也好，好像都有点隐隐然的类同。
0: 对对对对，
1: 那台湾反倒是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
0: 对对对，
1: 你也是看法吗？
0: 我也是看法，我觉得建国大纲都快实现了。对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是，
0: 如果把建国大纲拿来一条念，我们当时有读过嘛，北方大纲、中部大纲、南方大纲什么的，
1: 对，
0: 那都出现了，
1: 连内陆运河都，
0: 内陆运河啊什么的啊，只是说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嘛，
1: 是
0: 啊，那有的话呢，那个国父也会想办法就开始铺设嘛什么的，
1: 是
0: 啊，那基本上的话呢，认同你的想法了。
1: 可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我们常常很推崇这个所谓民主的系统嘛，民主这个民选啊什么什么这些，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虽然它有缺点，但是也许它是这个最接近这个优点的一个制度。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一来一往，以台湾跟两岸的这个比较上来讲，大陆并没有走我们这条路啊，
0: 没有，
1: 可是他们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他的民众对于他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的满意度看起来是蛮溢于言表的哈。可是为什么台湾反倒走到这条路呢？
0: 我必须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因为大家就是民主，民主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专业啊，哲学的专业当中，会觉得说是唯名论啊，唯名论就是你提到这个名字啊，就一误以为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就像马英九最近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陆到了敦煌之后，他不是讲的说啊，我们要。

0: 和平，我们要统一，还要民主。他误以为他知道民主的内容。我必须要坦白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有两个迷思啊，他有歧义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讲的民主是美式民主。
1: OK，
0: 啊，你要了解美式民主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讲，票投完了50%加一票，那权力就是你的了。
1: 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
0: 不管是狭义非的，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定义。
1: OK，
0: 而且大家已经变成了唯民论，一讲到民主的时候就会约。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就会误以为大陆没有民主，所以我最近很关心一个议题啊，就叫讲好中国民主的故事。
1: 是
0: 啊，为什么呢？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为了要捧中国大陆给谁听的，而我是要强调，因为我自己啊，大家可以查一下我做这个研究当中啊，
1: 是
0: 我翻译过了这个日内瓦人卢梭的这个《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书，在联经出版。
1: 是
0: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讲的民主是叫直接民主。
1: OK，
0: 啊，直接民主简单来讲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1: 是
0: 啊，大陆你到处看啊，12项文明价值当中，核心价值当中，第一条是富强，第二条都是民主。
1: OK，
0: 先富强再民主，接下来一切顺势而为。
1: 了解
0: 啊，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大陆从来不承认说我们不是民主，你不一定到大陆看到处都是民主。
1: 是
0: 啊，只是说你可能你讲说，哎，这个不是大家投票啊，你不能够乱骂习主席啊什么的，那这个就不叫民主，这是美式的民主。
1: Okay。
0: 那现在的话呢，我在新闻常常评论美式民主走到今天，你会认为啊，你我相信这个宋贤啊，杨明，你去过洛杉矶当趟，也去过旧金山当趟啊，那你看到满目疮痍啊，如同战场啊，那你认为这是民主的代价吗？你希望台北变成这个样子吗？对不对？那大陆本身的话呢，一般老百姓对于政治能一唯一拥有希望的地方，不在于有没有民主，而在于有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啊。
1: 对。对
0: 啊，你只要注意这个重点就好了。
1: 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问你讲说，那比如说美国主导伊拉克的选举，让讲投完票了，你们有民主了，那伊拉克讲饭还是没得吃啊？
1: 是，
0: 那这是什么问题？
1: 了解，
0: 大家心里要了解啊。
1: 所以老师，您这个一语就道破。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其实真正人民所求的是一个良治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一个正确而优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一个治理。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无论如何，我们走了过去这70-80年哈，这70-80年中间这各种各样这种惊涛骇浪的过程，我觉得大家都历历在目哈。以您站在一个学者的角色来讲，您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应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0: 啊？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啊，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认定。
1: 是，
0: 就你不要分什么非洲啊、澳洲啊，或者欧洲啊，或者说亚洲、美洲啊什么，大家所有人都想要过好日子，安身立命。什么叫好呢？这个好的定义呢，就是要符合你个人的生活的习性，
1: 是
0: 要符合你成长的社群中的习惯。
1: 啊，
0: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国家呢要提供适当的帮助。啊，如果你要属于这个国家，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换国籍啊。这个就是说是他不要属于这个国家，
1: 对，
0: 因为我们成长的年代当中，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换国籍并不是一件那么奇特的事情
1: 是，
0: 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台湾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国家，或是环境，啊，或是地区。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三件事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失去99%的土地以后没有灭亡的，
1: 对，
0: 这是第一点，
1: 还能够活着的。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从一开始，1949年到现在76年了，像我父母都讲说，他们都没有想到逃到台湾来能活超过3个月的，没有人从这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到现在不得了，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厂商台积电的发生，
1: 是
0: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只要苦干，只要在那个时代走过来，
1: 对
0: 生活都改善的非常多，没有从穷变富到这种地段。
1: 是，
0: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岛屿变成全世界无论是科技，无论是经济，甚至于政治还有社会，通通变成核心的地区。这个都是人类文明极少极少发生事情，而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台湾。所以说你就要了解说，台湾人心里产生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是有原因的。
1: 了解，其实这个东西优越感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动力才对嘛。
0: 优越感当然是应该变成积极的动力嘛，但是很遗憾的
1: 是，
0: 比如说前面的话呢，大家的话呢，因为没有灭亡以后呢，只求生存嘛，只求生存，唯一的生存之道的话就是爱美国嘛。我是成长在这个环境下的嘛，这个信美国嘛，就是相信美国。然后另外的话呢，变富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漠视政治，

0: 啊，
1: 是
0: 着重于这个买房地产啊，
1: 嗯、
0: 就是改善生活了、
1: 嗯。
0: 台湾吃喝玩乐很厉害、
1: 嗯，
0: 但是一聊到政治、国际新闻，几乎是跟白痴一样，就是比较不注意这方面的。
1: 对。
0: 然后另外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在台湾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每一次都逢凶化吉，养成这个习惯，
1: 是、
0: 嗯、认为的话呢，做良民、做顺民啊，
1: 嗯、
0: 偏安一方的话呢，也是一种这个发达之道了啊。
1: 对。
0: 所以这个想法就比较特殊。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福祸相倚啊。有的时候夫妻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可能就是祸害的开始。
0: 至少对我父母来讲，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1: 的确是，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所以我就下面要问您一个可能比较跟现在现实环境有关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从您的角度看，你怎么看现在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
0: 嗯、啊？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呢，我整体来讲呢，这件事情呢，就是非常奇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世界首例。
1: 是
0: 啊，我们通常讲民主的话呢，我们讲到民选民主的话，民选那个选就是选举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既然选举以后呢，这个我相信这个选举以后呢，你投完票以后呢，就叫做委任嘛。啊、
1: 对对对，
0: 英文叫 mandate，
1: 对
0: 不对？你给他一段时间，让他看他做得好不好。
1: 对，
0: 那你表现表现得好，那就继续做；表现得不好，就滚蛋。这就是民主，票选民主的精华，
1: 基本的精神。对。
0: 那现在出现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大罢免，就是说是这个世界首例，就是没有民主国家是搞到这种先选举然后再罢免、
1: 嗯、
0: 啊，然后完全按照法律的就是技术来讲。
1: 是
0: 啊，我觉得就是你刚刚一开始问的问题非常好，这完全是术。为什么是个术呢？我们回答也很清楚，
1: 嗯，
0: 就老百姓的感性跟热情已经涵盖于政治里头的理性，认为大家觉得说有个办法让赖清德全面执政、专业执政、独裁执政，那我们就要从这个里面来搞。所以说这个是世界唯一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当中，我最感觉到奇怪的事情啊，就是说美国居然都不讲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说不定杨明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一点、
1: 嗯、
0: 我没有听到美国人讲说我们不接受这个。
1: 的确是、
0: 啊、我没听过美国人讲话。那这个世界上是很荒唐的，我没有听过，我自己做政治哲学的人、
1: 嗯、
0: 就没有听过选举选完了还有罢免。而且你要了解这个谢长廷也说过这个话、
1: 嗯、
0: 就说这个潘朵拉的盒一旦打开，大家都天天在搞选举了、
1: 嗯、
0: 对不对？选举罢免，选举罢免，那这样子还得了？
1: 选完一年就开始罢，任何东西都可以。
0: 我问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纷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如果你天天这样子罢免后，
1: 嗯，
0: 你会知道台湾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1: 是，所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一般的民众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行动，或者用什么样态度来回应这个事情？
0: 因为我昨天呢，在我家里面，我是在正大眷村里面住的嘛，
1: 嗯、
0: 听到那个眷村门口里面就有拿着大声公在喊，叫大家出来投罢免票嘛，啊，
1: 嗯，
0: 那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啊，一定要不管政治是不是理性的，要从理性的角度来了解这四个面向了、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大罢免的活动啊、
1: 嗯、
0: 对于政治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聊过了、
1: 嗯、
0: 就是说是前所未有，选举完又罢免，罢免也是一种投票，就你天天投票，这个国家终非长久之计、
1: 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你在经济上来讲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这一年了、
1: 嗯、
0: 啊，就是说一年多了嘛，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赖清德，你到底做了什么有关于促进台湾的经济？我举三个例子嘛，就是说，首先有关于这个啊，台积电的话呢变成美积电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嘛，
1: 是
0: 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美国的话呢，来了个川普这个总统的话，啊，那到现在的话呢，川普这两天就公布了非常多的，就是发信给你，叫你寄，
1: 到现在
0: 叫抽多少关税，台湾都没收到信，对不对？没收到信就有玄机啦，
1: 对
0: 不对？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迟迟跟美国讲好，我们都听你的，但你别给我太早公布啊，我们这样乱想，我们不懂，我们
1: 是
0: 对不对？宰相有权能割地啊，
1: 不，这个
0: 故事无力回天呐，对不对？
1: 有一个新的了解啊，就是说其实美国搞不好他不会发这封信，因为他发这封信他就突破他的一中原则了。
0: 对，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只发给国家，然后不会发给台湾，
1: 对
0: 台湾这个地区。但是台湾的话想必是跑不掉，因为他在前十名的
1: 对
0: 美国出口国家，
1: 他是贸易伙伴很重要。
0: 但是我觉得社会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1: 是
0: 这社会大分裂。
1: 嗯，
0: 啊，社会大分裂，因为我们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有三种分裂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这个我自己讲的哈，因为我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说句良心话，我讲的比较客观一点，因为我自己始终都会觉得，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嘛，所以我自己就是说觉得是个局外人的看法啊。就社会上构成大分裂有三种分裂，
1: 嗯，
0: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所谓的知识分子，
1: 嗯，
0: 啊，不会跟非知识分子谈到罢免不罢免的问题，
1: 是
0: 啊，大家就很担心，就因为政治的立场不同，就跟信教的人的宗教立场不同是一样的道理。
1: 所以他也、
0: 因为政治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分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南北之间的分裂，
1: okay.
0: 啊，南部人跟北部人是分裂，因为大家。

0: 南部没有啊，
1: 南部
0: 没
1: 有嘛，
0: 对
1: 不对？所以说他们基本上的话呢，会就是说是这个有人住在台北，人住在北部，但是有南部气质的人，
0: 是
1: 跟这个不管怎么讲啊，台湾人有北部气质，他们之间的一个分裂，但这个分裂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0: 哦，是吗？
1: 啊，因为严重，为最主要是他们语言相同嘛，啊，语言，因为以前的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 scapegoat 啊，就是说这个可以折出来，就是啊外省人呐、啊、吃香喝辣什么的，反
0: 对
1: 个什么杜宾犬跟土犬之间的这个问题，
0: 对
1: 不对？
0: 对。
1: 那现在没有了嘛，就是直接像那个彭振声老婆跳楼的话，
0: 是
1: 啊，他们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不管怎么讲，徐巧芯啊什么，他们都是
0: 都是本地
1: 就本地的吧，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对。没有，那如果说金溥聪再来被罢免，那早就被罢免了啊，那就可以了解。然后第三种分裂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有工作的人跟没工作的人之间的分裂。
0: 啊，这也是一个分裂，
1: 也是分裂，因为台湾的话呢，出现很多这些工作算不算是就业的，什么诈骗的啦，或者拿的这个走路工的钱、或者什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有需要安稳的环境才能够有安稳的工作嘛。
0: 对。
1: 那这个大罢免的过程当中，好像大多数我得到的这个调查哈、好像是超过一半上人认为就是好像没有必要去刚选完、怎么又来投票这种事情。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自己的心里也这样想，所以在社会上有这个分裂。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真正的影响是文化上的分裂了。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个赖清德的这个团结国家十讲，这个团结是一个 proper name， 它就是个名称叫团结，就像长颈鹿英语里头没有长颈鹿一样，
0: 没有长颈鹿
1: 啊，它叫团结啊。那这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国家完全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国家，至少不是中华民国了。
0: 对
1: 啊，这个十讲当中讲到四讲以后呢，你可以听得出来，在文化上呢，它要跟整个中华文化要做
0: 切割，
1: 切割。那台湾大多数的人的话呢，在中华文化，因为你使用的语言，在台湾最大公约数的沟通的基础。我在台大上课，这个都是国语啊，对不对？那你要这个切割的话，很勉强。
0: 是。
1: 那如果要勉强这样子切割的结果，在文化上的话呢，如果你这边加力道，那就构成了文化上的分裂。
0: 是。
1: 如果你不加力道的话呢，那整个罢免的结果就没啥效果。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文化上的分裂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未来。
0: 是。这个在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的最根本的稳定力量可能就受威胁了。
1: 我们现在的话呢，文化发生什么作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文化的作用其实针对于台湾的发展，过去76年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随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节俭嘛，啊，我们常常在讲温良恭俭让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讲到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士啊，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个士，
0: 对对对对，
1: 他应该展现出来的气质，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呢，温良恭俭让这个俭的话呢，就是天道酬勤啊，勤俭致富啊，
0: 对对对，
1: 这些的话呢是什么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是。
1: 我们的文化使得我们在政治上会谈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对
1: 啊，这一些的话呢是连带，就是说是己所不正孰敢不正啊，这个一强调说你个人的话呢，要领导国家，你必须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接受。
0: 是。
1: 这中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这一点请你不要忘掉。
0: 对。
1: 那这个政治哲学来自于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孕育出来我们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同时，也你想要脱颖而出啊，那么就是得依靠文化。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自己不知道，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话，我感觉到我像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0: 对
1: 啊，我别人有人讲说啊，中华文化很落伍啊，啊提到孔子孟子哈哈大笑啊，是傻子什么的。但是我每次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年轻人呢、才活着20几年，你想要否定一个2000年的一个文化精华哈，你其实还早了。
0: 这个比喻啊，这您刚刚讲的这个数字上的比喻啊，我们在国际的这个新闻媒体里面常常把它比喻成美国之于中国哈，就是在文化一个50岁的老人要被你一个2岁的孩子来
1: 那个高斯凯不是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吗？
0: 是
1: 啊，我们已经存在了5000年了，在5000年当中美国在哪都不知道。
0: 对啊，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意思了，就
0: 是
1: 有一些传统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做现今的判断。
0: 嗯，
1: 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也用了很多传统智慧在做判断。
0: 的确是，的确是，
1: 对不对？
0: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说亚洲好了，包括日本啊、韩国什么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不遮掩的。
1: 啊、
0: 可是反倒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觉得好像这妨碍了很多的这个政治目的的运作，这个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感慨的事情。
1: 我跟你讲啊，就是你越跟中国隔得遥远呢、你远看做比较，因为现在这个G2啊的之间的比较，那中国跟美国之间比较的话，那其实很明显是一个文化上的比较。

0: 对
1: 啊，你隔得越远，你可以讲公正的话嘛。
0: 是，
1: 像看到金砖啊，
0: 对
1: 金砖峰会啊，上合会啊，
0: 对，
1: 一带一路啊，或者什么这些的话呢，各式各样的联盟，你就会发觉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上的发展能够站得出来？
0: 嗯、
1: 为什么中国人表现上？比较服从比较听话，为什么中国讲话比较算话？
0: 对
1: 啊，这个都是有文化的嘛。那你现在不能像川普这样子讲话都不算话，说变就变，一日三变。所以 BBC 最近讲说川普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确定性都没有，
0: 对，唯一确定的他不确定、
1: 啊、对，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在挖苦他嘛。
0: 嗯
1: 啊，就说这个其实表现的跟在这种人在中华文化讲就是疯子啊、嗯，就是疯子，那你怎么可以找个疯子来当总统呢？就是美国民选选出来的疯子，那就是总统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0: 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并不占据优势、
0: 嗯，
1: 但是我们未来一定会占据优势啊，因为你这个正常人跟疯子一比较，那不太明显了吗？
0: 所以他这个还是以人性为本啊，对不对？到最后，
1: 我跟杨明这边讲句话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就强调，
0: 是，
1: 就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就借了个机会。就信了基督教，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嘛，
0: 嗯，
1: 啊，我就跟他聊天，我父亲讲说，那个时候呢，受到这个教会的帮助非常多，
0: 是，
1: 然后听了教会的道理，就做礼拜的时候，
0: 对，
1: 他听了道理，觉得跟我们儒家，因为我们是山东曲阜人啊，
0: 对对对，当然，
1: 我们跟儒家的信徒啊、完全一样嘛，
0: 是
1: 啊，他觉得基督教里面讲的内容、道理什么的。就没有他去跟那些牧师啊传教的人就问了一下，
0: 是
1: 他们回头的答案就是他们也很佩服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儒家也很佩服基督教的伦理，
0: 是
1: 就是我们讲到说那个德国人 Max Weber 写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0: 是
1: 这跟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中文大学那个金耀基就写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0: 啊、
1: 写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对
1: 啊，不能够说完全一样，
0: 是
1: 但是他们是相通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一句话说，不管什么教，大家都是劝人做好事，
0: 是
1: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要讲说是儒家跟美国这边比较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好像离开基督教蛮远的，我感觉上这样。
0: 他反正宪法里面有说他是基督教帝国。
1: 对对对对，不是他总统就职都要手捏着、
0: 对、啊、
1: 按着圣
0: 经
1: 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们从小也上主日学啊什么的，也接触一些嘛，
0: 是
1: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接近的，
0: 了解。所以谈到这里，我就不禁要跟您请教，像您这个从事教育工作哈、
1: 嗯，
0: 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不管它是历史的工业或者怎么样哈、嗯，这个教育工作者基本上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角色，但其实他是一个最低一线的、
1: 嗯、
0: 的一个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带风气，可以带动风气，这所谓风行草偃的一个源头。您站在这个角色上面，您对于您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现在在针对的这个社会的社会性的投入跟服务，您有什么样子自我的期许吗？
1: 我非常谢谢杨明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现在存在的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0: 是
1: 啊，我站在这个前线上，
0: 嗯、
1: 啊，我就是站在壕沟里头啊。
0: 是，
1: 啊、就是我三方面，第一个我就是上课嘛，
0: 嗯、
1: 就是面对年轻人嘛，大家都说台大的学生什么的。
0: 是。
1: 那实际上的话呢，你如果没有实际跟他们接触，你隔着老远做判断啊，你们台大都绿的什么，这个不公平、啊。
0: 不公平，对
1: 啊，不公平，因为你并不了解。
0: 是，
1: 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呢，我既然能够在有机会在台大教书嘛，
0: 是。
1: 那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不管怎么讲，不管你听还是不听啊，
0: 嗯、
1: 要勇敢的站出来、
0: 嗯，
1: 啊，勇敢站出来。我可以说是大学老师，虽然大学老师上电视的也不少，但是我算的频率算是比较高的。
0: 你敢说的？
1: 我也可能是比较选择性上来讲，我比较敢说。
0: 是。
1: 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你不要管我讲了什么，
0: 嗯、
1: 你只要问我讲的对不对，真不真，
0: 对对对对，
1: 啊、假不假，对不对？如果我讲的不对，不真不假的话呢？
0: 嗯
1: 那么你告诉我的话呢，我自己呢就会马上呢这个自我批判，
0: 这个是良知层面的、
1: 啊、对对，是良知层面、
0: 嗯、
1: 那我自己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碰到有人告诉我讲的不真啊什么的、啊、
0: 是
1: 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位作为现代的知识分子、
0: 嗯、
1: 啊，就像我今天接受杨明的这个采访、
0: 嗯嗯、
1: 我们应该发挥一点功能，
0: 是
1: 这个大把柄就是不对的，
0: OK
1: 应该把这个话说出来
0: 嗯、
1: 啊，你不能够讲说哼哼哈哈的，就是说、
0: 嗯，
1: 啊，你不是说是这个以领退休金为己任啊，那么治这个学校业务度外什么的。
0: 嗯、
1: 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理解，啊，这是一个顺民的心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说你到了这个阶段，只要还有机会，绝不轻言放弃这个说出实话的机会。
0: 嗯，我觉得老师，我跟您这个对谈呢、啊，我真的是很清楚的分野出、
1: 嗯、
0: 我们常常讲说犬儒跟恶恶之士。

0: 那条线到底画在什么地方啊？看起来有的时候立足点有类同的地方，但是整个的表达思维也好，行为也好，都完全不一样啊。
1: 我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我们西藏的同仁跟我很好，
0: 是
1: 他们认为说我讲话的能力跟犬儒差不多啊，就懂得诡辩，
0: 这有点太。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与其好辩哉啊，最主要原因是你总得用语言来防卫自己嘛。但是恶恶之事就是我愿意。啊，我不管千夫之诺诺啊，不如一世之恶恶。
0: 是，
1: 我真的还蛮想借这个机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0: 是是、
1: 啊，就不管怎么讲，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感觉。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你问我的问题的话，有很多地方，就这个问题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
0: 是，
1: 就是我的存在，
0: 嗯，
1: 啊，就是能够拥有这个机会，
0: 嗯哼，
1: 我如果不说话的话，我觉得对不起自己。
0: 是的。老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而且您知无不言，让我们了解到很多您真的心里的想法，跟站在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在台湾的局面。
1: 好，
0: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您大概针对我们前面这段访问，您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一种很灰色的想法，觉得说台湾的教育的发展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对后面我们这个后面下面这个世代的这些子弟们，到底他们会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来受教育，然后对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到底能够提供的是正面的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敢讲所有的教育从业人员都像我们今天所访问的袁老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哈，跟他的做法，但是至少我们接触到了有愿意这样做的学者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心里面感觉到受安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您的周围有这样子在用这个心态在从事他的教育工作的这些从业人员，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谢谢袁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亚明，谢谢。
0: 希望有机会以后再跟您多请益。
1: 非常好，
0: 谢
1: 谢，欢迎，
0: 谢谢，谢
1: 谢，谢
0: 谢。好，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

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啊。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前两周呢遇到了我的人生大关卡啊，并不是什么要不要结婚啊，啊要不要生小孩啊，不是，就是我手机坏掉了啊。这个手机坏掉造成非常多工作上的困扰。那有时候开车出门啊，导航啊什么的，其实都很为难啊。所以包含什么讯息联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造成我个人哦，因为这手机真的坏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其实回到非常远古时代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两个礼拜，我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出门啊，就是 Google Map 下下去嘛，导航到立法院啊，导航到哪里，导航到哪里啊，这再正常不过。可是在这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我就借了一台备用机，然后那台备用机其实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号码啊，0955啊，这样电话打出去。可是但是很多的什么通讯系统啊，通讯软件啊，这种软体啊 ，Line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啊，或者是社群软体 ，FB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大家常听到常用的这些东西，就搞得我完全无法使用。好，那当然中间有这。这件开车的这段时间开车的过程，就让我也跟朋友啊，因为没办法，就开车的时候就载一个朋友，说请朋友帮忙导航啊，这也很正常，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嘛，对不对？我朋友用了高德地图，那过去我是用 Google Map 比较多，那他用高德地图，当然你知道最近这几年，其实高德地图在中国大陆，在小红书，在抖音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这个夸张的介绍。那在去年开始，这个陆续在台湾，越来越多人的使用。大家会想到奇怪嘞，我们的政府没有提供这些道路资讯给高德地图，那为什么高德地图在很多的准确率啊等等的资讯上面这么的精准，这么的完整？那其实这些东西我当然他们的技术跟 GPS 跟 Google Map 的技术是绝对几乎是不一样的技术模式，那我觉得非常值得来跟大家做个讨论跟一个分享。那刚刚好这个报道者啊，也加这个网络媒体公司，他也有针对，刚好他也在这个针对高德地图的一些比较做了一个蛮细腻的报道。那我觉得这篇报道值得跟我们所有的英雄出少年，我们 News Radio 听众好朋友们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分享。那这样的分享，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认知到为什么人家的技术比较先进，那优胜劣币好在哪里，坏在哪里，那会对个人的一些影响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得大家去观察。那我先简单 briefing 这一篇报道者的这个讯息啦，这个中国大陆的导航软体

高德地图其实也是中国政府、中国大陆政府所谓收集资料的帮手之一。好了，为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有一个数据团队，他们用三支全部重置过，也就是 brand new 的这种 iPhone 同步实测高德地图、Google Map， 还有台湾自己本土的导航品牌导航王3D。同时这三只手机一起在这个几个台北市区的地方去绕行，那去做一些测试。那在测试的过程，也发现了高德地图平均每3秒钟就把使用者的定位、包含气压器、陀螺仪还有手机感测器的相关资料回传到中国的阿里云伺服器，频率远远高于对手。而其中呢，它的数据封包当中也还有一组从冠也删不掉的追踪码 CAID， 那这个非常值得大家研究。那因为刚刚讲有高德地图、有 Google Map、有这个本土的导航王 3D， 所以他们的揭露方式，他们以开源流量的分析工具 MinPrasy 去架设代理伺服器，同时呢在手机上再安装 SSL 凭证，就可以解开原本被 HTTPS 加密的封包过程，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三个不一样的 App 在底层运行了什么样的代码。所以他们从中山区沿着中山北路、北安路去绕什么地方，就是国防部啦，国防部啊、松山机场啊、松山指挥部啊、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到空作部的外围，最后呢到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府，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那边。那全程大概1小时25分钟，绕行距离 30.75 公里，这样的距离其实去做个测试也算是相对的比较严谨。那他们为了读懂高德地图的封包，所以他们的团队呢反编译了他们的 APK 安装档，发现了高德地图采用了 Little Asia 它的 XSTEA 的加密，最后再加一层 Base64 的这个编码去层层包裹资料。那这样的一个解码重置，其实足以见到这个团队的这个研究之用心。那我觉得这非常值得嘉许的部分。好，那每3秒1次把资料回传到阿里云，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吗？其实我觉得特不特别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从我们去这个看它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可以知道了。高德地图3秒钟上传一次使用者定位，相较之下 Google Map 5分钟上传一次。如果你偏离它的路线的时候，25秒1次。导航王 3D 几乎不主动上传，大概22分钟1次。所以整趟下来他们总共测录到8713次的请求，光高德地图就4130次， Google Map 3454次，导航王 3D 只有1129次。那频率上确实高德地图在相同的数据基本讨论上确实是领先。那这个内容我觉得也值得大家来讨论。他说高德地图每分钟回传的不是 GPS 坐标而已，还有气压计、陀螺仪，就是你手机里的陀螺仪、环境光感应器、加速度感应器，还有与方向等一整组的手机感应器的资料。那这些数据通常啦，其实只会在本机，就是你自己的 iPhone、你自己的手机里面运算的时候使用。但是他们在高德地图的传送资料里面呢，通通都会传到位于中国大陆杭州、上海还有南京的
啊。

伺服器的阿里伺服云里面。那当然有这样一个传送，其实大家都会很疑惑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导致说，他把过多的个人资料给传送出去？那我们就相对来看嘛 ，Google Map 导航网 3D， 他们只传了这个 GPS 的位置，那包含他的伺服器有位于台湾、日本、新加坡。好了，那根据这个台湾数位安全协会的理事长啊，他这个刘理事长他有说，这样子高频率的上传，他认为这不是一个这个导航软体应该有的正常状况。他认为这一类的运算，其实在他自己的单机里面就应该可以完成的。既然他认为在单机里面就可以完成，那这些运算，到底他上传的这个 CAID 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团队也去做个拆解啊。那这个 CAID 呢，好巧不巧，在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常常使用的那个 App 里面也发现过，叫做什么呢？叫做百度搜寻。好，在百度搜寻的封包里面有同一组的 CAID， 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跨 APP、跨软件式的去对使用者做一个分析。那既然是跨 APP、跨软件式的一个分析，他们就再去拆解了 CAID 到底是什么东西。全名叫做 CAA Advertisement ID 啊，这个就是一个广告的追踪嘛。这是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跟中国广告协会共同研发的一个这个广告追踪码，而这一个追踪码的目标，它的装置指纹的技术可以让软件，让这个 App 可以绕过这个 Apple 本身设计的一些隐私规范，然后去做手机的侦测。那也我觉得啦，这个就是一个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为什么？因为这一组 CAID 的装设，刚才前面有讲，你如果把高德地图移除掉哦，但是不好意思，即便你移，这一个封包不会改变。这个封包不会改变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把整台手机格式化掉，你的封包才会有所改变，几乎等于了。我今天删掉了高德地图，我今天删掉了百度，但我在未来的某一天把它装回来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把我现在的数据跟过去这只手机里面使用人的数据视为同一个体。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那光这一点 CAID 它的使用，其实在我们安装时的一个软件的同意书里面没有查到它有同意，经过使用者的同意，而且很难手动去除。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不起，我修正一下刚刚的说法，这个 CAID 在百度搜寻你安装 APP 的时候会征求你同意，但在高德地图里面并没有。好，所以光从这件事情来看，就会开始重新思索高德地图它本身在去使用前、使用中、使用后，它对你个人隐私的一些资讯啊、设定啊，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跟什么样的想法。那这个非常多的人啊，对于他的这个隐私问题其实是抱有大大的疑问。他认为说，如果他会回传这些讯息，而且他的回传频率如此

之高，是不是试图的想要透过如果有台湾的使用者的时候可以回传一些不一样的资料。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光在使用这个高德地图跟 Google Map 的使用者两者比较之下，那也不可否说，哎，高德地图它在一些什么，哎，高架桥的上下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立体式的一个地方啊，好，或者一些其他的讯息的回馈、反馈、通知，它的资讯量确实也比较完整、比较丰富。那这一些完整的资讯，这一些丰富的资讯，确实是对于使用者的体验来说，会是更为信任的。那尤其这个在，但是我也很坦白说了，在台湾这么长期以来这个经营之下， Google Map 即便加上导航网，拥有市占率绝对超过90%以上，而相对的高德地图，要大部分的民众开始接受，然后并且开始习惯使用，我认为还有一条漫漫长路，并不是如此简单轻易的就可以这个深入人心。但是如果使用者越来越多，他回传的内容、回传的资讯、回传的细节，会不会对我们的个人的资料或者是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继续关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提到了，就是在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国家发展策略里面，他们有国家情报法、有数据安全法、有网络安全法，分别授权了政府征用民间资料，把境外数据纳入管辖，同时要求这些网络业者、软体业者也要为公安机构提供他的技术支援。换句话说，只要老共突然想要，他可以要求看到整个高德地图后面的风暴所传出来的相关资料，而这些资料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国安造成疑虑？再者说，这个整体的高德地图的使用上，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台湾的数发布，2025年的4月23号，这个我们中华民国的数位发展部，它就依照《资通安全管理法》，禁止公务机关的这个手机啊，在使用高德地图。那同时，它也提出一份报告，在2025年的5月27日啊，提出一个报告说，光在 iOS 系统上面呢，就有8种的资安风险啊，在 Android 安卓系统里面呢，也有11种的资安风险。台湾自己的这个个人资料保护法，其实从2010年以来，并没有经过大幅度的修正。高德地图其实本身也没有在台湾设立所谓的子公司，那整体的资料直接是在境外去做一个输出，在境外去做一个讨论，那造成的影响到底是如何？那会不会给这个民众带来各资安全的一些困境？我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大家讨论。那但也相对的，相对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因为它是高德地图，因为它来自中国大陆，因为它是一个这样的软体，然后在很多时刻，大家会用不一样的眼神去看待它，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这个高德地图，或者是说这个但台湾政府不用刻意去掩饰，可是我们也必须发现一个事实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在这些软件的使用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符合人民的需求，
因为要

要大家要知晓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今天收集你个资的只有高德地图吗？也不是吧，我想大家心里都知道，脸书有没有收集你的个资？有。 Google 有没有收集你的个资？也有。 Google Map 有没有收集你的个资？当然也有。而这一些的过程到底能不能去说服大家说，哎呀，这个只高德这样子不对呀、那我们就要继续使用。我觉得大家要去认真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只有把大家的疑虑解除掉，或者是要封要禁，这些都应该要拿出来给公众讨论。那是不是能用同一套标准，或者是因为他的资料回传到中国大陆境内，我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行，你就把这一套标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出来，告诉大家。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要拿出来被讨论的重大议题。那在此同时，如果没有拿出来这些资料，那就要去指涉，或者是说影射高德地图本身啊，要在帮中国大陆政府去做收集个资的一个工作，我觉得稍微有点过度解释了。那当然，今天整个节目我们去分享了这个报道者的一个节目的他们的团队、他们的报道、他们的研究，那提供这样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就是大家对于个资的体验还有软件的这个使用的习惯上面，会不会希望有更好的效果，会不会有希望有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其实在使用上，它有它独树一格、别具特色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不可争的事实。那交由我们有智慧的国人们，大家一起来好好想一想，重新思考。那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今天的英雄出少年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祝福您可以享受每一天生活的点点滴滴哦，祝福您可以被爱以及爱人。享受彼此相爱的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要跟您分享如何用吃、用食物来过爱的生活。其实我们常觉得这个饮食很重要，对不对？聚餐啊，是人跟人之间非常美好的交流。有的时候请客啊，亲手做一桌菜啊，亲朋

0: 好友来啊，哇，就觉得那个气氛好欢乐，对不对？而且好有爱哦。而且你为你所爱的人去做烹饪，然后煮他们爱吃的食物，然后看大家吃的很开心啊，就会觉得啊，心里面就会觉得好幸福，对不对？在我们爱的生活节目当中，我们就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单元，我们专门来谈吃的啊，怎么样吃美食，怎么样烹饪美食，怎么样用简单的方式来煮出美味的食物哦。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呢会定期的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跟所有跟食物有关的一些话题。我们来先来欢迎一下黄小元老师。 Hello， 老师好。
1: 你好，梁慧，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其实只要谈到这个吃的话，我知道小元老师就马上来劲儿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觉得很好奇哦，就是你对你来讲，你觉得那个你美食或者吃东西的那个开启你的味蕾哦，是你从小就有这样的环境吗？还是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你对吃的这么的喜爱啊？
1: 如果说对于吃的这个喜欢哈，
0: 嗯，
1: 从小呢，其实我是一个不偏食的小孩，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父母给我们吃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嘛。嗯、可是呢，我又觉得很奇怪，可能我天生就是很喜欢吃的一个小孩，
0: 嗯，
1: 吃什么我都觉得很香，我从来不会说哎呦这个我不要吃，那个我不要吃。所以一直到我后来出了社会啊，那我就去到了香港那个地方，因为那里呢吃的文化其实是蛮多姿多彩的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好吃的。
0: 嗯，
1: 那你这一吃之后呢，你嘴就开始刁了嘛。
0: 嗯，
1: 哎，什么是好吃，什么是不好吃的，你开始会分辨了。
0: 嗯，
1: 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到后来我就会知道说哦，那我要自己来煮。
0: 嗯，
1: 不一定我要去餐厅嘛，自己煮，食材也自己可以挑新鲜的，而且呢慢慢多煮几次，你也知道这个什么东西要该怎么搭配，什么是我们想吃的有营养的。我觉得这都是累积起来你就对吃有一种偏爱。
0: 嗯，
1: 哎，一说到吃我就精神，真的是没错的。
0: 可是通常我们说爱吃的人通常体型啊会觉得比较胖啊，可是小元老师你很苗条。哎
1: 哎，我不敢说，因为我现在就是168的那个吃的那个两餐，
0: 一天吃两餐。
1: 对，这样子我是觉得，因为我觉得年纪慢慢大了也不要吃的过多。
0: 嗯，
1: 因为这样子的话，比如我们要睡觉之前，我们尽可能4个小时前就不要再吃东西。
0: 嗯，
1: 就喝点白开水就行了。
0: 嗯，
1: 那我坚持了大概快10年了。
0: 嗯，
1: 就是这样子。那也没有刻意去减肥。
0: 嗯
1: 啊，所以我是觉得吃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你也要吃到有营养的，
0: 嗯，
1: 而不要说胡吃海吃乱吃，把自己吃的就是那个身体就是胖到一个游泳圈在肚子上面。
0: 嗯，
1: 那我觉得还是大家要自己要稍微节制一下。
0: 嗯，所以虽然是爱吃好吃的，但是也是会注意吃的营养。
1: 是的，
0: 吃的健康嘛。
1: 对，
0: 但是说到这个吃的健康，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好像人家说哎，这个很健康的食物啊，这种吃法跟煮法，有些人就有成见啊，就会很难吃。有些人会觉得说，如果说为了强调健康啊，然后好像那种烹饪的方法就要牺牲掉一些色香味，有些人会有这种概念，就说哦，我不要吃健康的，我吃健康的话就很难吃。哎，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哎，
1: 未必，
0: 也不一定嘛，对不对？
1: 真的是不是这样想的。
0: 嗯，
1: 我觉得因为食材在我们手上，我们自己要怎么去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0: 嗯，
1: 它没有什么限制你。
0: 嗯嗯嗯，所以像什么少油啊少盐啊或什么之类的哈，是个啊我们在饮食上面可能会需要注意的了哈，但是也不一定要一定是要这样子哈。其实健康的食物并不代表它一定是少油少盐少糖，当然是我们因为现代人的饮食哦都吃得太好了，可能营养太热量太丰盛了，营养过

0: 症哦，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太油腻啊，或是说太甜啊、太咸啊，哈，我们还是要注意了哈。但是并不是说都有些人都不吃盐、不吃油，
1: 那不行，
0: 那也不行，
1: 交往过正，
0: 交往过正嘛，对不对？还有些人也不吃白饭呢、欸。
1: 我觉得也不行，人都在说嘛，人是铁，饭是钢，
0: 而且白饭有很多营养素哎、欸。
1: 你现在可以在白米饭里面，你加些糙米啊，
0: 嗯，
1: 或者藜麦啊，
0: 嗯，
1: 哈、啊，或者是其他的五谷杂粮，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变化，
0: 嗯，
1: 而不是说，哎，我就除了白米饭，我其他就不吃，我要吃精米，我觉得那不要，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接受一些人家所谓的营养学说的，哎，吃这些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摄取一些营养分，我觉得可以做调整。
0: 嗯嗯嗯，有些人是不吃饭啊，因为怕胖、啊。但其实白米饭或是说糙米饭，
1: 是是，
0: 都有它的营养了。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好的，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家常菜哈。那小袁老师呢，有精心帮我们设计了、挑选了16道的家常菜。那这16道家常菜呢，虽然美其名叫做家常菜，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上得了台面的啊，它是呢煮出来呢可以请客的，是很体面的菜哦，而且做法都很简单。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跟上上个礼拜我们已经介绍了8道的家常菜哦，就是常推出的这个家常菜的菜品。接下来我们还有8道的家常菜的菜品要来介绍哦，我们要继续来谈哈。那今天我们应该呢会来谈这个4道的这个家常菜啊。那我们请小袁老师来跟我们介绍我们今天要谈的这4道的家常菜。
1: 哦，那个我琢磨了一下啊，
0: 嗯，
1: 就当作说一个家庭主妇，她如果白天上班，晚上回到家，
0: 嗯、
1: 她还要烧饭，
0: 对，
1: 所以呢，你不能让她做那些又要炖啊、要耗时间的菜，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想了。这些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很容易做的，
0: 嗯
1: 啊，况且呢，有些餐厅就有这些菜，所以呢，就刚刚像您所说的，其实是拿得出手的菜，
0: 是，
1: 哎，不是说白菜豆腐这样简简单单，不是不是。那所以呢，我现在第一道要介绍的叫做苍蝇头。
0: 苍蝇头，
1: 对，它这是菜名叫苍蝇头。
0: 苍蝇头其实我印象中它是绞肉嘛。
1: 我觉得绞肉呢，做出来的肉的那个感觉口感不好，
0: 不好。
1: 最好是用自己剁，
0: 自己剁。
1: 也不要剁得太碎。
0: 哦，剁的肉跟绞的肉不一样。
1: 因为剁的肉它比较有点嚼，就咬劲。
0: 哦。
1: 不会觉得那个稀巴烂的感觉，
0: 嗯嗯，
1: 吃得进去的口感不一样的。
0: 哦。
1: 而且我会用的是里脊肉，猪的里脊肉来做。
0: 嗯
1: 啊，里脊肉的肉比较嫩嘛。
0: 嗯，
1: 对。然后他要的那个调料
0: 食材是里脊肉嘛，
1: 跟韭菜花。
0: 韭菜花，
1: 哎，韭菜花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切一粒一粒的。
0: 嗯
1: 啊，那跟那个里脊肉一样，就是洗干净肉给它切小丁嘛。
0: 嗯，
1: 对吧？
0: 所以要韭菜花嘛，那韭菜不行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韭菜花是比较硬的，
0: 哦，
1: 吃起来咬起来有点就嚼劲的，
0: 哦，
1: 啊，韭菜不行，
0: 嗯，
1: 韭菜很快就蔫了，
0: 哦，
1: 啊，它所以不适合做苍蝇头，
0: 嗯，了解，
1: 所以要用韭菜花，嗯。那调料呢？有蒜末、葱末、小米椒，给它切粒，
0: 嗯，
1: 还有干豆豉，还有料酒、生抽、糖。白胡椒粉、淀粉、老抽、盐、麻油，
0: 嗯，
1: 其实这些调料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备料的这些，
0: 嗯，
1: 对吧？这个是耳熟能详的调料，也没有说很难买得到的，
0: 这都很一般的啦，
1: 很一般，家庭必备的。
0: 对
1: 对。然后呢，把里脊肉洗干净切丁之后呢，我们先给它腌一下，
0: 嗯，
1: 用料酒、生抽、糖、白胡椒粉还有少许的淀粉，
0: 嗯，
1: 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呢，
0: 淀粉就是太白粉，
1: 哎，太白粉或者是玉米粉都行，
0: 都可以，
1: 都行，
0: 哦，
1: 对。然后再用一点油给它淋上去，
0: 这样比较嫩哈，哦。
1: 对，这样子就锁住它那个肉的那个汁水，不会流失啊，
0: 嗯。
1: 那腌了大概10分钟以后就可以开始炒了。那的韭菜花洗干净呢，就切小粒，

0: 干豆豉需要浸泡一下下，
1: 嗯，
0: 让它能够把那些杂质都冲掉，
1: 嗯，
0: 啊，把它弄干之后呢，
1: 嗯，
0: 我们就开始呢把锅呢就热了，热锅再放凉油，
1: 嗯，
0: 放到
1: 对呀，热锅冷油好像是，好像是有人推荐说。我们中国菜要这样子的，
0: 是的，是的，
1: 这锅要先热，先这样空烧，
0: 对，
1: 烧了热了就再放油，
0: 放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肉丁子就放到锅里翻炒。
1: 嗯、
0: 那你在翻炒的时候呢，火也不要太大，
1: 嗯
0: 啊，因为这样子你太大的话，要一下就焦了嘛。
1: 所以我们的热锅放冷油下去之后，也不用等那个油变热嘛。
0: 对，
1: 直接就炒，
0: 直接就开始。小火，
1: 小火慢
0: 慢
1: 炒，煸，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加一点老抽，
1: 嗯，
0: 上色，
1: 嗯，老抽其实就是我们的酱油嘛，
0: 对，就生酱油，
1: 生酱油
0: 啊，然后它上色之后呢，我们就把它盛出来，
1: 嗯，
0: 这样呢，再起一个锅，干净锅啊，
1: 嗯，
0: 因为我是觉得炒菜的时候，你那个锅绝对不要，一直拿那个锅再用别的来做别的食材再来炒来炒去，这样子的话你的菜出来的颜色
1: 味道都不对，
0: 对，而且会好像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利索，那么干干净净的感觉，所以建议是再用一个锅，干净的锅，然后再放一点油，先爆香蒜末。
1: 那这个另外起一个锅也是热锅冷油，
0: 对对对，然后就先爆蒜末、葱末、小米椒粒，啊，就跟那个豆豉一起，就也是在那个锅里
1: 爆香，
0: 接着才放韭菜花跟肉丁，
1: 嗯，
0: 就来回的翻炒几下，
1: 嗯，
0: 就是说哎一下下你就看到哇，那韭菜花也有一点点就是蔫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就开始可以加调料，
1: 嗯，
0: 加一点点盐，因为我也不主张什么还要加什么什么辣椒酱啊什么这个，那个就变味了，因为食材你最好还是保持它的原味，原汁原味，这个时候就可以熄火，熄火的时候呢，我就会多撒几滴麻油。
1: 拌一下，
0: 对，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1: 嗯，
0: 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容易做的菜。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像我有时候觉得赶时间哈，这个就变成我要上桌的一道菜。
1: 嗯，
0: 因为它实在是很简单的。
1: 嗯嗯，那苍蝇头它要做的好吃的主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因为韭菜花是很香的。
1: 嗯，
0: 然后你还有豆豉。的味道，再来一点小米椒，当然你不要弄太辣，对不对？都是调个味道嘛。这炒起来有蒜香，有葱末的香味，这道菜实在是
1: 很下饭，
0: 很下饭，对，没错没错。
1: 这道菜就是印象中这种，这道菜就是下饭，
0: 就是下饭菜。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都有时候人家说带便当哈，
1: 带便当
0: 都可以，
1: 也很好，
0: 都可以。对，
1: 而且它隔餐好像也。比较不会变味道吧？
0: 我现在是决定啊，我的菜是4个小时之内就第二次要把它吃完
1: 哦，
0: 我不会给它放到隔夜，
1: 就是当天了。
0: 当天，对对，
1: 给可能比方说你中餐煮晚餐可以吃，
0: 对，
1: 类似像这样
0: 子的，
1: 就不要再放隔天了，
0: 绝对不要。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也一来也是它的营养还是保留嘛。
1: 嗯，
0: 那你吃到肚子里也不会说。啊，万一这个串味啦，啊，然后又不新鲜啦，那对我们肠胃都是不好的。对，
1: 其实这种食材其实就是要新鲜啦。
0: 对对，
1: 第一餐啊，就是刚煮的、现炒的哈，现做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再摆就味道就差很多了。
0: 哎，对对对，是。
1: 对啊，不过现代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职业妇女有时候也忙哈，有时候会多煮一点。然后多煮一点，然后多吃几天。
0: 其实没有，你要看你家的人口有几个人吃。
1: 哦，
0: 你常常做饭的人，其实你心里面都有一把尺，对吧？你要做多少量，你要怎么做？我就觉得说，其实熟能生巧，也没那么难，对吧？你如果说老是觉得说，哎呦，懒得做，越不做越不想做。
1: 因为苍蝇头它这是一个快手菜，
0: 对，
1: 所以呢，它就是现炒现吃的了哈，
0: 对，
1: 不像说有些。

0: 什么炖牛肉都炖好久或
1: 是
0: 什么，
1: 是是是，
0: 有些人会卤东西，可能会多卤一点，
1: 是，
0: 然后再切盘，
1: 是是，
0: 可能他会冰个几天，然后这样吃几天之内把它吃完。
1: 嗯，
0: 但像那种卤的东西，我觉得可能它比较不会说那么变味啊，而且它因为要卤一次卤比较多嘛，
1: 嗯，
0: 可是像苍蝇头这种，它这种快手菜啊，
1: 你不适合给太多量，
0: 对，不要不适合煮太多
1: 的，
0: 它就是吃现炒现吃那种口感嘛，
1: 嗯
0: 嗯，
1: 没错，
0: 嗯，其实韭菜花甜甜的耶，
1: 我觉得它特别香，
0: 我觉得韭菜跟韭菜花的味道不一样，
1: 尤其是春天的时候，
0: 哦，
1: 这个菜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对，
0: 刚好。我们的季节也适合吃，
1: 对对对，是，
0: 嗯，甜甜的，哦，这个又加上里脊肉的那个嫩嫩的那种味道，哦，
1: 对，
0: 碎碎的口感在嘴巴里面真的超下饭的，哦，
1: 对，
0: 好的，这是苍蝇头，那我觉得这道菜那么好吃，为什么要叫苍蝇头，哦，
1: 因为它还有豆豉，
0: 哦，
1: 所以那个盘 那盘菜端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菜里面好像还有一个黑黑的，
0: 哦，
1: 哎，那个豆豉取其名其实叫苍蝇头，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的，是，
0: 所以豆豉是一定要放的，哦，
1: 哎，很好吃，我觉得，
0: 嗯，如果不放那个豆豉味道就不对了，
1: 那就另外一种口感，另外一种味觉就不一样，
0: 哦，不一样了，哦，好的，好好，那这个苍蝇头，哦，我们把这一道菜的做法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当然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说，哎，你们这样用听的，我现在也来不及抄，什么不用担心啊。如果说想要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跟这种食材啊的量啊或做法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内容，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Nis Radio 的脸书以及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哦，那您呢上我们的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脸书呢，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些食材，这些还有这些食谱，哦，好的，那我们苍蝇头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再来介绍下一道菜。
1: 那下一道菜呢，因为我想我们来上一道鱼。
0: 鱼，
1: 对，葱烧黄花鱼，嗯，
0: 黄花鱼，
1: 对，
0: 黄花鱼跟黄鱼一样吗？
1: 应该是同一类的吧，
0: 啊，
1: 应该是同类，
0: 哦，
1: 但是我一般我们都叫黄花鱼，
0: 黄花鱼，
1: 啊，对，
0: 哦，
1: 那葱烧黄花鱼呢，它要的材料也是很简单的，
0: 嗯，
1: 葱、姜、盐、胡椒粉、料酒、生抽、糖，还有一点点陈醋，
0: 嗯，
1: 啊，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容易做的啊，
0: 嗯，
1: 不会说很麻烦。
0: 陈醋是老醋吗？
1: 就是黑醋，
0: 黑醋嘛，哦，陈醋就是黑醋，
1: 对，
0: 所以这道菜要的是黑醋，
1: 对，
0: 嗯，
1: 那当然，我们首先要先把黄花鱼洗干净，要处理好它的肚子里面的黑膜，
0: 嗯，
1: 务必要给它弄得很干净，
0: 嗯，
1: 因为那个很腥嘛，
0: 嗯，
1: 那然后我们在鱼背呢，给它大概划三刀啊，
0: 嗯。
1: 均匀的撒上一些盐、胡椒粉、料酒，让它腌制，大概20分钟、30分钟都可以。
0: 嗯，腌半小时。
1: 啊，对。如果呢，我们用的是大葱的话，
0: 嗯，
1: 我们拿那个刀背啊，在那个大葱上面呢拍一拍，
0: 嗯，
1: 让它松散一点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大葱呢，可以把它，就是切几刀。直的切拿几刀，然后横的再给它切碎，
0: 嗯，
1: 就变成葱粒，
0: 嗯嗯，
1: 这个时候呢，姜呢就给它切丝备用，
0: 嗯，
1: 那个锅呢就是热油锅，
0: 热油锅，
1: 哎，
0: 所以就是说
1: 油也要热，
0: 哦，油也要热，
1: 哎，
0: 不然会粘锅，哦，
1: 是的是的。然后呢，现在有很多人是这样，我要煎鱼的话，我会少许的撒一点点盐在油锅里面
0: 、
1: 哎，防止它那个皮粘到锅了，
0: 哦，
1: 啊，有这个作用了，
0: 嗯，
1: 之后呢我们就把黄花鱼呢放入锅里啊，开始煎，只要两面煎的有一点金黄色就好，你不要煎的好像都有点焦黄，不需要，
0: 嗯，
1: 啊，来回两面都给它煎，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放入切好的姜葱，
0: 嗯，
1: 放到锅里煸一下，
0: 嗯，
1: 再倒入生抽，当然你也可以放就蒸鱼豉油也

0: 可以。
1: 可是我现在哈金两面金黄的这个鱼摆在那个地方嘛，
0: 是。
1: 可是我葱姜下去，我也不可能在那边翻鱼呀、啊。
0: 鱼就把它挪到边上去。
1: 哦，鱼挪到边上去、
0: 哎。然后你就下葱姜在那里呢，稍微对
1: 炒一下。
0: 你挪一下锅、嗯、啊，让那个葱姜就在锅里面翻一翻，让它香味爆出来。
1: 爆香。
0: 对，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倒入生抽、料酒跟糖。
1: 深那个深色的酱油。
0: 不要倒到那个深色的生抽。
1: 生抽哦，不叫老抽，哎，到浅色的，
0: 哎，浅色的，或者是蒸鱼豉油都可以
1: 哦，
0: 是吧？
1: 了解。
0: 然后那个料酒跟糖、陈醋，
1: 料酒是米酒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绍兴酒可以，
0: 也可以。
1: OK，、哦、好。
0: 然后糖，还有陈醋，
1: 陈醋，
0: 再来一小杯的开水
1: 哦，
0: 关小火，
1: 嗯，
0: 慢慢的煨，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要开那个水啊，不要给它烧干了。
1: 这个、嗯 嗯，这个时候就是要让它熟就对了。
0: 对对对，
1: 让它入味，
0: 让它入味。等那个水差不多快要收干的时候呢，你就得马上让它起锅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煮太老不好吃
1: 哦，
0: 啊，还是要嫩嫩的好吃嘛。
1: 嗯，
0: 然后再撒一些葱花，装盘，就可以端上来了。
1: 嗯，
0: 对呀、啊。
1: 所以就是在用小火慢慢去把它煮熟，慢慢的煨它的味道，
0: 也不要说煮很久、
1: 嗯、
0: 因为这个水量你自己可以掌控嘛。
1: 嗯，
0: 啊，就看到它有点上色了、
1: 嗯、
0: 那味道也应该进去，因为我们之前也腌过它半个小时了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有一点味道在那儿了嘛。
1: 嗯，那请问一下哈，这个葱烧黄花鱼的做法是不是大部分的鱼都是这么做的、啊，
0: 哎，对对，不管它是黄花鱼或者是鲳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做。
1: 嗯嗯嗯，基本上如果说是我们要做鱼的料理哈，
0: 是
1: 葱烧、红烧的话，就是都是这样子来做。
0: 是的，
1: 嗯，
0: 对，
1: 嗯，
0: 举一反三嘛，
1: 举一反三。
0: 哎，我不是说啊、哎，我只有这个鱼可以这样做，那个鱼不行，其实都可以。
1: 嗯，
0: 对，
1: 嗯，那请问一下，这道菜葱烧黄花鱼要做的好吃的最重要的秘诀是什么？
0: 最重要秘诀就是洗那个鱼的时候，
1: 嗯，
0: 必须要把鳞刮干净，对吧？把它面上那层油腻腻的一些腥味要给它刮好、刮完、刮清楚，不要说啊随便冲两下就这样，不行，因为你想那个鱼，它本身那个。鱼皮那里其实是很脏的。
1: 嗯，因为有些人他们会说他们在买鱼的时候会请鱼贩，
0: 嗯，
1: 帮他们把鱼鳞处理好、
0: 嗯、
1: 把内脏处理好，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弄得很干净。
0: 那肯定了，
1: 他赶时间了，他就大致弄一下。
0: 是的，
1: 回去我们自己还需要
0: 再绝对要不 不要省这些功夫，
1: 特别是肚子
0: 的，
1: 有时候他那个膜啊他没有办法清得很干净。
0: 对，还有他那个脊椎那些血啊，
1: 嗯，
0: 都要给他弄干净。
1: 嗯，只要干干净净，它不要有那些味道的话，它吃起来就不一样嘛。
0: 然后你再拿厨房的纸给它印干它那些水分。
1: 嗯，
0: 因为你要腌制嘛，
1: 嗯，
0: 你要不要水汪汪的、水淋淋的，这样不好，
1: 嗯，
0: 它入不了味嘛。
1: 哦、
0: 嗯，啊，所以你一定这些动作都是基本的。
1: 要把它擦干净，
0: 擦干
1: 再来腌，
0: 再来腌，对，
1: 这样味道才会进去、啊。
0: 是的，
1: 对对，好、啊，太好了哈。葱烧黄花鱼，这个鱼的做法也不光只有黄花鱼可以这么做，几乎大部分的鱼都可以这么做了哈。
0: 是的，
1: 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听音乐啊。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美食厨艺专家黄小元老师，他给我们介绍家常菜，家常菜怎么样用很快的可以做好的家常菜，而且这些家常菜其实也端得上台面啊，如果要请客也是可以的啊。他就介绍这样子的好吃的家常菜，然后体面的家常菜，又好做的家常菜。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今天我们请到美食厨艺专家黄小云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好吃又非常容易烹饪的家常菜啊。刚才我们介绍了苍蝇头跟葱烧黄花鱼哦，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两道菜要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啊。那我们来请我们的黄小云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今天介绍这个叫做豆豉鲮鱼油麦菜。
0: 嗯，
1: 这个豆豉鲮鱼其实就是豆豉鲮鱼罐头，我不晓得听众们有没有在超市看过有这个罐头啊？其实这是一个广东菜。
0: 嗯，
1: 那油麦菜呢，其实就是台湾人很喜欢吃的 A 菜嘛。
0: 嗯
1: ，A 菜是吧？那你就油麦菜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油麦菜也是相当甜、清甜的。
0: 嗯，
1: 也非常的去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做这道菜也是蛮合时宜的啊。
0: 嗯。
1: 调料呢有葱姜蒜麻油糖还有高汤。
0: 嗯，
1: 那当然你如果你不想用到加一点高汤就是掉那个味道。
0: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再弄高汤你可以什么松鲜鲜那种味，就是调味的那些提升那个味道的那些调味料也是可以的。
0: 嗯嗯，
1: 那我就觉得这看个人喜欢了。
0: 嗯，
1: 那没有说规定说非得要放高汤。
0: 嗯，
1: 对，那做法就很简单哈。油麦菜呢我们洗干净切成长段，但是呢你会发现油麦菜的那个根部那里啊比较粗。
0: 对，
1: 所以一般我会把它呢切成大概一个油麦菜的头，我会给它分几段
0: 哦，
1: 哎，就不要那么粗，
0: 粗，
1: 对，你就给它分细一点，
0: 嗯，
1: 好下锅，
0: 对，
1: 因为你如果那个头那边都没熟，叶子都熟了，
0: 对，
1: 我觉得这样炒起来那盘菜就不好吃，
0: 哎，这也是一个技巧。

0: 巧哈，
1: 对对对，
0: 我把它剖成四片，
1: 四哎，给它一分四啊，一分四，
0: 嗯，
1: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给它弄好了以后就沥干水分，记住炒青菜一定要水，不要湿哒哒的，
0: 嗯，
1: 都给它控干，
0: 嗯，
1: 控干水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花一点时间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那个姜葱啊、蒜呐、啊，都给它切成末。就开始呢，就开始可以热锅了。
0: 嗯，
1: 热锅冷油先爆香，葱姜蒜末。
0: 所以还是一样，要把锅先热，
1: 热锅，
0: 热了锅已经热了之后，再放下油，
1: 再放油，
0: 油是冷的没关系，
1: 冷油，对，
0: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爆香，
1: 爆香这些葱姜蒜啊。
0: 嗯，
1: 然后呢，再放入掰碎罐头里的豆豉鲮鱼。
0: 嗯，
1: 那豆豉鲮鱼都是它会一片片的嘛，
0: 对，
1: 打开的时候罐头里面它都有腌制的嘛，
0: 嗯，
1: 它是放豆豉腌过，所以它有一点咸味，
0: 嗯，
1: 是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把豆豉鲮鱼放到这个锅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点糖，
0: 嗯，
1: 再加所谓的高汤或者是清水，开中火稍微让它煮一下。
0: 嗯，
1: 让它入味，
0: 要加一点高汤或水。
1: 对，那你不没有？我刚刚有介绍说，高汤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我们就可以放点那个调味料嘛。
0: 嗯，
1: 现在有很多市面上很多这种调味料，
0: 嗯，
1: 或者你要放一点味精，我觉得也可以。
0: 嗯，
1: 啊，就看你喜欢怎么弄都行。
0: 嗯，
1: 啊，不是说我一定要用高汤，当然用高汤我是比较喜欢。
0: 嗯，
1: 原汁原味嘛。
0: 嗯，因为这个时候豆豉鲮鱼比较咸嘛，哈，
1: 对，
0: 你要加水或高汤，让它味道比较
1: 综合一点，
0: 综合一点，
1: 是的，
0: 它让它的咸味出来不会太咸，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你还要加一点点糖嘛，
0: 加糖，嗯，
1: 哎，给它调一个甜的味道，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你就给那个鲮鱼的感觉，那个咸味就没有那么的咸，
0: 嗯，
1: 而且它也可以有加一种味道就加进去了，就非常好吃，我觉得，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大火了。
0: 嗯，
1: 既然你鲮鱼也处理的差不多了，我就把油麦菜倒到锅里去，
0: 就是哎呀菜。
1: 对，但是呢，我到放菜的时候，我也是先放菜梗。
0: 嗯，
1: 啊，菜梗先进去的时候，快炒几下。
0: 嗯，
1: 稍微隔一分钟。
0: 嗯，
1: 你再跟着把菜叶子再。放进锅里，
0: 嗯，
1: 这样呢炒来炒去你就看到那个菜叶子断生了，
0: 嗯，
1: 就可以淋几滴麻油，
0: 嗯，
1: 关火，
0: 嗯，
1: 这道菜就做好了，
0: 嗯，
1: 就这么简单，
0: 嗯，因为 A 菜也超容易熟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你要自己要看嘛，
0: 哦，
1: 啊，首先你那个菜梗子要先下去让它先炒一下，
0: 嗯，
1: 炒了一下觉得说哎它也差不多了，
0: 嗯，
1: 都蔫了啊，我再把菜叶子再放进去。
0: 嗯，了解。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小袁老师哦，就是这种鱼罐头啊，都可以用来都可以炒青菜吗？其他鱼罐头也可以吗？
1: 我倒是觉得这两个呢，豆豉鲮鱼跟油麦菜特别搭。
0: 哦，
1: 哎，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谁想出来的我不知道。
0: 嗯，
1: 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吃。
0: 真好吃，
1: 真好吃。
0: 嗯，
1: 当然了，你说我不要放那个豆豉鲮鱼，我光清炒油麦菜，那也可以。
0: 嗯，
1: 对吧？我们常常会拿什么蒜蓉啊，
0: 嗯，
1: 爆锅啊，
0: 嗯，
1: 啊，这样炒一炒，也挺好吃的。
0: 嗯，
1: 我是蛮喜欢吃油麦菜的。
0: 嗯，对，嗯 ，OK， 我只是很好奇，想说，这个鱼罐头如果可以用来增加青菜的味道的话，是不是？青菜都可以这样，但不一定，对不对？
1: 不对，
0: 要味道要搭。
1: 对，我是觉得很奇怪，不晓得谁发明的啊。
0: 嗯，
1: 但是我就特别喜欢吃。
0: 嗯，这道菜就是
1: 这道菜，对
0: 对，所以它一定就是组合起来特别好吃。
1: 是的，有它的特殊的那个香味，特别，
0: 嗯，
1: 特别搭这两样加起来特别好吃。
0: 好的，好的，就是豆豉鲮鱼油麦菜哈，
1: 哦。是
0: 好。那再来呢，我们再来帮我们介绍下一道菜
1: 哦。下一道呢，因为我是觉得我要做一桌菜的时候啊，
0: 嗯，
1: 小家庭的话你要有鱼有肉对吧，有青菜，
0: 嗯，
1: 那我会想到一个就是洋葱彩椒炒牛肉。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牛肉营养也是非常高的嘛，
0: 嗯，

0: 那我就会去选牛的里脊肉，还有洋葱、彩椒，
1: 嗯，
0: 啊，食材也是很简单，
1: 嗯，
0: 但是里脊肉来讲，就是炒的话呢，炒牛肉是比较好。适合的，
1: 嗯，
0: 不能太老，对，
1: 嗯，
0: 一老那就不好吃了嘛，
1: 嗯，
0: 那调料呢就有葱姜蒜老抽生抽黑胡椒淀粉油糖盐，
1: 嗯，
0: 就这样。可是现在讲到里脊肉要怎么处理啊，
1: 嗯，
0: 我们先把它洗干净，就是不要冲太就简单冲一下，
1: 嗯，
0: 不要给它冲的那个肉都冲了那个水汪汪的也不好，
1: 嗯，
0: 因为炒牛肉不适合，
1: 嗯，
0: 啊，就拿水冲一下就赶快拿起来，
1: 嗯，
0: 拿那个餐巾纸给它擦干，
1: 嗯，
0: 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切一片一片的，但是不要切的太薄，起码你吃的时候有点口感，
1: 嗯，
0: 将切好的牛肉片呢我们给它放在碗里就开始来腌制啊，加盐糖老抽生抽黑胡椒粉淀粉均匀的给它呢搅拌一下，最后再用一点油，
1: 嗯，
0: 再淋在上面啊，就是这样子的话搅拌起来的话这个里脊肉的那个味道啊锁住了，
1: 嗯，会很嫩呢，
0: 啊会很而且比较嫩啊，
1: 嗯，
0: 那洋葱切片彩椒切片弄了一点，准备一些葱花姜末还有蒜片，但我是觉得我炒菜我喜欢这三样都加，
1: 嗯，
0: 那香味就特别特别的，
1: 嗯，
0: 对那个菜的感觉炒出来的味道，
1: 嗯，
0: 啊，特别好。如果不加这几个配料我觉得好像有点味道就没那么香，
1: 嗯，
0: 啊，我个人是喜欢这样子的，
1: 嗯，
0: 啊，你们可以试试看啊。那热锅热油这个时候就放入葱姜蒜，接着就把那个牛肉片快速的翻炒放到锅里去快速翻炒，
1: 嗯，
0: 你看到那个牛肉一变颜色的时候你就立刻熄火把它装出来，先摆在一边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再把洋葱跟那个，
1: 彩椒，
0: 彩椒，对，再用热锅热油放去给它炒的断生，
1: 嗯，
0: 断生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
1: 断生就是炒熟的意思啊，
0: 也不要熟，因为洋葱跟那个彩椒不需要炒到熟，
1: 断生的意思是
0: 就你看到它已经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硬挺了，
1: 嗯，
0: 有点入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就把那个肉倒进去，跟着呢就放一点点盐，
1: 嗯，
0: 再快手给它翻两下，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了，这道菜就好了，
1: 嗯，
0: 这个是快手菜，
1: 嗯，
0: 啊，所以也是蛮有营养的，因为彩椒啊洋葱啊我都是经常会买来配菜用的，
1: 嗯，
0: 是
1: 像牛肉跟这个青椒一开始一定要分开炒嘛，
0: 没关系，一起洋葱先下锅，
1: 不是说洋葱炒洋葱跟炒青椒，牛肉那牛肉它其实炒过之后一变颜色就马上盛出来才不会太老嘛，
0: 对，等到你的洋葱炒香了再放彩椒的时候，你看到彩椒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就是
1: 要快熟快熟那样，要熟要熟，
0: 对对，因为这两样东西生吃都可以吧，
1: 哦，
0: 我们也不需要炒的它都已经蔫了，
1: 不要太烂，
0: 哎，也不要，就是过一下油炒一下，
1: 嗯，
0: 然后跟着我们就放牛肉，
1: 嗯，
0: 啊，这个是快手菜，
1: 再翻炒一下，
0: 再翻炒一下，加一点盐就行了，嗯，因为我们刚腌
1: 牛肉也要炒熟啊，
0: 一定熟的，
1: 熟，
0: 因为你第一个你已经第一次入锅已经炒过一遍了嘛，
1: 对，
0: 看它变色了，
1: 对，
0: 就大概七八成熟了嘛，
1: 嗯，
0: 就捞起来，然后等到彩椒跟洋葱也炒的断生了，
1: 嗯，
0: 再把牛肉下去回锅，
1: 嗯，
0: 再翻两翻，撒一点点盐就可以起锅了，
1: 嗯，
0: 啊，牛肉一定熟的，
1: 嗯，
0: 但是牛肉千万不要炒老，
1: 对，牛肉就是怕太老，
0: 对，炒老就不好吃了，
1: 就不好吃了，
0: 是的。
1: 哦，今天呢，美食厨艺专家黄小月老师给我们设计了四道菜啊，帮我们设计，然后安排了四道菜：苍蝇头黄葱烧黄花鱼。豆豉鲮鱼油麦菜洋葱彩椒炒牛肉，哎，刚好一桌，哎，
0: 是啊，我觉得你

0: 要有菜，也要有肉，对吧？也有鱼。
1: 嗯，
0: 我们虽然这四道菜没有什么炖的菜啊，
1: 嗯，
0: 我觉得也没关系，营养成分应该都蛮均衡的。
1: 嗯，
0: 大家就是动动脑筋嘛。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我没时间了，那我要做一些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就能够上菜，能够坐下来一家人吃饭，桌上的菜也是挺美味的。
1: 嗯，
0: 我觉得这就已经一种幸福的感觉。
1: 嗯，
0: 我觉得在家吃饭是最开心的。
1: 对，这些都是快手菜了。
0: 是的，是的。
1: 嗯，但老师，我们常觉得吃食材就是吃新鲜的最好吃嘛。
0: 是，
1: 比方说买牛肉啊，买鱼呀，啊，买什么，就是说买新鲜的回来现煮很好吃。
0: 对对。
1: 但是有的时候，职业妇女哦，她没有办法，可能每天去菜场哈。
0: 对。
1: 那她很多时候，她还是得要把这些食材，可能她是一次一个礼拜买一次，买很多。
0: 是 是, 是。
1: 然后呢，然后她会冰在冰箱里面，可能会冷冻啊。
0: 啊，那没关系。
1: 然后之后再解冻再煮。哎，
0: 对，现在很容易的嘛。
1: 对，
0: 你可以这样子，我譬如说我明天要做牛肉，对不对？
1: 嗯。
0: 我就把那个冷藏的那个牛肉，我先放到
1: 下层
0: 啊，冷冻的牛肉我放到下层的冷藏嘛。
1: 嗯，
0: 到晚上你下班回来了，或者你中午要做的时候，它基本上也都解冻了嘛。
1: 嗯，
0: 啊，就不用再怎么去微波让它解冻嘛。
1: 嗯，
0: 啊，自然就让它开始就可以就用得着了嘛。
1: 嗯，
0: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是你们常常做饭的主妇们其实都应该知道的这些 people 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食材的事情，我是觉得啦，当然绝对不要买不新鲜的，
1: 嗯，
0: 啊，新鲜的为主，
1: 嗯，
0: 啊，不要说哎呀，我无所谓了，反正呢，怎么放，只要放冰箱，冷藏冷冻我也不管啊，
1: 嗯，
0: 反正拿来就做，那不是的，
1: 嗯，
0: 有时候你不新鲜，你吃了肚子也不舒服嘛，
1: 嗯，
0: 这个时候要自己要比较注意的，
1: 嗯嗯，其实买的时候是新鲜的啦，然后这种生鲜的就立刻放到冷冻里面去，其实它还是可以保有一定程度的，
0: 是可以的，完全可以，而且你不要一放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都不用它，
1: 嗯，
0: 那反而也不好，
1: 对，
0: 啊，两三天就要处理掉，
1: 嗯，
0: 我一般我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当然你不能可能一次买很多东西嘛，
1: 嗯，
0: 啊，你就想，哎呀，我这两三天我要做什么菜。你心里有个谱嘛，
1: 嗯，
0: 买的时候你也知道，哎呀，什么我可以买，你这两天我要把它怎么来烧啊，
1: 嗯，
0: 都要动点脑筋，
1: 嗯，
0: 对，
1: 是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很谢谢我们的黄小月老师，他给我们介绍这四道菜：苍蝇头、葱烧黄花鱼、豆豉鲮鱼油麦菜、洋葱彩椒炒牛肉。那听众朋友，你在听节目的时候可能会说来不及写这些食材啊调料啊，你也不用担心哦，你上我们的那个 NIS Radio 的脸书或者是我们 NIS Radio 的官方网站哦，我们会在上面呢爱的生活家的节目预告里面，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些食谱哦，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做参考。老师，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啊？
0: 我觉得大家都要养成一个喜欢在家烧饭。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熟能生巧。
1: 嗯，
0: 我也是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琢磨出来的。
1: 嗯，
0: 我也没去上过烹饪班，我也没有去问人家说，哎，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其实就是自己要用心。
1: 嗯，
0: 去知道，哎呀，这个菜什么时候适合什么时候吃啊，自己就是慢慢去让自己能够在厨房里面做主，
1: 嗯，
0: 这也是一个乐趣，
1: 嗯，
0: 在厨房烧饭，你会觉得，我的脑筋也是会跟着，动脑筋嘛，
1: 嗯，
0: 不是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随便乱做，你乱做，人家吃，人家觉得不好吃，那就失去你做的那个意义了，
1: 嗯，
0: 啊，所以煮饭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1: 嗯。嗯，用心的把东西做得好吃，
0: 是的，
1: 又营养哦，我想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哈。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小月老师，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介绍的这四道家常菜，希望您也喜欢啊。好的，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那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教育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见面，一起来分享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七龙珠 Z》当中的这个动画的片头曲，叫做 Chala Head Chala， 非常的动感以及热血的一首歌曲，是由井上浩泉先生所演唱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许许多多的好朋友呢对这个《七龙珠》的这个漫画以及动画所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曲。我们要延续我们昨天的节目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这两集当中一直跟大家在谈的一个很在这个所谓在少年的热血漫画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就叫做七龙珠斗罗刚波鲁，我们又可以翻译叫 Dragon Ball， 就是龙珠。好，那七龙珠这个作品呢是鸟山明先生呢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算是他的人生当中的代表作吧。好，那他是于1984年到1995年的时间呢在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 上面所连载的一个奇幻冒险战斗的一个少年漫画。那也有人把它称为这个所谓热血王道的漫画。好，所以也就是说在这种所谓少年的漫画当中跟这种战斗相关的一些主题，它可以堪称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鼻祖级的一个代表作。好，那这个作品呢除了有出一出漫画以外，同时间它也制作成了一系列的动画作品。好，那一系列动画作品除了有七龙珠的本片以外，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好好来谈谈的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七龙珠 Z 的这一段的故事。好，那七龙珠 Z 呢其实它的这个动画的推出是从1986年的时候在97年在日本的富士电视有长达11年的播映时间哦。好，那这个七龙珠的这个11年当中平均都有超过 20% 的收视率，可以说是受到日本人非常大的喜爱，日本的国民的喜爱。好，那在这个系列也同时间在全世界有超过80个国家的放映，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也是有看到这些的作品。好，那在这个地方多一点补充的就是在七龙珠的本片，也就是前面以悟空为主的这个少年的悟空为主的这个历程，以及我们今天跟大家后续所谈到的七龙珠 Z， 这两个的电视的作品都是由鸟山明先生自己亲自担任制作的。好，所以这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两个系列可以说是非常的印象深刻，跟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谈一谈有关于这个从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七龙珠的本片之后，进到七龙珠 Z 之后，开始越来越多的角色就出现了。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它本身的我觉得它的世界观算是蛮大的，好，所以它也越来越多有好几代的出现。好，所以你看到他有这个有年轻时候的悟空，后来他长大还有小孩子，然后他还有在下一代或者其他的角色的出现。好，首先谈到七龙珠 Z 的第一话就是赛亚人篇，继这个七龙珠的本篇之后呢，悟空在第23届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取得了冠军之后就成为了世界第一的战士，后来呢他也跟琪琪结婚了之后生下了他的长子就是悟饭。好，但是呢和平的日子并没有

维持了很久悟空的哥哥拉蒂兹来到了地球呢，希望能够让悟空能够加入他，成为他的伙伴，然后能够回到他们的星球去征服别人这样子。但是呢，悟空并不答应，因此呢，他就用他的儿子悟饭呢作为人质哈，要求这个要挟的悟空要去杀害100个地球人，然后呢跟着他一起离开这样子。但是悟空呢没有答应这件事情，就一起跟着他的原本在前作当中可以是他的死对头，后来两个人不打不相识成了莫逆之交的这个比克呢，一同去追赶拉蒂兹。当然最后也取得了胜利，但是拉蒂兹在死前呢，向这个悟空跟比克预告有另外两个赛亚人会在一年后来到地球。这个赛亚人的这个血统呢，其实就是悟空的这个血统，也就是他们，如果我们要拿现在的话来讲，他们就是外星人了。当然你说外星人，比克长得更像外星人，就绿绿的嘛，没错，他是纳美克星人。OK， 好，那但是这个赛亚人是一个战斗民族，好，他们的民族很厉害，就是善于战斗这样子。后来真的等了一年多之后，真的有两位这个赛亚人来到这个地球哈，就是贝吉塔跟纳巴。好，贝吉塔我们中文的翻译又把它翻为成达尔，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哈，但是如果拿他的名字真的来讲的话，就是翻译真的是贝吉塔，好 ，Vegeta， 好，这样子。那 Vegeta 跟纳巴两个人呢，来到地球跟比克等人展开了战斗。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悟空的好友，这几位好友，从第一个本片认识的这些跟他一起战斗的朋友，饮茶、饺子、天津饭跟比克就在战斗中丧生了哈。最后呢，悟空、克林、悟饭等人的合击下，就击退了贝吉塔。好。这就是他的第一篇，之后呢就来到了纳美克星篇。由于比克跟天神的死亡呢，这个地球上的七龙珠就变成了石头，因此呢他们就为了要能够让这个同伴们再次起死回生，就前往了纳美克星中，好，去寻找另外的七龙珠。好，那当然贝吉塔跟另外贝吉塔的死对头叫做弗利沙，他们共同也在寻找七龙珠，因此在纳美克星就经历了一番七龙珠的争夺战这样子。谈到这个弗利沙，马上就进到更重的这一篇，好，就是弗利沙篇。其实在这个整个的七龙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断有一些新的魔王出现，好，所以你就看到他的当中的挑战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弗利沙呢，是当时候这个贝吉塔他们之所以会来到地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因为他们是赛亚人的死对头。那这个弗利沙是在外太空，就是去烧杀掳掠了很多的对象，包括纳美克星，包括贝吉塔他们的国家这些。因此呢，他们就在纳美克星上面，就是产生了很大的战斗，人人都想要抢夺七龙珠，因为得到七龙珠之后就可以有神龙的力量，那神龙的力量就会应允你一个愿望。然而这个悟空他们成功的这个取得了七龙珠，然后许了愿望，让他们过世的同伴就是起死回生之后，在上面打败弗利沙，其实都是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最后纳美克星就三分钟后就要爆炸了吧，我不知道朋友还记不记得纳美克星三分钟之后要爆炸，但他也演了三集这样子，因为在那个纳美克星要爆炸的前夕呢，他怎么样打败弗利沙，这就是成为他的第一个关卡。那你说第一个关卡之后还有没有第二个关卡？当然有，因此就出现了人造人篇以及赛鲁篇。那人造人跟赛鲁呢，他们是两个不同的魔王，但是魔王的段数越来越高。好，那在这过程当中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位在这个七龙珠里面女神一般存在的人物也出现了，就是人造人18号。好，后来呢就跟克林走到了一起，好，他们是成为夫妻这样子。好，那也来了另外一个角色，说明他是一个从未来来的人，他的名字叫做特兰克斯。其实特兰克斯他是这个未来是贝吉塔跟布马的小孩，但是他因为这个未来他的家乡被这个毁灭了，因此他就乘坐时光机来到过去，也就是现在，然后要警告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样子。好，所以从这些
点点滴滴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同的这个角色出现，然后越来越多魔王出现，然后段数越来越高，然后你有越来越多的同伴，然后要越来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困难的这些魔王的挑战。其实这就是七龙珠给人好看的地方。那在这个过程

程当中，因为你不断的要打败这个敌人，然后你就不断的必须要变强变强变强。那而且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七龙珠我自己很喜欢的是他对人物的刻画，基本上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物很活灵活现。当然除了他们的这个头发实在是在 cosplay 的环境里面非常的困难，因为他很难复制他的发型以外，但是他的这些人跟人之间的互动，你会觉得非常的有趣可爱。后来呢，这个原本是跟他们是死对头的贝吉塔呢，也成为了他们同一个战线的一个角色。所以越来越多你会知道这种所谓邪不胜正，这个永远是一个就是不变的一个道理。但是你要打败这些所谓的搜口邪恶的势力，你需要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你必须在这个自我修炼的这个路上不断的能够让自己能够达到新的一个境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看了这些剧之后会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点激励作用的一个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来我们先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因为对我们而言这个除了这个剧情很重要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歌曲。好，在这个七龙珠 Z 当中呢，有我们刚刚所前面听到的很重要的一个动画的片头曲，就是 Chara He Chara 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片头曲也是影山浩轩先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 We Gotta Power。 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哇哦，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叫做 We Got Her Power。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这个鸟山明大师的这个作品哈，《七龙珠》啊，他的动画相关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跟好听的歌曲哈。好，跟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 We Got Her Power 是这个《七龙珠 Z》的这个第二个片头曲哈，那从这个片头曲呢，如果朋友还记得那个OP 当中所里面的这些这个画面哈，就知道这个主角呢，就从这个悟空的身上就是转到悟饭的身上哈，因为悟饭原本一开始七龙珠 Z 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朋友嘛哈，但是随着年龄越长越大，他就变成一个这个英俊成熟的少年，好，所以呢就开始他有很多很多相关的他的自己的冒险，也有他的交友啊，对不对，也有一些他自己要面对到的挑战，而同时之间他也有一个年纪比他小的弟弟出现，就是悟天，好，悟天就是小时候长得真的是跟悟空就是一模一样，好，当然长大之后就慢慢有点不一样了，好，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也就出现了。那同时之间原本是跟他们的对头，后来呢成为他们的伙伴的这个贝吉塔呢，也有他第二代，就真的就叫做特南克斯，好，只是不太懂为什么那头发是紫色的，因为布玛的头发是蓝色的，然后贝吉塔的这个头发是这个黑色的，那这两个生出来是一个紫色的头发，这也是蛮特别的。好，这个是漫画哈，不要太考究。好，然后之后他们有慢慢的碰到不同的敌人哈。刚刚我们所看到原本的敌人是弗利沙，后来呢又是这个另外一个从未来来的一个人造人叫做赛鲁。好，之后又有一个这个更强劲的一个敌人齁，就是魔人普乌，对不对，普乌齁，所以这就是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就是魔王就出现了齁。那之后呢又有不同的随着因为要突破这些这个魔王而来的关卡，所以你必须要升级，必须要打怪升级，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开始这个你的这个赛亚人，你是基本上之后就会变成超级赛亚人，对不对，超级赛亚人就超级赛亚人，超级超级赛亚人，超级无敌赛亚人，所以那个头发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好像是随着这个头发的长度，这个厉害的程度就可以出现。好，还不止如此，不只是变成赛亚人以外，有的时候呢一个人打不过就还要两个人一起来打，所以他们就另外又有一个升级的方式呢，就是融合，大家还记得吗，融合他要跳一个舞嘛，融合，然后那个两个手指头要指过去，另外一个人指过来，这样刚好点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就会融合在一起。好，所以当时候呢碰到魔人普乌的时候，原本呢这个悟天呢跟特南克斯两个小朋友呢在打这个魔人普乌，那他们两个呢就打不过，好，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就想出来一个做法，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差不多，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学会融合，之后呢就出现了新的人，就叫做悟天克斯就出现了哈。悟天克斯一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屌打魔人普乌了，就开始打，但是这个又融合又有一定的时间，所以你就知道很有趣，这些就是这些点点滴滴就是让这个七龙珠越来越好看的一些地方。好，所以这故事的发展呢，这个七龙珠 Z 的这一篇呢就到了一个最后的尾声了。那最后一个挑战他们的这个魔王就是魔人普乌篇。那魔王普乌篇的结束了之后呢，他又走到了另外一个篇章，也就是在打败了魔人普乌的十年之后，第28届的天下第一武道会开幕。那个时候呢悟空已经是爷爷了，那呢这个悟饭呢就成为了一个学者，就是不再打架了，人家有念书了，跟他的太太呢叫做碧儿就生下了一个小朋友叫做小芳。那悟空呢就在训练这个小芳以及悟天的武功，那贝吉塔呢要求长期呢疏于修炼的特南克斯呢

也要一起参加武道大会。那在大会的过程呢，悟空就带着魔人普乌转世，那普乌呢就开始了他的修行之旅，因为魔人普乌就从坏人变成了好人了。之后七龙珠自己的故事到一个段落，马上就是五年之后就开始了新的一个篇章，就叫做七龙珠的 GT 篇。那七龙珠的 GT 篇呢，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篇章，可以说是他的在继七龙珠 Z 之后呢还有一个延续的一个篇章。当然有一些人对于这个篇章呢他有喜欢或不喜欢，有一些人觉得越来越扯了这样。但是七龙珠的这个 GT 篇呢却把很多的镜头带到了外太空去，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冒险的一个故事。好，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这个七龙珠 GT 篇当中的这个片头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充满了活力。好，那也是我自己算是他的这个众多的片头曲当中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曲子。来一起来听这个曲子。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Dandan Kokoro Shikare Teku。我中文的翻译呢叫做渐渐我的心被你所着迷。这首歌曲好听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碰面，一起来听听一个小时的好音乐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动漫大师鸟山明先生所创作的这个系列性的一个动画以及漫画的作品哈，就叫做《七龙珠》（Dragon Ball）。好，《七龙珠》（Dragon Ball）。那这个《七龙珠》呢，跟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这首歌曲哈，是来自于《七龙珠》从本片到《七龙珠 Z》到更进一步的另外一个篇章，就是七龙珠的 GT， 好，这个篇章哈。那七龙珠的 GT 呢，这个已经是又是另外一个的这个篇章的出现哈。好，故事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哈。悟空呢跟转世的巫普呢进行了培训五年的之后呢，15岁的巫普就受到了这个悟空的教诲，成为一名出色的一个精英战士。此时呢，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的比拉夫以及阿修还有小舞呢，一群人就闯入了这个神殿里面，窃得了上一代天神以及比克大魔王分体前所创造出来的终极七龙珠，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七龙珠还有分等级的哈，就是你们这是另外一个比较高等级的一个七龙珠。之后呢，比拉夫呢大王不经意的许下了一个愿望，就让悟空呢变回了小孩子的样子，然后这些终极的七龙珠就飞散到了宇宙的各处。如果一年之内呢没有办法集齐这个终极的七龙珠啊，那最初许愿的星球呢就会被自动毁灭。那这个最初许愿的星球就是地球了哈。所以为了让地球逃过这个爆炸的厄运呢，悟空呢就跟着他的孙女小芳，还有跟着他的这应该要算侄子吧，特南克斯一起呢搭上了宇宙飞船，踏上了寻找终极七龙珠以及拯救地球的冒险之旅。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新的一些魔王出现。那当然为了要打败新的魔王，他们也要有新的能力出现，所以一开始呢就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不同的这个等级的赛亚人出现了哈。就看到赛亚人的等级除了这个变成超级赛亚人，变成超级无敌赛亚人之后，还可以有另外的形态哈，就是头发已经不是金色，就又变成黑色，然后头发变长，然后还生出这个猴子的尾巴哈，类似像这样。然后但是如果这样还没有办法打赢的话，就要两个这种程度的赛亚人再做一个融合之后呢，就变成从黑头发变成红色的头发，然后呢他的武功就会变得更强，然后才能够打赢这个，这个魔王哈。所以这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我们总是呢要看鸟山明先生怎么样，再让这个主角可以有更多的突破，这样哈。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七龙珠》的这个故事呢，当然它还有很多不同的篇章又持续的出现哈。所以从最开始的《七龙珠》、《七龙珠 Z》、《七龙珠 GT》，后来还有《七龙珠改》、《七龙珠超》哈。那除此之外呢，我知道他还有推出这个电影版哈。那电影版在2022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七龙珠超级英雄，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七龙珠布罗利嘛，对不对？在2018年的时候到2015年还有七龙珠 Z 复活的 F 哈。所以这个就是他有越来越多的故事出现，那这些故事都可能就慢慢再去补强这几个角色，比方说他们的背景啦，比方说他们有没有什么亲伦的关系啊，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新的角色出现呢、啊？把这些几个人物的这些互动的关系又可以绑得更密一点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热血漫画的这个基调是不会改变的，就是不断的碰到比你更强的挑战，然后不断的想办法怎么样去突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打败敌人哈。那这些敌人他之所以让你产生威胁，除了对于环境的威胁以外，就是对于你的亲人、对你的好友产生威胁。所以当你今天对于你所要守护的人遭受到威胁的时候，这个人本身这个最强大这个保护的力量就出现了哈。所以人就可以在危难的时候可以产生更强大的力量哈。我想这个就是鸟山明先生所做这一部动画漫画的这个作品一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再强调的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作品当中比较特别是他对很多的人伦关系的部分是一再去强调的。所以这个他们有下一代，他们有后代，他们有不同的这些子女的出现，而这些子女之间呢他们的
关系又是紧密的，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故事为什么让人觉得好看有趣的关系，因为这些里面的这些角色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

关联的，好，所以这个虽然后面悟空被人家许了愿哈，变成了小朋友的样子，但是呢，跟他在一起的是他的孙女小芳哈，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却也是让人觉得很温馨、很可爱哈。所以我觉得综合种种呢，这个《七龙珠》的这个作品之所以被大家所喜欢，之所以被人称为这个在热血的这个动漫的作品当中这种天尊级的地位哈，我觉得一定有它的道理在。所以呢，朋友们，我不知道《七龙珠》是不是也是一个陪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哈。至少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七龙珠》是一个让我太喜欢而且也太着迷的一个作品了哈。这些当中的人物、当中的武功哈、当中所衍生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商品，从海报到到这个周边的游戏这些哈、玩具，这些都是。成为我们很重要儿时的一个陪伴的一个东西吧，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希望朋友你也会喜欢。好，我们今天呢，很快哈，我们的这个节目就要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哈。我们花了两集的时间，跟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了鸟山明大师的作品《七龙珠》。那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在陪伴我成长哈的。日本的动画漫画当中的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作品，以及跟他们这些作品当中很好听的一些音乐，好，希望朋友们你会喜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感谢朋友的收听，我是念维，我们就爱方悦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制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刚刚听了一首很优美的优美旋律的一首歌曲，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很适合在婚礼上听哦，或是求婚的时候，
1: 嘿，
0: 求婚会不会有点 loading 太重？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由天韵合唱团他们所演唱出版的牵手，砍秋，但是砍秋一听就觉得是讲 男生对女生讲，
1: 对，当然这个砍秋
0: 自己会讲自己是
1: 砍秋，有两个，一个是名词，一个是
0: 动词，
1: 动词，那是名词，那个砍秋，对，台语的意思就是太太，过去拢叫，这是我砍秋，
0: 对，我砍呢，
1: 嘿，我砍呢，对。
0: 好，就是，这是我太太。
1: 对，好，所以这个牵手哈，先生对太太
0: 对的称呼，
1: 对，
0: 或者是对外人说这是我太太。
1: 对，
0: 但是太太自己会讲自己是他的牵手，没有嘛？
1: 太太讲啊，这是我头家，吃头路的，头家
0: 不会自称自己是谁的太太，就是会说我先生是谁？
1: 嘿，对，还是跟人介绍讲啊，这个是阮头家，
0: 对
1: 啊，阮先生，阮先生是较文啊，哈，普通东西，阮头家还是阮头诶，
0: 对，简称，
1: 对，好，阮看咧阮头诶，
0: 对，
1: 对，对，啊，动词啊，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手牵手，
0: 对，手牵手，
1: 对，
0: 心连心，然后所以这个。砍秋就是片面意思，字面意思是讲太太，但其实呢你真的看了歌词听了歌曲之后知道的，就会知道其实是就是两个人要手牵手，
1: 是，
0: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歌词，
1: 他的歌词这样就用我，我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

0: 阮是一个善恰人。
1: 嗯哼，好，其实在听完歌曲，我们跟阿芬跟佩友这有稍微讨论一下。
0: 嗯，
1: 虽然第一段是女生唱，
0: 嗯，
1: 但是好像感觉要男生唱。所以我们觉得这一首歌应该是就是男女平等的歌。好，女生第一段唱阮有一个，他因为歌唱歌吧，所以他用那个腔是用阮，不是用阮。阮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做阵行。就是我这个阮是只有我跟我后面的人，不包含说话的人，就是对话的人。
0: 嗯，
1: 好，好，那这边应该就是他自己了。哈，
0: 对，
1: 哇，他对哦，他也不是用哇呢，他用阮呢。
0: 对，
1: 好，阮有一个最爱的人，我有一个很爱很爱最爱的人，然后一生一世就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我要跟他牵手做阵行，就一起走啊。做阵行也有人讲到阵行嘛，
0: 对，
1: 反正就一起走，就两人成阵哦。
0: 做阵，
1: 你不会一个人做阵行嘛？不会一个人到阵行，所以要两个人哦，才有阵嘛，才可以摆阵。好，做阵行，然后用伊的性命，用伊的青春，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对，
1: 这边其实有一点可以意会的意思，然后他不是讲的很，不是把所有的意思都写出来，但是这样听下来你就知道说，哦，他会用他的生命，用他的青春来一起到顶行，
0: 对，
1: 最顶行，然后也不会嫌弃我是一个贫穷的人。
0: 对，
1: 善恰人
0: 是，
1: 对，善恰人就是贫穷的人，没有钱的人。
0: 嗯，
1: 哦，好，所以两个人都是这个用彼此的，为彼此付出生命和青春。
0: 嗯，
1: 好，然后就也不会嫌弃彼此是没有钱的人。
0: 嗯，
1: 好，好，
0: 因为因得最顶行。
1: 对，
0: 好，
1: 嗯，
0: 阮有一个最爱的人，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
1: 嗯，
0: 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
1: 嗯，
0: 甘愿疼惜阮一世人。
1: 哦，其实很美哈，很深情。好，第二段就唱到说，阮有一个最爱的人，跟前面一样，我有一个最爱的人，然后这个人呢是一生一世我要甲伊牵手向前行。前面上一段是最顶行，然后这边是向前行，就是会一直往前走。
0: 不是踏不踏，
1: 不是原地走而已哦，会往前走的哦。
0: 嗯，
1: 然后用伊的美丽，用伊的岁月，哦，这边前面是讲性命跟青春，
0: 嗯，
1: 啊，这边就是用美丽和岁月。
0: 嗯，
1: 其实也都听起来是一样东西，
0: 嗯，
1: 一样意思啦。哈，然后甘愿疼惜阮一世人，或是疼惜阮一世人，
0: 对，
1: 就是会心甘情愿的，然后疼惜爱惜我一辈子。
0: 对，
1: 嗯，那这个不论是男生对女生讲，或是女生对男生讲，都可以成立。
0: 对，
1: 没有谁，没有只有女生有青春，没有只有男生有岁月，哦，是都可以用。
0: 对
1: 的。
0: 突然间就让我想到说，嗯，啊，亲像在婚礼里面，牧师在说，哎，新人，哦，这新娘跟新娘婿，
1: 嗯，
0: 啊，你们的誓约，
1: 嗯，
0: 亲像是啦，那个对，有那个味道。
1: 对对对对对，哦，你是不是那个不论贫穷富贵，哦，不论生病健康，
0: 哎，
1: 都会跟他一起，
0: 对
1: 啊，他对

0: 男生也问，对女生也问，
1: 对、
0: 哦、一样的话，
1: 一样，对对吼、哦。所以在这咱都只讲的第一段是无嫌，
0: 嗯，
1: 哈、哦，无嫌，阮是一个善恰人、
0: 嗯。
1: 第二段搁较进前一步，就是甘愿疼惜，唔、嗯、是干那无嫌那点，搁疼惜，
0: 层、哦、次不一样，
1: 哎，对。
0: 哦好，所以前面只是不嫌弃而已、嗯、但是后面是心甘情愿的疼惜、嗯、爱惜、嗯、
1: 对
0: 哦，好哦，所以短短的两段歌词、
1: 嗯、
0: 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含义，
1: 对，
0: 那后面呢还有一小部分的歌词、
1: 嗯、
0: 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歌推荐给听众朋友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 Can Chu、嗯、是 Chu Can Chu 的 Can Chu、
1: 嗯、
0: 也是太太的 Can Chu、
1: 嗯、
0: 都可以来使用、
1: 嗯、
0: 好，所以今天这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史记。所以我不仅我们在讲说，人年纪越大越没有耐心。其实时间很多，假设没有什么事做的话，所以有一种不是大家都很常常听的一个叫三等公民，就是老人家就是等啊等啊等，
0: 不是次等的，是三等的，就对。
1: 对啊，
0: 一滴蛋一滴蛋的。
1: 你知道等什么？
0: 等
1: 吃饭。
0: 吃饭
1: 啊。
0: 等上厕所，
1: 等下班，
0: 等睡觉。
1: 反正老人家有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如果改变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我掌控的地方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那个，我们草伯尼在讲说，人年纪越大，应该是越有耐性呢，对不对？
0: 应该是这样，但是。其实不然
1: 了所以但耐性有时候对，有时候耐性越来越
0: 人家客家话有讲肉眼赏谁子啊，老人家跟小孩一样
1: 啊，赏谁对其实我也一直在好像也在感觉得到，就是一个人耐心其实是需要的，就是需要让你有事做，你有事做的时候，
0: 对，
1: 你的触角啊就很多嘛。
0: 对啊，没有像老人家，我觉得有一个重要，就吃东西要慢一点
1: 啊，
0: 有耐心，很容易呛到，有没有？连喝水都呛到。这就是老人
1: 吃东西很快的，老人里面男人是很多的，
0: 吃不快了。你老了你是吃不快，但你硬要把它吃快，你就自己呛到，
1: 多危险哈。
0: 对啊，
1: 对。
0: 你看老人很多有没有吃什么麻吉噎到啦，或者是吃什么吃什么丸子啦，丸子类的啊，太大块就容易噎到。
1: 对，
0: 然后吃米粉也很容易噎到，你知道吗？
1: 真的，
0: 你不觉得吗？尤其那炒米粉很干的、
1: 啊、哦，
0: 一吃就会噎到，一口都吞不下去，就得、哦得和着水，所以吃米粉最好吃米粉汤。
1: 哦，我好久没吃米粉汤了，
0: 因为米粉炒的真的很干呢、欸。你如果没有汤或没有旁边有水，这样可和着下去，不是老人年轻人都噎到。
1: 对，反正很多事情就要慢慢来，
0: 慢慢的吃东西慢一点，走呢你也走不快，因为你走你有时候一着急走快，搞不好摔倒，得不偿失，对不
1: 对？
0: 對
1: 慢，不止，反正凡事就是变成要慢啊，
0: 慢。
1: 对，我就想到去中国大陆啊，然后你的朋友大家分开嘛，要离开，然后或者要干嘛，他们的口头禅都是慢一点，
0: 你慢
1: 点，
0: 慢点，他就说您悠着点儿，
1: 慢点，
0: 然
1: 后我们都会讲说啊，你小心一点，
0: 对啊。
1: 就小心什么？
0: 他们好像口头禅都叫人家
1: 慢一点，
0: 对
1: 对，其实也是想说不要那么比较容易危险哦。对啊，但我觉得我就是说我就是没有耐心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是有影响。就说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看一本书从头把它看到完？
0: 我现在没办法看纸本的
1: 啊，真的、啊、
0: 因为那个字有的太小的
1: 啊，对，
0: 你看起来眼睛很不舒服，因为我们老了眼睛就视力不是那么好，你看那个小的字我这样子它可能只有这样几个字你还好，你看密密麻麻都字的时候，你看一会你眼睛就酸痛。
1: 对啊，
0: 不是说你不想看，是你看什么

0: 手机你还可以把它放大，
1: 可是如果它字大一点呢、嗯、
0: 对，你可以把它放大，但印刷的它不会放那么大，它字没有那么大，
1: 没错，
0: 那你就没有耐心，因为如果你叫你拿着一个放大镜在看，你怎么有耐心看这样？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都，现在人家都听那个，年轻人都问我们，你要不要听有声书？
1: 对了对对，
0: 他就是直接用他念给你听，
1: 要用眼睛就用耳朵，
0: 对，他还可以按成男的声音或女的声音，读给你听。
1: 那个什么 AI 都会这样，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就说，所以现在就说看那本书，让你可以从头把它读到完，
0: 嗯，
1: 然后你也会很想深入探索。有的人现在都懒得想了。也懒得看了，
0: 我会看，但
1: 看一小段，
0: 嗯，我不想，我也懒得想
1: 啊，
0: 我也懒得想，
1: 你也懒得想，
0: 因为我觉得我考虑那么多干嘛？我
1: 考虑了，你不是想这本书要深入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会去探索吗？
0: 不一定，看他探索哪方面，大部分的都没什么太大兴趣的，都不会去想。
1: 是啊，
0: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在，就是有人在。在讲说哈，
0: 嗯，
1: 其实现在你看哦、喔，你看短片、嗯，
0: 短片很多，
1: 都比任何一个长片，
0: 嗯，
1: 还快速的被人家看、嗯。
0: 对，
1: 小孩子也都是看短片，
0: 真的吗？
1: 小孩子，你知道我们看那个，你看 FB 啊，
0: 嗯，
1: 随便他不是有 Real 吗？
0: 对啊 ，Real 都是短片。
1: 哇，一个玩接着一个，一个玩接着一个，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
0: 他会一直推送，我就跟你讲。你看了什么你停下来看，他就觉得你对这有兴趣，他一直推送，
1: 他会一直推送。
0: 像有一次我孙子回来，他就想、嗯、中间就刚好滑到有个英文的，他就说 Oh this I want this， 然后我就给他看、嗯、看了以后呢再滑，他就一直推送那个、哦、
1: 对啊，
0: 他就看得很高兴。过了一会儿呢他走掉了，然后我看我的，然后过一会儿他来的时候就滑不到了，因为已经没有看那个嘛，我把他滑走了。然后他会帮你推送你现在在看的，
1: 嗯，
0: 啊，他就一直推送。那等到你等到他来，你又要再找找找找，很久以前找到他看的那个给他看以后，他又会继续推送。他都是用大数据、嗯，然后你看什么，他就立刻推送给你。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啊，所以你知道这种他们叫做这个、
0: 嗯、
1: 这种碎片的啦，
0: 哦，
1: 就是很短很短很短，
0: 对，
1: 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这种叫碎片的
0: 碎片，
1: 它没有办法连贯，而且人的注意力很短暂，
0: 对、
1: 嗯，注意力注意一下，注意一下这样子、嗯，所以现在小孩子比较，他不愿意去思考，
0: 哦、嗯，
1: 他要阅读一篇文章，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以前至少我看还好，有人会看小说，对不对？
0: 嗯嗯，
1: 那现在因为这种。那种媒体的传播、哦
0: 嗯、
1: 就是已经主打那种你的注意力不会太久、
0: 嗯
1: 嗯、你也没有办法消化这些东西、嗯、你看过了也不会去想它，你根本就不会去想，
0: 对，
1: 也不会任何的想说、欸、像我们松礼拜讲说有很多东西要自己要有危机意识什么、
0: 嗯嗯、
1: 你根本就不用想，根本懒得想、
0: 嗯、是，
1: 所以很多事情就已经大家已经快变成都是视频在主导我们、
0: 嗯、没错，
1: 我们没有办法
0: 对
1: 去思考，
0: 而且你也不要想，人家想说啊你看那个短片，那你、嗯、你想要看后面呢，我说一开始会想说哎、欸、他后来怎么样，可是后来就连想都不想、嗯、因为
1: 对太多了、啊、
0: 就没有要知道，没关系啦，随便，
1: 对对，
0: 随便，只是打发时间的，然后看一段差三分钟五分钟看完就算了、嗯、而他后来怎么样反正那个故事都很差不多，
1: 千篇一律嘛，
0: 对、啊、
1: 你看那个像 AI 做的那种短影片啊，
0: 对啊，都差不多，所以你也不用想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那后来怎么样了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
1: 对，
0: 就是几分钟看过去这样而已，
1: 所以
0: 我不知道小朋友看了会怎么样。
1: 小朋友有时候更是被拉着走，
0: 嗯嗯，
1: 因为他们好奇，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
0: 嗯嗯，
1: 你知道吗？当我们想说下一个还有什么？下一个还有什么？然后呢，大家很快看过去，很快看过去，
0: 嗯，
1: 然后看完以后，你看时间又看得蛮长的，蛮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0: 嗯，
1: 你问他刚才看了什么，他没有一个记得，
0: 是他也不记得哈，
1: 他当然不会记得啊，所以这种视觉哈。

0: 实在是，我不知道这种视觉的刺激到底，这个也是要提醒了哈，提醒我们说，我们现代的时代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没有耐性？然后呢，很多东西出现出来都是一个，譬如说懒人包，告诉你一二三四五，你就按照这样子就好。所以他不会认真的去自己去想、去规划、去做什么。好，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现在在生活教育里面要能够有注意，其实要注意的地方了。对，所以阅读一个东西，我们以前阅读东西其实是非常，可以说里面是有价值的。你把一篇东西你认真看完，你至少知道这一篇到底在说些什么，然后里面有哪些是对你觉得有用处的。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小孩子，或者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手滑过去的是什么，滑完以后，大概很快的就成空，
1: 就成功，
0: 空虚的空。对不对？这个成灰成空，所以以前那个更别说以前那种诗词文化哈，那种思考啊，那种让你很感动的长意境啦，也没有意境，也没有美感，而且像那种快速的那种短片啊，其实是蛮粗糙的。而且他们讲话也很快，我就担心说：“哎呀，小孩子就这样子每天这样滑手机哦，滑到最后呢，他该自己用心认真思考，他就不会思考了。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代大家必须要有警惕的地方。所以宁愿好好的看一个你觉得有故事。”或是有意境的，或是有启发的，不然我们现在随时都在滑手机嘛，
1: 对呀、啊，
0: 哈、哦，
1: 真的
0: 坐
1: 随
0: 下来
1: 时，
0: 就在滑，
1: 真的所有人都在滑。
0: 对，
1: 我不是讲我在新加坡转机吗？每一个椅子都有一个充电桩，每一个人都在滑手机，
0: 没错。
1: 小孩、大人、老人全部在滑
0: 所
1: 手
0: 以提醒大家说，你这么滑，你今天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让你觉得，哎，你很有警惕性，或是你觉得很有主题的，哦，或是懂冲庸的，
1: 党中
0: 或
1: 央，
0: 是对你来讲，就是至少你有吸收到一点养分的东西，不然全部都是残渣垃圾。所以他们就说，这种垃圾文化实在是很可怕。
1: 不知道怎么办哈，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至少我们媒体有这样的分享，
1: 所以对，
0: 提醒。
1: 所以还是早上出去看看户外比较好，出去
0: 啊，
1: 运动一下，
0: 有
1: 然后
0: 运动
1: 看
0: 啊，
1: 看户外。我
0: 对，
1: 觉得也是一个重要，不然我就整天就差不多在看手机，要不然
0: 对
1: 就
0: 啊，
1: 看电视荧幕，
0: 那至
1: 眼
0: 少，
1: 睛都快看瞎了。
0: 对，基本上看手机其实是比较那
1: 对
0: 个，
1: 啊，
0: 对，所以。要不然呢，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找到一件有意义的事，或者是你觉得有兴趣的事，你就要去探索、去做。因为只有从中做，去搜寻资料，才会真实的存在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否则是被别人拉着走嘛。哦，对啊，哇，时间也多
1: 时间多哎哈，
0: 哦。
1: 讲到心里都觉得慌了，
0: 哦不，
1: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现在整天滑手机的人，
0: 大家都
1: 对
0: 这样
1: 对，
0: 哈、哦，所以空虚的岁月，
1: 是，感谢阿给咪太个爱数糖，
0: 暗子说，
1: 张来了。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银客诀。
1: 丹银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银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顶客爵，我是仁翠。其实我现在杭州，然后我现在要跟我的以前 IDUS 一个很前辈的领导，然后聊聊天，然后刘克庸董事，刘克峰董事您好。
1: 你好仁翠。
0: 我应该是零，我好像是，我想看啊，2005年嘛，2005还是2006，差不多2006、2007差不多，在上海 IDUS 就职，然后后来被调到北京去支援，支援项目，对对对，然后我们应该是在北京认识的，
1: 对对。
0: 我们刚刚还在调侃，如果我现在还在 IDUS 的话，能够撑过那些办公室的那些鸡毛蒜皮，我现在应该很大了哦。
1: 但应该是董事级了，应该是国际董事。
0: 国际董事。
1: 他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级别，最高的 global

0: Global 董事。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你应该是在香港，入职的时候是待几年？
1: 我入职是95年，
0: 95年呢，当时是建
1: 当时
0: 筑
1: 是
0: 助理，
1: 助理建筑
0: 助理
1: 师，
0: 建筑师。
1: 后来就是考到建筑师的牌呢，就可以做建筑师，后来就变做他们那叫 associate，然后就是 director，就董事。就02年的时候去的北京，那时候北京刚刚开始嘛，CBD 呀、
0: 对，
1: 奥运
0: 才
1: 之
0: 刚
1: 前
0: 要
1: 的一些事
0: 建，
1: 情刚刚开始。
0: 我们还在那个数码大楼
1: 在
0: 吗？
1: 数码大
0: 对，
1: 厦，
0: 数
1: 应
0: 码
1: 该
0: 大
1: 数码大
0: 厦，
1: 厦那里
0: 超
1: 工
0: 可
1: 作。
0: 爱的，对
1: 对，
0: 对，而且那时候
1: 对，
0: 人也好少哦。
1: 那时候很少，那时候我们公司好像只有几十个吧，30-40个。
0: 完了，
1: 我
0: 香
1: 哎，
0: 港，
1: 香港也是那时候已经开始扩大了，我在的时候在770个。
0: 70个，
1: 这前几年我又去过，他们已经700多了，我不知道
0: 就
1: 现在有多少。
0: 单香
1: 单
0: 港
1: 单
0: 而
1: 香
0: 已，
1: 港，后来变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巨无霸，很厉
0: 我
1: 害，
0: 的天
1: 很
0: 呐，
1: 厉害。
0: 对，
1: 就是现在在中国也很厉害，就是所以你撑到现在肯定是
0: 真
1: 当
0: 的，
1: 时的。
0: 我当时我还经手过那个半岛酒店的 design development，对不对？
1: 对对，就
0: 设
1: 上
0: 计
1: 海
0: 落
1: 那个
0: 地，
1: 嘛，对，
0: 还
1: 上
0: 有什
1: 海
0: 么
1: 的，
0: 东海广场，
1: 对。
0: 一个是一个办公写字楼，
1: 对对，
0: 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离职的原因，就只是很简单的觉得，就是那种可能小朋友都有小领导嘛，可能小领导的设计的判断能力可能让我们绕了很多弯，然后加了很多班，就会觉得啊，哎，那这那听我们的不就好了吗？就是然后就好像当时也是上海跟香港想要合并吧，对不对？当时有个 Charles 想要合并，然后后来好像还把我们集体飞到香港来问
1: 去，
0: 说，你要待在上海 IDUS 还是选择香港 IDUS？然后我那时候居然是因为 Charles 是我的领导，我
1: 就
0: 就
1: 跟着
0: 说。
1: 领导，
0: 我就对我就就是同我好像我也没选择，我就说那我不做了，因为我不想选。
1: 其实我觉得选中国是对的，不能往带。你要是真做设计的话，
0: 对，因为东西多，
1: 东西
0: 锻炼
1: 多，锻炼
0: 多，
1: 多，是的，
0: 那我就想问当时的董事，要怎么样克服这些鸡毛蒜皮，然后才可以撑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倒转的话，
1: 这个就是很好的问题。我原来在香港有一个同事，我不提名字，就和我差不多同时去香港的。那去了之后，这新的总是有一个小顶头上司，和你的肯定的原来的文化呀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的眼界可能和你自己想象的也不一样，这时候会有冲突。我就忍下来了，我就忍下。我那个同
0: 那你
1: 事，
0: 怎么告
1: 他
0: 诉
1: 在
0: 自己
1: 我那
0: 的？
1: 个同事，他换了10份工作。总是在这个地方坎坷，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换一个工作又再重新开始。
0: 假设他能够忍下来，克服住，那也是很有成就的。今
1: 对，他们
0: 天，
1: 后来就有人说是，你什么打十堰井不如深挖一口井，一打一井浅尝辄止，你老去不了这个深的东西，
0: 那与
1: 然
0: 其
1: 后
0: 我们
1: 你就。
0: 说忍这件事情，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去接纳领导的想法，
1: 对对，
0: 然后就反正他是你的领导，你就被他牵着又怎么样？
1: 对，其实他也不是，就是你要从他的角度来讲，也不是专门，就有的想象的压制你啊，我穿你的小鞋啊，或者
0: 没
1: 就
0: 错。
1: 你要放弃那个思想才行。
0: OK，对，你能放弃那些比较负面的思想，揣测。
1: 对，然后你能够。每次做深一步，你就可能接触的面儿就会更多一点，那你就更有
0: 对。
1: 机会，而且你会被他的领导也会看到的，就是你接触的不光是他嘛，上面的领导也会看到你，所
0: 没
1: 以就会有机
0: 错，
1: 会，就有机会跟他做了，或者甚至
0: 对，
1: 超越他了，都是有可能的。
0: 因为一家公司的周期真的很长你看像 IDA 我离开也有20，这样算来20年了如果说我06、07要快要20年喽，对不对？我当时您可能是08年离开的嘛。
1: 对，我08年离开。
0: 对，那也将近20，所以你也待过甲方，也待过乙方，
1: 对，
0: 后来去了
1: 万通，
0: 万
1: 去了
0: 通，
1: 万通。
0: 是做什么样的乙方的工作，甲方的工作？
1: 就是我们国内叫设计管理，就是甲方的建筑师。

0: 就是在国内的工作吧，建筑师经常是，他和香港还不太一样，香港就是那甲方基本上就全权委托建筑师做很多事情，咱国内现在叫建筑师负责是，但国内不是，国内只做了一个设计，或者是到了报批就完了，后边呢怎么执行、怎么落地，都是甲方的事，实际上的设计还没完成呢，
1: 那
0: 建
1: 不
0: 筑
1: 是不
0: 是，
1: 成熟吗？就做到一半。
0: 对，做到一半，所以最后。真正落地的时候，是那些专业的开发商，就有专门做这个的，就会请一般人，也是有结构工程师、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就做甲方的嘛，你会把它再实时落地，就是，
1: 那当时那个公司它有设计室内设计单位吗？
0: 对，有
1: 也
0: 也
1: 有。
0: 会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种那个专业。你相当于是我们做杭州，我来个杭州做项目，在拱墅区，叫万通中心，当时请了日本的建筑师做的。我们当时呢，一个从北京派过来，就是一个项目公司有35个人，其中7、8个人就是管设计的，就是当时几乎是我们公司的标配。
1: 那是很庞大的一个组织。
0: 对，就是后来的。应该国内的开发商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个，就它叫职业人体系，就是专业，
1: 那您现在已经是退休状态吗？
0: 算是吧。
1: 但
0: 我，
1: 是你还是在工作，做顾问席的工作吗？
0: 对，就我那个老板，那个叫万通中，他叫冯仑呢，他是国内还是很有名气的，他就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就是在业界。不像有的建筑师，有的这个开发商，就是做生意嘛，他一直思想很活跃，所以他都比我还大，他也一直在做，跟年轻人做，所以那个也叫我和他一起，就是做一些新的项目，所以现在也还在做项目，但是不像以前那样，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可能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基地，出差呀、啊，在网线上啊。不定期的去开更灵活的方式，
1: 所以
0: 就
1: 现
0: 合
1: 在
0: 伙人
1: 就
0: 的方
1: 是，
0: 式。
1: 现在就是可能视频为主，或者偶尔出差。
0: 对，偶尔去根据项目，就是大家很方便，当然也很累。现在，
1: 感觉很国外的工作方式。
0: 对，很累，就是灵活了。但是因为这个微信啊，什么这些太方便，随时
1: 那
0: 都要在
1: 您觉
0: 线。
1: 得这种工作模式累的地方在哪里？
0: 就是很扁平，
1: 扁平。
0: 就是过去的时候吧，你像包括我们在建筑师事务所啊，或者是在甲方，它都是一个层级的结构，下边有，比如说我是在爱的董事，下面有助理的董事啊，下面还有高级建筑师、建筑师助理，就一批人那个可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就像现在这种房子很扁平，有时候
1: 会不
0: 你。
1: 会造成沟通上的困扰？你还要跟他解释的很久，他才能理解。如果说是一个像金字塔形，你有很多助理啊，层级阶分的时候，你可能交代下面的时候，他就很能理解。
0: 反正现在就是，我感觉这个行业也不需要好像这么多。你现在比如说画图吧，
1: 扁
0: 都能
1: 平化了，
0: AI 呀、啊，有时候我都可以自己弄。你看，原来过去我们做一个设计，得草图，把它变成那个 CAD 来建模，再去渲染。现在有时候你画个草图，让那个 AI 做
1: 是这样
0: 就可
1: 的，
0: 以，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
1: 是这样的，
0: 我看我所以跟着他还，我们都比较还稍微能够接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用这个 AI 啊，用那些这些，就会这些方面会很扁
1: 当
0: 平。
1: 时还要依赖一个效果图专业人员，就
0: 还
1: 看着
0: 拿出
1: 他，
0: 去，对，还
1: 陪
0: 盯
1: 着他熬
0: 着。
1: 夜，然后弄完了，方案定下了，再转到施工图的专业人员。那现在有 AI，就直接跟人家对口就可以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说那个沟通也是，现在你。我们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他有不同专业的嘛。以前大家说的频道不一样，是吧？你要讲给他们听，但是现在也很扁平。那些人呢，就是有的也跨界，他也不是金字塔结构，所以反而你在上边那样的沟通，反而可能我觉得更直接有效。你比如说，他也是个金字塔下边的。

0: 下面的人通过好几次这个沟通，可能不那么直接啊。我觉得就是，
1: 是，对，当时我离职原因有部分是这样的，这
0: 对，不那么直接，太就是
1: 转了，太绕了。你
0: 对，
1: 经过 A，要再经过 B，再经过 C，太绕了。
0: 对，当然有这样的，有些确实挺累的，但是那也方便。你比如说我是旅行什么的，原来都是助理啊什么什么给你订，那现在反正很方便，你自己可以掌握。是
1: 对，
0: 吧？随时订票、订什么都很方便，确
1: 那
0: 实。
1: 我就是如果在甲方端口啊，会不会做建筑、做设计的时候，更需要一个商业头脑？因为好像以前我们在乙方工作的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其实是甲方给予的，但是甲方给到指令之后，其实经由设计公司，比如说经由 A 的董事们消化，然后传递到设计师手中。那会不会在做甲方的设计的，等于是监造设计的时候，其实自己的那一块商业逻辑要更为清晰、精准？
0: 应该其实还是大概有点相似的，或者
1: 还是相
0: 还
1: 似
0: 是相似的。我后来就是离开万通，就做过另外一家公司，那里面有他自己有设计院，
1: 的。
0: 有自己设计院，然后我就又做回设计了。那个就是我还在丽江做的那度假村啊、酒店啊什么的还挺大，就是你建筑师在那甲方身份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协调的角色，就是你会听到销售啊、什么投资啊、什么
1: 同一
0: 运
1: 个
0: 营
1: 房
0: 的
1: 应届。
0: 不同的意见，你要把它融合在里面。就是原来我们做甲方的时候，做就是在甲方你要听不懂也，你做乙方其实有的甲方管理不好的，不是管理不好，他的管理的那个形式不太一样的话。就是也会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就是开发商给你不同的声音，销售的声音，造价的建造部门的或者什么，好的那甲方他能够他那个建筑设计部门，就是我或者设计管理部门，
1: 对，
0: 他会在内部把他的那个东西协调了，然后一个出口给那个建筑师的
1: 那真
0: 话，
1: 的很棒
0: 这
1: 哎，
0: 就会好很多。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我当时很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东西，就
1: 哦，
0: 是设计馆转达给那个建筑师，
1: 懂了。
0: 特别是因为我当时做的项目用了很多国际的品牌大牌的建筑师，那个特别需要你要有
1: 而
0: 高
1: 且
0: 超
1: 各
0: 的
1: 方
0: 要
1: 文化也不一样。
0: 都不一样，而且你如果是你没有转达好或者让他不理解你，
1: 对，
0: 就会把那个有偏差。
1: 很可惜，
0: 有偏
1: 对，
0: 差，然后甚至有文化不同，就会很对立，就会
1: 哇，那很厉
0: 他也不
1: 害。
0: 会去那个，不会去跟你，你还要调动他的积极性，
1: 对对
0: 对吧？有的不
1: 对对。
0: 好的你要改，他要收你的
1: 是
0: 钱的，
1: 的，因为作为一个设计师，通常的他的初稿是他最有热情的，他最有 passion 的交出给甲方的第一个初稿。但如果你再一直改第二轮、改第三轮，甚至再翻案，那个热情其实
0: 就
1: 会
0: 没
1: 被
0: 了，
1: 浇退的。
0: 对，而且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不好错误的方向，就
1: 对。
0: 试试也遇到。其实那个高级的也会遇到，你刚才说的下面的小年轻的遇到的一个错的一个
1: 是的，
0: 错
1: 是
0: 的一
1: 错
0: 个
1: 的方
0: 指
1: 向。
0: 令，对，指错的方也会有。
1: 那对，当时我应该先遵从领导，先做错的方向。
0: 哎，这个特别好玩，有的也不一样，有的那个乙方我还见过，还有委员会的。你像我跟那 Foster，你知道英国
1: 知
0: 那
1: 道 Norman Foster
0: Norman
1: 吗？
0: Foster 也
1: 很
0: 不多，
1: 大的。
0: 对，那时候在上海，他们的公司是有委员会的，
1: 什么叫委员会？
0: 就是他们管理他们公司，就是你每个董事做的设计啊，他下面的人做的设计，要通过他们公司的一个委员会的审批，
1: 委员会怎么组成的？
0: 就是。我没有具体研究，肯定是他们的领导或什么的，这个也是其实也是值得商讨的。
1: 是，
0: 委员
1: 就比
0: 会如
1: 较
0: 果是一
1: 公
0: 些
1: 正。
0: 评，对，另外就是艺术有时候，你让一个委员会来评的话，有时候变成个官僚啊，就是有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就当时有一次就是和他们委员会要去那个就是叫什么。也不是较劲了，就是要跟他去协调，就他们会其实要的东西，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0: 就是也会有。
1: 等会儿，当时您是甲方，他是乙方，
0: 乙方
1: 你还要跟他协调。
0: 对，因为他的下面的人，那个做设计的人要听他们那个艺术委员会，他那个就不叫艺术委员，忘了叫什么委员会了。
1: 对。
0: 就是有时候你还要反过来。
1: 是的。
0: 嗯。
1: 那
0: 这个。所以这个就是会有。
1: 那
0: 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
1: 委员对，那委员会是为了要捍卫自己设计出品的形象完整度而存在的吗？
0: 对，或者是把控质量。
1: OK OK。
0: 啊，或者下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1: okay.
0: 不同的个人，就是有设计公司也很多不同的。
1: 理解。
0: 嗯。就是那个当时我觉得 Foster 是一个
1: 很难搞，
0: 是这样的公司，不过很优秀，确实很优秀。
1: 嗯。
0: 就是所以跟甲方有时候好处就是能够，如果你做的项目有意思的话，
1: 嗯，
0: 就你遇到一些世界上不同的好的，我觉得，
1: 嗯，
0: 我还挺庆幸就见了好多啊，就是跟甲方。
1: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珍惜羽毛的存在，
0: 嗯，
1: 他也有时候甲方可能评效啊，各种原因可能他的决策，然后让乙方的设计团队会觉得，哎呀，这样很丑，或是啊这样我们做的形象不好呢。然后可能这个委员会存在就会稍微捍卫自己的羽毛，是不是？
0: 对，反正我就是在甲方的时候就接触了好多不同的设计师，也能看到你原来比较矮的时候，
1: 嗯，
0: 差距在。
1: 那还有什么特殊的？
0: 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我想想，
1: 类似
0: 就是反正当时在国内的那个。国内的这个甲方里面，像我们是比较国际化的，这个项目刚才我们老板也叫创新，所以是要那时候比较追求设计，后来一段时间，那甲方都追求那个复制，你肯定听说过标准的话，什么
1: 哪一个时期？
0: 就是后几年，
1: 大概
0: 十年前，
1: 十年大概16左右，
0: 对，
1: 爆发时期，嗯。
0: 其实他因为要赶这个量嘛，然后你做一些创新的东西，
1: 嗯，
0: 很多东西在那个特别是住宅方面
1: 太耗时间，
0: 每个
1: 资金周转会很慢，
0: 慢，而且他的人才都跟不上，
1: 嗯，
0: 不是说你每个甲方都能像我们这样，所以他要执行，
1: 对，
0: 执行力很强，很多公司呢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执行的机构，
1: 嗯，
0: 就抹杀了你那个
1: 创造力，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那样的公司呢，你在里面做也像一个士兵，
1: 嗯，
0: 然后要求那个建筑师也是要快，
1: 嗯，
0: 所以那个也很强势，那时候甲方就有时候就有点很傲慢，就是你就给我画图了，
1: 嗯，
0: 就是什么，
1: 那很多做设计一定撑不下去，
0: 就很难受了，就
1: 对
0: 对，
1: 一定撑不下去，因为我来是来做创意的，怎么会来做复制的工作？
0: 但是有些为了生存嘛，那还是要过来，
1: 嗯，刚好有个房贷，就必须坚持下去。
0: 对，所以还是就是那个年代，就是我觉得咱们早期那时候还是一个就是追求创意，追求那个，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在中国都第一次做酒店呢，在国内的那种新业态就第一次。
1: 对。
0: 你第一次做什么那个，
1: 我觉得那年代很享受，
0: 啊，很享受，
1: 非常享受设计。
0: 因为我们特别是外国来的，就是因为你在外国见来，当时我们做的 marketing 就是有时候就说几样东西，就第一个就是你的创意 concept 是新的，这是他们的，还有一个专业性。你比如说大家那时候都没做过假期写字楼，都没做过 shopping mall，
1: 都是第一次，
0: 但是我们从国际来的，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这样的经验，国内就没有，
1: 嗯，
0: 你就会
1: 发挥的很过瘾，
0: 发挥很好啊，很你自己感觉被尊重，
1: 薪水也很过瘾
0: 啊，对，是那个是黄金年代，我觉得
1: 我当时只是一个高级设计师，我的职位就是高级设计师而已，
0: 对，
1: 我月薪就可以2万人民币好像将近，然后我的房租我还跟一个女孩 share 就8000，
0: 对，
1: 8000算很高哎。
0: 对，当时你的2万吧，哈，那时候我记得国内的才几千，
1: 对，
0: 一般设计院
1: 才
0: 几千，所以我们招的很多人都是从国内的设计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然后我们的效率也高了，
1: 对，
0: 确实那个时候是增长的年代。
1: 对，如果说。我们就以国际来看哈，有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够有这样的过瘾做设计的
0: 机会啊？
1: 条件对机会，难道是非洲吗？
0: 不知道，
1: 但也要有，
0: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年代是真

0: 这么特殊，当时在北京一年的工作量是全欧洲的，就一年的设计量，一年的建造量。
1: 嗯，
0: 那是当时奥运会之前了，本来即使没有奥运会，它这个整个城市也在发展，所以一年就等于是欧洲的那个全部的
1: 加总起来的建造量。
0: 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建筑师都在。
1: 对，我当时我的领导也是荷兰人，
0: 对呀、啊
1: 嗯，还有西班牙人，我还记得博格尼亚，
0: 对，你包括那个 Kitty 都是德国人是吧？那个谁 K 就是什么那个谁叫都是德国人
1: Karen 德国人，对，很过瘾的时代。
0: 对，
1: 那现在就慢慢的平复下来
0: 了。对，我最近没有接触，就是那些外国人，外国的国际公司在中国呢，还有存活率多少，就不太清楚。
1: 嗯，外楼其实，
0: 原来上海有一些，
1: 对，现在
0: 我不
1: 好，
0: 知
1: 生
0: 道，
1: 意好少了。因为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同学是在北京的那个，北京的哪一个？Stephen Hall。
0: Stephen Hall，
1: 对，后来也是很过瘾，做了很多很棒的案子项目。
0: 对，
1: 但后来他也回台湾，Stephen Hall 就也慢慢的声音就是对，
0: 那时候整个的文化的生态是不太
1: 也
0: 一样，
1: 很接纳。
0: 也很接纳，对新的东西也没有那么排斥，都希望非常开放的态度，觉得就是什么都我都可以，那个
1: 土
0: 新
1: 壤
0: 的
1: 很
0: 土壤
1: 好，
0: 啊可以领先，可以去别人更不
1: 可以
0: 一样，
1: try，对。
0: 对对，所
1: 现在的话，可能更多就是平效咯。
0: 以，
1: 随着经济的起伏，
0: 是，你说别的，反正现在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在国外，我目前做的都是在国外做的，
1: 真的
0: 他们
1: 啊？
0: 在泰国啊，在现在在看别的国家，就是也是适应这个潮流。
1: 我上周从泰国回来曼谷，然后我发现曼谷跟我10年前去又变化了好多，
0: 对，他的零售很发达，是
1: 很
0: 吧？做
1: 发
0: 的
1: 达，
0: 设计
1: 对。
0: 很好，
1: 很好，很开放，也很敢用一些奇怪的材料，特别是我们认为廉价粗糙的材料，
0: 我后来去越南，越南也很其
1: 也
0: 实
1: 很好，
0: 也是有点向上的。泰国可能已经其实老的发展中国家，像越南的也不能改，
1: 也
0: 应
1: 很
0: 该
1: 新，
0: 对，也很新。
1: 所以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受那个设计蓬勃的土壤，可以去。
0: 可能去越南可以去，
1: 越南，因为它
0: 我觉
1: 正
0: 得。
1: 在向上，因为时代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有刚好碰到卡到那个时间
0: 对，
1: 点跟地区性的国家发展，它可能才会刚好卡到那个过瘾做设计的阶段。
0: 对呀，这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1: 对，
0: 我，
1: 那你家呢？你家，比如说我们刚刚去看画，对不对？我们去一个画廊看画，我们画廊可能是比较，你不能说评价，就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你自己家有没有？就一般建筑师像你做 director，你家是怎样的？你会重评效吗？
0: 我家那个平效，反正当时做项目，我们做了很多地产项目。如果我们现在炒楼人士都买了的话，现在都发达了，早就可以都。我们当时做项目，做的那些开发商的项目，老挑自己的毛病。哎，这个开发商用的材料不好，那反而都不买，觉得自己当时跟着开发商做的时候，这开发商太抠门了，安装不好，
1: 因为
0: 反
1: 你
0: 而没
1: 看
0: 买。
1: 到了核心问题，但是其实随便入都能
0: 啊，但
1: 赚。
0: 是我随便弄，就是我们做的。你问你参加那个项目，我当时那个北京第一个那个大型项目就是
1: 啊，
0: 富
1: 富
0: 力
1: 力
0: 城，
1: 吗？富
0: 对啊，
1: 力
0: 你不就是
1: 城，
0: 来支
1: 对
0: 援富力
1: 的，我
0: 城
1: 就
0: 的
1: 是来
0: 嘛？
1: 北京支援富力城
0: 富
1: 了，
0: 力城那个会所嘛，那当时是第一次做，当时有一个北京人，他买了70多套，
1: 70多套，还是
0: 对，那个
1: 先
0: 人
1: 做，
0: 后来就很有名的一个，他好像
1: 早
0: 是
1: 知道
0: 做
1: 那时
0: 电影
1: 候
0: 界的，
1: 就，
0: 我们那个图没出来，他就盯着出什么图了，所以就发达了。
1: 就开始选了，
0: 对，
1: 选房型了，
0: 我当时是租住在那京广中心的，就是拿出那个租金都很贵。那是你买了房子，那你现在可以买好多套子。我们的工资都相对比较高
1: 还
0: 嘛，是
1: 是
0: 吧？
1: 高的，
0: 所以
1: 对，
0: 当
1: 也
0: 时
1: 都
0: 就
1: 算
0: 赚了。
1: 外籍人
0: 所以
1: 群
0: 就是
1: 的。
0: 说，平效就是，而且看那个当时的这个城，当时这个楼价也是，觉得已经太高了，和
1: 不
0: 这老
1: 可
0: 百姓
1: 理
0: 差
1: 喻
0: 不合
1: 的。
0: 理。你再往那一投就什么了？
1: 我当时也是啊，在上海，我薪水很高，但是我还嫌弃江苏路地铁站，说这个楼的外观造得很丑很俗，然后不乐意买。

0: 那其实要是买了，我的天哪！
1: 对，所以当时就可以早点叫早早叫财务自由、啊。
0: 然后我自己还没说，哦，我也不见得以后会待在这里啊，所以根本没有动那个念想。但其实旁边都有声音，你就在上班工作，你干嘛不买个楼，不买个房？
1: 按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像你从台湾来，像我从香港过来，其实都有这经验的，应该去，就是没有动那个心。
0: 闭眼入就对了。
1: 对。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同事，我不知道你记得叫黄子云，他家里是开厂的，他开厂的，他家里是做生意的，他一到北京就不像你们去租个房子，一到北京就买了，他还是个很助理的建筑师，
0: 太厉害了，
1: 就买了，就是买的那个阳光上东，都是，
0: 反正就是付个头款，然后付按揭嘛。
1: 对呀、啊，你也反正也租房子，那时候北京相对房租回报还挺高，所以他就投了，
0: 嗯。
1: 他就跟我们说，
0: 我们好傻，
1: 就我们还是不是生意人，
0: 不
1: 是，他说
0: 对对对，
1: 我们家里都是开厂的，家饭桌上天天讲这些事儿、
0: 嗯，
1: 所以就耳濡目染就知道投资。
0: 嗯，我觉得做设计的还是跟一般人的逻辑不太一样。
1: 对，我还好了，因为我是国内的人，所以还大陆的原来
0: 听多了
1: 啊，听多了还而且会买房子。
0: 嗯，
1: 当时我也不是炒房子，是买我自住，他
0: 自己需求的，
1: 他就跟着那个。啊，那条件也好，买的稍微大一点或者位置好一点、
0: 嗯、
1: 但不会炒别的房，那水涨船高跟着涨了。但好多你像什么 Ken 你刚说的 Karen 啊，或者这个老外都不会买的，
0: 他不会有概念的，
1: 他觉得
0: 因为他也觉得他要会离开，始终会离开，
1: 所以都亏了很多、
0: 嗯、
1: 就不是亏了，就浪费了这些机会。
0: 嗯啊，好可惜、
1: 嗯、可惜就那个年代我的一个
0: 没事，下去越南好了。
1: 年轻人越去越南。
0: 年轻人去越南打工，能按揭买房，这还是可以借鉴的。
1: 是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爆发。
0: 而且我现在还有一个后悔点，因为当时工资很高啊。其实我年纪轻的时候，我们虽然做的是设计，设计其实是个体力活，是个随着年纪脑力加体力，对的，是个作坊的那一种活，并不是复制的。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有那么高工资，除了买房之外哈，我觉得我可以投资基金保险，但是当然是稳的那种，就是保底的，
1: 嗯嗯，
0: 就每个月丢个多少多少钱，可能50或100美金这种，
1: 嗯，
0: 那我现在也很好哎、欸，我很舒服哎、欸
1: 嗯，
0: 因为20年过去了、啊，
1: 是我没算过，
0: 对啊，
1: 我没算过，反正就是
0: 当时就是花光，
1: 嗯嗯，
0: 因为加班强度高。然后所以要宣泄，然后就是去外面吃吃啊，体验好的酒店，
1: 对，
0: 体验好的餐厅，花光这样。
1: 对，那个年代就是确实是很紧张、
0: 嗯、
1: 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忙，现在好像建筑行业就是确实很卷。
0: 现在建筑业也卷了？
1: 很卷的。
0: 怎么个卷法？因为我还是在室内设计的圈子，我都不知道。
1: 现在活少了很多。
0: 哦，因为建设开发的速度变慢。
1: 但做得好的也很厉害。我后来发现，就是杭州有个公司叫 GAD， 你知道吗
0: ？G 就是绿城嘛。
1: 对，绿城。
0: 嗯嗯。
1: 那个设计院，现在设计费非常高，
0: 哦、
1: 就是一票难求。
0: 但是它好像是本土的设计。
1: 它是本土的。
0: 对。
1: 但是就是用本土的那个、国外的设计师不太做。住宅，
0: 嗯，
1: 他们就做住宅，又是绿城那个起家的嘛、
0: 嗯，
1: 所以对住宅的品质啊，这些市场啊需求啊比较了解。
0: 哦，
1: 所以现在我们还有点做一些国内的住宅项目，就是找好的设计院，
0: 嗯，
1: 那个就没几家，
0: 嗯，不好找，
1: 他就很高价，
0: 哦，
1: 就是比当时爱德斯做的价格都
0: 比爱德斯还高，
1: 还高的设计费。所以好的设计还是能够
0: 还是值钱的，
1: 还是值钱的，
0: 因为
1: 就是你现在找别的第二家就和差别，你再往下就是你说的以前的那些、
0: 嗯、
1: 就是靠拼体力啊、
0: 嗯、
1: 靠复制那些没有创新能力的、
0: 嗯、
1: 没有高品质能力的就真是就
0: 其实都不想看，甲方需要花一样的钱不想看。
1: 对，我即使甲方想就是花高的钱都愿意
0: 真的
1: 买他那个。
0: 所以还是说要做设计，你还是要你的掌握你的最尖的能力，
1: 对，那个核心能力，
0: 对，
1: 还是厉害。
0: 嗯，哇，我不知道绿城这么强哎，在甲方的眼里。
1: 是，我就很，嗯，就是挺奇怪的。
0: 所以他们的楼盘照理说设计完应该卖得不错。
1: 是，
0: 就
1: 是
0: 对不对？
1: 现在不是市场不太好吗？那有一批那种、
0: 嗯，
1: 就是比较贵的，比较就是他们改善型的。二三百平米的那种，在很多城市都卖的挺

0: 什么叫改善型？
1: 他们就是你原来的房子不是，比如说假如一般的，你想再更新再提高一下，那叫改善。
0: 更新提哦，就是大的面积，
1: 大的面积或者质量或区域更好，面积肯定是可能比原来要大一些，
0: 嗯，
1: 就是那些人要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品质，
0: 就可能开放厨房要有，不要是小小的一间密闭的厨房。
1: 对，各种现在很多什么，现在很多新的提法，什么好房子啊，
0: 嗯、生活品味，
1: 第四代住宅啊，
0: 对，哦，对，
1: 这些东西。
0: 说到这个，因为我一个好朋友在、洛杉矶很爱看房，
1: 嗯，
0: 他家的中岛很大哈，他其实就是因为看了样品屋，他就买了样品屋，
1: 嗯，
0: 因为他觉得中岛很大很舒服，做菜做起来很舒服。嗯、然后后来上次去我，他跟我讲，现在流行两个中岛。
1: 嗯，
0: 两个大中岛、
1: 啊、是
0: 吗？我觉得国内还没有跟上这一块，就说一个中岛可能是做西餐类的啊，然后另一个中岛可能做甜品类的，
1: 嗯嗯
0: 嗯，不一样，就当然要有条件啊，就是你的这个基地要够大，
1: 对，对，
0: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流行两个中岛，两个大中岛、嗯，
1: 对，这种还是就是说还是有机会，就是
0: 嗯，
1: 只要就是还有这个更就是这个大家还有这个改善的需求，
0: 对，
1: 好的东西肯定是还是有市场的。
0: 因为像人的生活其实是在进步的，
1: 对，
0: 而且要求需求品质也是对等的在提高的。
1: 是。你现在看现在那些，我看杭州也有一些，我不知道你注意没？
0: 嗯，
1: 现在就是好多些住宅啊，都也是用铝板的了。
0: 铝板。
1: 对呀、啊，原来就是那外立面上，
0: 嗯，
1: 用铝板包啊、嗯。
0: 这我没有去留意。
1: 对，就我就说现在新的那些，
0: 嗯、
1: 就新的但是改善型的那些住宅，
0: 那铝板是
1: 为什么？
0: 嗯，
1: 铝这些都我先设计先不说，就这些很贵。
0: 嗯。
1: 就以前我们就做一个玻璃的什么，是糊的玻璃或者包铝板、
0: 嗯，对，
1: 这都是过去的甲级的什么写字楼啊，高端的才用的，那因为很贵嘛，
0: 对，很贵，
1: 都会
0: 最贵，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那些是还是
0: 嗯
1: 好的，还是、
0: 而且住宅反而能接受铝板的现在，
1: 对，
0: 以前住宅就石材，
1: 对，
0: 嗯，
1: 现在你看那些阳台啊，有些那个立面啊，都是石材、铝板和石材结合，
0: 嗯，这挺能研究的，
1: 嗯，
0: 像嗯，好像对于颜色色彩啊，然后。跟服装好像有一个趋势研究的，
1: 嗯，
0: 就是什么Nadi 还 Nodi 忘记了，有这个趋势研究委员会。可是像住宅类的材料类的有吗？趋势？
1: 反正就是现在也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吧，我觉得哈，就是那些刚才说的卖的好的那些比较改善什么、
0: 嗯，
1: 也都是千篇一律，
0: 对啊，
1: 卖的都超。
0: 对，
1: 这是不是趋势的？反正都超。
0: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趋势这一块。
1: 对，那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
0: 嗯、
1: 就是，你说我刚才说什么曲线的这个立面，
0: 嗯，
1: 玻璃铝材，那些都是这样，全国各地，重庆也是这样的，北京也是这样的，
0: 嗯，就只是
1: 河南商丘也是一样，都是
0: 就看谁流行，他就来一个，说哎谁就是哪里做了一个，
1: 哎、
0: 我也做了一个。
1: 这个、
0: 不是，
1: 特别的特别，还有一种我特别深恶痛绝，就是现在那个室内设计啊，他也搞这一套，现在就是很多，那个
0: 样板间，
1: 对样板间，包括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那个也很卷，
0: 嗯，
1: 很便宜，现在装修房子，
0: 嗯，
1: 比过去都便宜，
0: 嗯。
1: 那些家具都什么全屋定制啊，
0: 对，
1: 什么就是那些原来的小企业都变成。一条龙的服务，
0: 对，
1: 也会弄，啊，都给你全屋包，然后装修，
0: 嗯，
1: 装修的那个，我和我20年前买了自己房子装修比，确实也有很大的进步，
0: 嗯，
1: 就那工艺啊，什么贴个砖，现在你都不知道，我都感觉到，哎呦，这么厉害，中国，
0: 这么说，
1: 那、怎么说你？我家里不有一个卫生间想那个旧了，我想就换一下地砖，
0: 嗯。
1: 他们那个有个公司，他们就专门改造的，就会派人来做地砖，开先是有设计来给你，让你选颜色什么的，然后装修的人来给你拆了，然后搬走了家具，然后再来铺砖的人来铺的砖，不像我们以前都是手啊什么弄，都是你看那砖都有小卡子的，
0: 嗯，
1: 每个卡子的缝都是一样大小的，
0: 那肯定呀，
1: 但以前我记得不是，
0: 以前没有吗？

0: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那边都是高高低低，有时候不平什么的。我觉得对国内是一个进步啊，感觉很产业化的样子，就是有一
1: 个对
0: 缝
1: 有要求，
0: 一个
1: 精
0: 要求，
1: 准度。
0: 它有那个小的发明，那种小卡子，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一个小十字那样。
1: 有啊，台湾有哦。
0: 对，台湾也很发达，我
1: 对，
0: 以前我参观很多。
1: 嗯。
0: 你在台湾很普遍，现在国
1: 因为
0: 内，
1: 它要控制缝的精准度，
0: 对对对。
1: 对。
0: 然后做完了，他走了一批，还来一批美缝的。
1: 是的，那是另一个专业，美缝是美缝专业。
0: 所以我觉得，哎呦，这个就对我来讲就是很大的进步。
1: 了解。
0: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现在就是，我不知道是网络的影响，还是现在的老百姓都这样，什么流行大家都跟，
1: 跟风，
0: 都跟
1: 对。
0: 风。然后这些公司它都是有时候是包的，有套餐，都给你选好了的。
1: 嗯。
0: 我前两天弄我那改善的，我自己装修我自己的房也不装修了，就是稍微收拾收拾，就问那人都叫。说现在就流行的奶油原木风，听说过没有？这个还带点弧线，加点古典的，
1: 差劲！
0: 全中国都一样。那个公司它是个全国性的公司，它就又也是像学酒店一样，什么我们现在做酒店，什么全季的，它有什么1.0、2.0带产品，全国各地都这样的。
1: 嗯，其实这个是为了好销售才定下来的风格。
0: 对，
1: 因为大家就觉得哦，他也用那个奶油风，现在就流行奶油风，
0: 对，
1: 其实消费者
0: 他们
1: 不
0: 有些
1: 懂。
0: 包租的这种行业，他就是觉得投入少，然后回报又高，通过这个就是他包租有服务，可以得到更高的回报。反正你说这个东西是进步吗？反正就是你说是不是趋势呢？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千篇一律不好，就是而且我看看我以前自己栽的东西。我20年前10年就弄说，那时候也没叫原木什么，什么什么奶油风，但也用过很多原木，
1: 对，
0: 就是，
1: 也不会叫奶油风。
0: 但也不叫奶油风。现在你这种都已经过了，他还拿这个来套你，是不是有点那个？
1: 是啊，
0: 对对
1: 就
0: 对，就不
1: 是
0: 该这样了。
1: 像这其实都是销售的手段。
0: 对，应该更有生活，大家更丰富多彩吧。
1: 它就是会有一个标签，然后你就会被这个标签给吸走。哦，好啊，可以，就这个。可是其实因为我们其实做设计就是一个研究本质的一个行业，就很容易去参透本质。
0: 对，
1: 就像刚讲那个住宅的趋势，然后两个中岛，其实两个中一定它背后有它的含义，是因为人他的行为，经过了可能疫情后，然后有了一些变化，行为变化，所以呢，玄关它会，要连带的有一个消毒空间，然后进到消毒空间，把外衣挂上，然后怎么样消毒，然后再洗手，然后再进到客餐厅，就是它其实应该要有一个研究人类的，应该说5年。我幻想哈，也许5年一个单位来做这些样板房的制定，否则都是三房两厅，然后一个中厨，然后带一个小西厨，其实都不太客制化。
0: 对对，你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那个就是确实你说要参透本质。就以前我见的建筑师做，包括室内设计师，经常就是他用他那个手法。就我这里，这不流行一个什么什么墙了，我就做个墙。其实他没有研究你的需求，你真正怎么用这个空间，其实是那个是本质来决定你空间的形态啊、颜色，而不是我今天流行什么，我做一个手法就用上了，有个小什么，
1: 因为人的习惯是改不了的，当然是习惯来了，然后动线、平面布了，然后区域性的大小定了，然后才有的立面，才有的装饰性。那如果一来就是先装饰性，然后忽略那些本质的行为，其实那会很麻烦。
0: 对，那就变成他表达他自己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需
1: 对，
0: 求。
1: 就好像我买一个二手屋，然后是二手屋之前屋主的习惯，然后我现在进去了，一定会卡卡不入的。
0: 啊，对对，对，等于是他的习惯。
1: 他的习惯，然后我东西就会堆得到处都是，因为我东西比他多，然后我的兴趣爱好比他广，哇，那我那个收纳就会爆仓了。
0: 对对，而且你那什么1.0、2.0，再几点零，它也就是一种形式。
1: 没有，我只能换房。
0: 卡到全国一样，是哎，你说这个我就特别好。
1: 对呀，难道没有人研究行为学
0: 对对，
1: 吗？
0: 我那天那个看，
1: 你跟甲方说一下，你现在甲方，你赶紧跟甲方说一下。
0: 我没有跟他讲，我说只要我管得下，我肯定不弄这些东西。但就是你说那个挺有意思，我那天看那个日本人，他们写英文，他们还发明了很多自己的那个英文的用法。
1: 那很
0: 哎，
1: 好，
0: 他
1: 它
0: 就
1: 有跟
0: 他，
1: 进时代。
0: 对，他们那个第一稿方案。做那个家住装修，它叫 lifestyle plan。
1: Lifestyle plan，
0: 我觉得他会用英文，
1: 喜
0: 特
1: 欢，

0: 用英文，
1: 很直白直观。
0: 对，
1: 因为你的生活就是你的 lifestyle 啊。
0: 对，他的英文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就咱们说建筑方案是，他叫 lifestyle plan，给你一个，
1: 不是叫你 layout。
0: 对，那好，挺好的，他用英文用的挺自己的，就是用法用的挺好。
1: 对，然后 lifestyle plan 来了之后，根据你的行为模式 lifestyle， 你再来进行修整。
0: 哎，对。
1: 你的习惯再来修整，然后就会有大小不同的变化，收纳变化。
0: 他就根据你的 lifestyle 去定制。
1: 哇，这我觉得是对的，就我画面都出来了。
0: 哎，对，那台湾也有很多，我们做台湾项目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国内也没有学到，他们有一个词儿叫客变，你听说过吗？
1: 有啊，客变，拜托，我前阵子才忙完一个客变。
0: 我觉得那个是国内应该学，但是、
1: 我跟你讲，然后因为我的业主一对夫妻，然后他女方是深圳人，正儿八经深圳长大的、然后男方是台湾的，但在深圳工作，所以认识结婚，女方就在那边念什么客变啊，大陆都没有客变，怎么那么落后。然后说当然台湾的材料远比大陆落后非常多，但是你在客变的时候就要选定材料、因为建商会给你木地板选择、瓷砖选择、还有厨具品牌选择、卫浴设备的选择，然后根据你的 lifestyle plan， 然后设计师可以提前干预给的墙体的位置，就是你有自己的 lifestyle plan 之后，然后建商来看你这里退，然后这里你要追加，然后补多少钱，因为建商采购比较便宜嘛。
0: 对
1: 对，结果呢，哇，真的是哇，搞得很麻烦呢。客变其实就等于把设计做完嘞。
0: 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原来不是追求这个高国内追求这个
1: 高品质生活，
0: 高品就是原来是高周转快，
1: 对对，
0: 现在其实应该往这方面学习。
1: 说国内好像没有客变这件事，
0: 他那个流程，我觉得从那个建造流程上就很好，他是等于是那个建商开发商，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要准备收了，他可以根据你的客户的需求做些变化，然后统一再报到政府。就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设计，是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过程。
1: 对。
0: 然后它其实比那个一般的那个所谓的精装修又高级了一步。
1: 对，量身定做的。
0: 对，国内现在开始精装修，以前连精装修都没有，自己毛坯嘛，后来有精装修，那肯定都是一样的嘛。它的客变就等于是又多了变化，给你定制，所以这个其实很高级，
1: 非常好，
0: 不是落后。单对就是对建筑师对这个。对开发商的这个管理水平
1: 要很高，
0: 要很高，包括那个建造的流程，就政府的这个审批流程，它也会应该也，
1: 而且对接的窗口，就是开发商对接的窗口，他也要有一点设计能力，否则他看不懂，然后他不能理解，然后为什么进门的开关要在你的右手边，为什么呀，然后还布一个总开关，让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一按全屋灯给断电。对啊，就是他也要有具备点设计能力，所以这样的建商应该也会比较贵。
0: 对，我觉得应该配套刚才说的那个贵的设计的贵的，应该配套这样的，这样的那个建筑师，而且开发商那会。
1: 我还有一个甲方，他好像新天地、上海新天地有一个楼盘是老的房子，然后老的房子再新建，等于是在修，等于是修旧如旧啦，但是室内里面是新的。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光他的衣服就没地方摆了，因为就是精装修都做好了，他也没得选，然后所有都固定的，他很尴尬，就是他的生活塞不进去那个贵贵的房子。
0: 对呀、就是其实你像那个国内，比如刚才说改善型住宅，他动不动比如说啊180平米的四居，三居，但是有的真是改善型的，他180平米他可能就需要2居，
1: 对，
0: 你不是你那个想象的，就是房子多了就是大了，就是房间多嘛。
1: 对对，
0: 这些
1: 就是一个房子，它是承载一家人的灵魂的，跟这些人的发展的。其实房子住的舒服是对了，你的 lifestyle plan 对了，你的灵魂发展才会更好。我觉得跟画一样，就是你宁可画一个年轻人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的画，你也不要放一个复制画，没有灵魂的复制画。
0: 是，今天提到刚才说的艺术是，我家里还真是放了一些那个
1: 原创的，
0: 原创的画，也有那个刚刚的中央美院的学生，当时也有，那我当时有认识那个，因为我们做开发商也有一些艺术。

0: 家，
1: 对。
0: 他也服务建筑师做公共艺术啊，他们也那北京也有一，就是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也面向那个大众想做这个，通过互联网啊，通过什么，
1: 嗯。
0: 所以他的画也是几千块钱，然后是那个应届毕业生可能会不一定应届了，只是那美术学生，
1: 我在学的，
0: 就是对画的，然后有的觉得可能还挺有前途的，就签上名，就买些原创的。也许，
1: 其实可能一般人没办法理解，但是我理解的艺术哈，是一个画家，一个艺术人，他的灵魂是留不下任何东西的，但是透过画，他可以留下他灵魂的痕迹。所以，如果你看这张画，你觉得很舒服，那也许你们有对屏，你把这个画挂在家里，你就会觉得我看着我就疗愈，我看着就舒服。对，你们就有产生一种
0: 有
1: 互相成就，
0: 共鸣，对，对，
1: 对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的。
1: 互相成就的现象。那如果说你挂了这个东西，你只是觉得它是一个样板间的复制品，你想把它挂在这儿，哦，我这墙必须要有画。那我问你，为什么这墙必须要画？
0: 哎，你这个说的也是一个，我就刚才说的那些套餐里面，也
1: 啊，
0: 都
1: 套餐，我好怕
0: 套餐
1: 套
0: 里边都
1: 餐。
0: 套每个屋室之间得套一个那个，套一个那个画放在那儿。啊！我说你不要了，那就倒贴钱，我觉得都不用要这些东西，
1: 拿走，拿走。
0: 拿走。
1: 对，如果说一片空墙让你觉得舒服，那你就一片空墙。这个凡事还是要刨根问底，到底为什
0: 为什
1: 么
0: 么？
1: 你要这么做？
0: 对，所以其实那些确实挺浅薄的，就是那些套餐那些什么1.0、2.0，
1: 对，我
0: 就
1: 希
0: 是
1: 望。
0: 很工业化的、很廉价的那种大众消费
1: 那
0: 品
1: 我
0: 的
1: 们
0: 东
1: 讲
0: 西。
1: 讲，虽然说现在好像建筑圈很萧条，我讲萧条这两个字，对比十多年前，当然销售地产也是哦，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汰换的时代？就是可能经过这一批，那我必须要变好，我必须要重视人的一些根基性的感受跟需求，会不会对于甲方来说是一个进化的阶段机会？
0: 我觉得是，应该是，你要是竞争，你要存活的话，可能就得做出比别人好的东西，不像原来那个一样，包括人都一样，就是原来你像我们谈到那些设计管理啊什么的，很多都是执行性的人才，他就是能批能干。那时候好像那就我们那行的，45岁就不要去建工了，都是那种能熬能。现在我觉得这个节奏慢下来，可能大家更需要的是一些能解决问题、比
1: 对，
0: 较有经验的。
1: 能参透问
0: 能参
1: 题。
0: 透问题，你比如说特别的一些高级的开发，你就在已经刚才你说的老房子翻新了，或者说那是需要经验、需要发掘价值的。我觉得那个肯定将来那些，我觉得那些就顾客，就是 C 端的顾客也都见过世面了。现在就这也都可能不止一套房子，可
1: 没
0: 能
1: 错，
0: 都会提高了，
1: 也许他在国外的房产也有，
0: 也
1: 所
0: 有
1: 以回
0: 对。
1: 到国内，他会觉得，哎，这个，想改一改，不太适应，也
0: 对，
1: 会提
0: 你说
1: 高。
0: 那个岛台，现在在国内其实也是慢慢开始，但是还是少，一个岛台的都少。
1: 对呀，对，我以前想要说服客户弄个岛台，好凝聚家人，吃个早餐，都很难
0: 但
1: 说
0: 是我
1: 服。
0: 们现在家里都有这需求，
1: 对，现在就
0: 现
1: 好
0: 在我
1: 说
0: 们家
1: 服
0: 里都有
1: 了。
0: 需求，就
1: 对，
0: 我在弄房子都有这需求。
1: 现在甚至于我客户会愿意把厨房这个岛台啊拉到窗边，客厅窗边，他说我在这跟小孩做个铁板烧，看着江景很舒
0: 哎，
1: 服。
0: 对呀，待会儿咱们说完了，我让你看看我家里怎么在改那个
1: 你
0: 岛
1: 也
0: 台，
1: 是吗？
0: 就那个岛台到底是多大？就是有时候可以站得很大。
1: 对，我觉得要是有条件许可，越大越好。你想啊，我如果买个1比1火腿的圆形，一根火腿架在那儿，然后每天削一点来吃，削一点来吃，我是不是要个很大岛台？否则我其他地方都铺不开做事了。
0: 啊，待会儿说完了，我让你看看。
1: 你必须让我
0: 我
1: 看一
0: 让你
1: 下。
0: 看看那个岛台，我都下了决心，是不是把那个岛台放到床下
1: 我
0: 有
1: 跟
0: 人
1: 你
0: 用？
1: 讲，我现在就是，哎，做乙方做惯了，我现在好想去做甲方，扭扭甲方的脑袋。因为解决问题还是要从根源做起，就你不扭转甲方脑袋，你很难拿到这样的产品来给自己享受好好过日子，否则。

0: 就是买个二手房拆了改，
1: 对，
0: 对不对？
1: 没准你们的室内设计师可能比我们建筑师更什么，因为我们对的是 B 端客户嘛，尤其在国内啊，都是开发商。你室内设计师针对那些有钱人，哇，他们的大房子，那可能
0: 我经手
1: 更。
0: 的都是全部拆了改的了，但
1: 对，
0: 其实拆了改好费钱。
1: 嗯。
0: 如果以性价比来说，还是买新房付头款，然后客变，然后做好自己想要样子最好。
1: 现在就是我北京那套房子，就是它不是那种修修改改，确实那种不太好，就是。

0: 找到毛坯。
1: 哎，就拆到毛坯。他们国内兴这个，我当时也是，我下面一个邻居，他也是就是做室内设计出身的，我到他家参观，我说你这就是他刚装修了不久，就
0: 对。
1: 是相对来讲不久，他又全部拆掉。他说我准备在这住10年，所以从拆是拆到，因为北京那边是有地暖啊，有这些东西，拆到那把地暖都掘出来，都拆到地板，我是毛坯状的全新的住。
0: 那很好哎，
1: 那
0: 他
1: 所
0: 很
1: 以，
0: 有这个概念，因
1: 对，
0: 为装修费10年摊提下来，我乐意花这个
1: 他乐
0: 钱。
1: 意把他自己住。我看用的东西都是环保的，他又是设计师，所以这那材料什么用的，我也得学习的听着的。他用了很多那个，哎，窗户什么也都改，用了那擦窗的机器人，可以就这样的窗户就可以做得很大，就那机器人
0: 机
1: 他
0: 器
1: 就
0: 人可以擦得
1: 去擦得
0: 到，
1: 到，
0: 而
1: 放。
0: 且现在北京还雾霾吗？
1: 没了，
0: 完全没有。
1: 反正我看了有雾，好像不是霾。
0: 那其实就是说，大的落地窗就是很棒，就很
1: 对，
0: 舒服。
1: 对，我看他改就是现在就留清的窗户就留这么一条缝儿，
0: 越小越好。
1: 然后你这手伸进去能把那个擦窗机器人放在那儿，那擦进去反而大玻璃它更容易擦，它不用跨那个窗框什么的。
0: 虽然真的是每一个地方有它特殊的一些建筑啊，设计上的特殊点，为了好维护、好打理，所以留一个缝。
1: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很
0: 而
1: 大的
0: 且北
1: 忌讳。
0: 京就是风大啊，所以就是必须还是要擦窗，考虑到擦窗。
1: 反
0: 到
1: 正
0: 南方都不会考虑到
1: 那个
0: 擦
1: 就
0: 窗。
1: 是，因为是他是装修，自己装修，就不是开发商，实际上，所以他自己做自己的甲方的，相当于是，他就可以度身定造你自己的需求。但这个能反映了一些，我觉得
0: 对，
1: 趋势性的东
0: 对
1: 西。
0: 对对对，第一个就是人开始考虑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了。
1: 对，
0: 对，
1: 他。
0: 哎，我甚至还在想，因为除湿南方超湿哦，那个，我一个房间早上一桶，晚上一桶水，我甚至觉得以后开发商可以把除湿，不管是新风系统，也把除湿系统直接引到排水里，因为现在就是好像还没有听说解决除湿这一块，只有解决到新风这一块。
1: 反正北方的话没有厨师这个
0: 对，没有
1: 需
0: 这个
1: 求，
0: 困扰，
1: 对，
0: 不然的话，每一个房间都要安那个除湿机，就
1: 对，
0: 是
1: 对，我知道，特
0: 自
1: 别
0: 己
1: 是
0: 买一个，
1: 在
0: 然后还要人
1: 上海
0: 工
1: 这边，
0: 去。
1: 到春天就很麻烦，长毛
0: 对，因为
1: 了，
0: 像我养猫的话，就容易得猫癣，然后开始给大家治病，然后病毒又会扩散。
1: 是，
0: 所以根源空气湿度还是很重要。
1: 确实是，反正是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
0: 对，
1: 可以做的，
0: 对。
1: 就是而且那个国内那个建造成本非常便宜，
0: 哦，对，
1: 所以
0: 施工很低，
1: 很
0: 费用
1: 便
0: 很
1: 宜，
0: 低，
1: 费用很低，我就卷的那个，
0: 卷爆了。那个最近我一个佛山的项目，居然说800一平米哦，
1: 是
0: 什
1: 啊，
0: 么概念啊？800平米施工费用了，就做个办公室，哎，还有平顶天花那些，
1: 是全包了。现在很多的
0: 我觉得
1: 套
0: 太
1: 餐
0: 夸张。
1: 都可以这样，
0: 但是我不提倡哦，因为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你
1: 对，
0: 800的品质你就要自己
1: 因为
0: 消化。
1: 我也不知道，现在反正比如说有些套餐吧，我在泰国，比如看，哇，他那个他也没什么选择，比如说美标 American Standard 那个，在那建材超
0: 卫浴，
1: 市。又会很贵，选择很少，在国内就很便宜啊。那个他那边卖的那种五金啊，几百块，其实几上千块也都没有多大的选择。在国内呢，你要淘宝那个几十
0: 太
1: 块
0: 多
1: 钱，
0: 了，而且很先进。
1: 很先进，各种新的
0: 我
1: 小机
0: 其
1: 关、
0: 实
1: 新的设计都
0: 对，我
1: 有。
0: 不太建议杂牌的哦。现在有
1: 对。
0: 些杂牌，你那个洗碗槽，它是像一排式的出水，像那种就是可能一
1: 四
0: 排
1: 个，
0: 30公分，很多小细缝这样出水，像整个大瀑布这样细细的瀑布冲刷盘子，我觉得好帅哦。
1: 对，反正很帅，就很时尚。
0: 很
1: 现
0: 时
1: 在，
0: 尚，对。
1: 对，
0: 然后我后来装修买了一些国内的牌子，我觉得也不没没有问题啊，完全没问题，使用上很
1: 对，没
0: 舒
1: 问题，
0: 服。
1: 对吧？那些，
0: 现在流行钢琴按键式的开关，淋浴有钢琴按键式的也很好，就以前的扭转的就不太一样。很有趣，但因为制造的地
1: 所以
0: 方
1: 知道它卷了之后，我 觉得也
0: 卷，
1: 会
0: 对，
1: 质量也会很好。
0: 是。

0: 的。
1: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去泰国，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建造体系东西也是订单不足，国内需求不足，其实国外其实差别它很大，其实是有优势的，所以通过做一些项目，能够把他们带出去也挺好。
0: OK，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聊得很满很深，谢谢我的前领导。
1: 不客气，有点太专业了，似乎讲的都是我们这行内的
0: 不
1: 事
0: 会，
1: 儿。
0: 我觉得大家一定受益很多，而且是跨足甲乙方跟20年历史国内发展的这个高维变化。希望下次再邀请你
1: 好啊，
0: 来。
1: 好啊，确实变化，很有很多故事啊。
0: 对，好，我们下次见，拜
1: 再见。
0: 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或者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观点观点的这个节目哈。这个节目呢，基本上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为您采访到、邀访到一些在现在在我们在台湾目前跟这个整个的大的环境、大的局面能够有说明力，然后有这个透析的，能够发挥这个透析的功能的这些学者专家们的一些请益的一些采访哈。所以今天我们就为您在台大的哲学系为您邀请到了苑举正苑老师。苑教授基本上我相信他在这个媒体界曝光的这个过程来看，大家应该对他有印象哈。那他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上面给大家的印象，跟他的去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些态度啊，我认为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印象深刻的。那我们就在想，针对这个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大的环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今天来到台大苑老师的这个办公室哈，我们跟他请益，我们希望能够从苑老师指点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从一个什么样子的角度能够更充实我们对现在的这个所处的环境的一点认识。苑老师您好。
2: 杨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啊能够受到你的采访。
1: 不敢当。老师，我们这个一般人对您的印象啊，觉得您这个是一个很豁达而且很开朗的一个学者啊，这个跟您这个哲学的学习是有什么关系吗？
2: 我觉得哲学也有帮助，然后我的出身背景也有帮助。哲学背景的话呢，就是要求我们做事情啊，
1: 是
2: 要想得透，逻辑要清晰，
1: 是
2: 那一切都从理性出发。
1: 嗯，
2: 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得透，逻辑清晰，又从理性出发的话呢，你呢就是成竹在胸啊，你讲起话来的话呢，就是这个理直气壮。
1: 是
2: 啊，这个当然就是道理，道理嘛，这个理就是理性的理，
1: 是
2: 对不对？这是这样。我成长的背景的话呢，我们家里爸爸妈妈都山东人的，家里讲话嗓门都非常大啊，讲话做事情啊。北方人的性格多，
1: 对
2: 啊，吃馒头面条长大的，尤其是吃水饺的时候呢，都忘不了吃个生蒜啊，所以说这个辣的就是辣在心里啊，啊，感觉到非常过瘾，所以讲话的话呢，就想达到这种效果。
1: 了解了解，这个以您的

0: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一个个性哈，我就想请跟您请教一个看看您的看法。现在在坊间常常我们对过去这三十年来台湾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尤其政坛上面的发展啊，有的时候难免有一种遗憾，甚至是一个问号，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大家都比较着重在这个数啊，这个算数的数这个字，这个数上面的操作，但是在这个略，就是所谓谋略上面的，好像不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过的这种生活的经历啊。在早期的时候，民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政府的官员啊，或者是各方面，他们常常出来在媒体前面都讨论的时候，他们常常谈到的东西比较牵涉到是一个大的谋略，
1: 对，
0: 是一个大的方向。可是好像过去这个三四十年来之后，好像这个看起来慢慢在式微，尤其到现在的台湾更是这样。不管是什么层级的政府官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啊，大家好像讨论的都是在一些小节小议的问题上面谈，是有这个现象吗？或者是这个现象如果真的存在，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原因呢？据您的观点，
1: 不但有这个现象，而且实际上这个现象的发生跟我们哲学还有点关系。
0: 哦，是吗？
1: 哎，因为你提到，你其实提到这个数哈，你给讲的一开始定义的非常好，就这三十多年来啊，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算一下嘛，对不对？大概在九零年代末期开始的时候啊，
0: 是，
1: 就是台湾的政治啊，越来越演变成为完全以选票为主。
0: OK，
1: 啊，那么为了要得到选票，这个你必须要应用什么呢？必须应用工具性理性。
0: 是
1: 啊，那政治变成台湾的主体，你的主体就是为了得到选举获胜，所以说呢，这个里面的话呢，那个数也好，是技术也好啊，或是记忆也好，都是政治都变成那个数。那我们是同一个时代成长的，我们的时代成长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两个部分呢，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个呢，就叫做略，是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你要面对大陆这么大的一个敌人的强大的战略，你一定要有，
0: 对
1: 啊，你要站得住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非常非常着重于这个战略，这个战略用的方式，所以我们在那个时代规定，台湾所有的读书的人都要学三民主义。
0: 对
1: 啊，学三民主义过程当中，民族、民权、民生，这个大家都是一个战略
0: 思想。
1: 哎，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思想上的战略，能够战胜这个我们这个强大无比的敌人。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观点呢，是道。
0: 啊，
1: 这个道的话呢，因为呢，我们少部分呢，尤其是我们哲学界的，我们碰到这种道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想，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0: 是，
1: 为什么一定要实施民主制度？为什么一定要对抗共产主义？为什么要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的同时，要坚持说大陆的共产主义不是真的为人民着想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0: 是，
1: 我们这边三民主义是为人民着想，所以说道。略数这三层级，现在倒没人提了啊，只有我们学哲学的还提一提啊，就比较少，因为我们学哲学的话呢，基本上就比较倾向于社会平等，所以说我们都是思想观念上就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是可以理解的。
0: 是。
1: 那另外战略当中呢，因为这个战略当中实施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战略是以强调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区别，那现在的话呢，这三十多年来呢，从李登辉上台以后呢，就发现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跟你没有瓜葛啊，我们宁可就中国国民党都变成美国国民党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哪有什么略的可言呢？所以就剩下数。那美国讲说，我这边的话呢，给你的 backup 就让你胡搞瞎搞，但是呢，你呢选举一定要获胜啊，所以说这个数的发展，其实坦白讲啊，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一点都不值得遗憾。你只要了解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你就会发觉说。如果在数的方面上你不能够跟民进党做对抗的话，那你一点没有未来。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很了解嘛，这个朱立伦所领导的这个中国国民党，连中国这两个字都不敢说，
0: 对
1: 啊，在数的部分又输得很惨，那在略的方面的话又拿不出什么内容，那更不要说道了。
0: 对，所以您刚刚所讲到这个，我就记得，在这个历次的选举里面，不管是哪一个政治阵营啊，都在强调说要执政，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像您刚刚所讲的，这个执政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没有人在谈的。
1: 没有人在乎。我为什么没有人在乎呢？
0: 是
1: 因为呢，其实啊，这个以前的黄春明写过一篇小说，短篇小说叫《苹果的滋味》啊，
0: 是。
1: 那台湾人享受到权力的滋味。
0: OK
1: 啊，因为我们成长的背景接近啊，就是说当你尝到权力的滋味的时候啊，你就会一开始就感觉到真的跟春药没两样，
0: 所以这会迷失的。
1: 不管是不是迷失，但是对于享受到权力滋味的人来讲，他没有迷失的问题，他只有继续不断的维持住这个权力，而且要拥有绝对的权力，那最好是就是一点反对的声音都不要听到。
0: OK
1: 啊，这才叫做绝对的权力。
0: 是
1: 啊，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呢，既然数这么好搞。啊，为什么数这么好搞呢？我必须坦白强调一件事情，就大家一定要了解，政治不是理性的， 政治是

0: 性的，
1: 是，
0: 所以在台湾最强大的力量既非道也非律、嗯、而是什么呢？而是莫名其妙的台湾民族主义。
1: 所以这个是情感作用，
0: 情感作用，
1: 是，
0: 这是非常感性的。
1: 可是我们现在反观看两岸的发展、啊、看大陆的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发展、
0: 嗯、
1: 其实也让有的时候也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怎么说，有点感慨了、啊
0: 嗯、
1: 因为你看现在大陆在过去这几十、嗯、一二十年的发展、
0: 嗯、
1: 其实他们走的很多的路线好像跟我们原来所熟悉的国父当时不管是建国方略也好、
0: 嗯、
1: 或他所推动的三民主义的这个走向也好，好像都有点隐隐然的类同。
0: 对对对对，
1: 但台湾反倒是走到另外一条路上去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也是看法吗？
0: 我也是看法，我觉得建国大纲都快实现了。对啊，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是，
0: 如果把建国大纲拿来一条念，一条的念，我们当时有读过嘛，北方大纲、中部大纲、
1: 啊啊、
0: 南方大纲什么的，
1: 对、啊，
0: 那都出现了，
1: 连内陆运河都
0: 一
1: 样，
0: 内陆运河啊什么的啊，只是说那时候没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嘛，
1: 是
0: 啊，那有的话呢，那个国父也会想办法就开始铺设嘛什么的，
1: 是
0: 啊，那基本上的话呢，我认同你的想法了。
1: 可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啊、哦
0: 嗯，
1: 我们常常很推崇这个民主主所谓民主的系统嘛、啊
0: 嗯、
1: 民主这个民选啊什么什么这些，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虽然它有缺点，但是也许它是这个最接近这个优点的一个制度。可是这样看起来好像这一来一往，以台湾跟两岸的这个比较上来讲，大陆并没有走我们这条路啊，
0: 没有，
1: 可是他们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发展、
0: 嗯、
1: 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
0: 嗯、
1: 而且他的民众对于他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环境的满意度、
0: 嗯、
1: 看起来是蛮溢于言表的哈、
0: 嗯、
1: 可是为什么我们台湾反倒走到这条路的
0: 啊？我必须要强调，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大家就是民主啊，这个在我们这个专业啊，哲学的专业当中、
1: 嗯，
0: 会觉得说是唯民论啊，唯民论就是你提到这个名字啊，就一误以为你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就像马英九最近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大陆到了敦煌之后，他不是讲的说啊，我们要和平，我们要统一，还要民主，他误以为他知道民主的内容啊。我必须要坦白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有两个迷思啊，它有歧义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讲的民主是美式民主。
1: OK
0: 啊，你要了解美式民主的话，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讲，票投完了50%加一票，那权力就是你。
1: 这就是一个狭义的定义，
0: 不管是狭义非的，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定义。
1: OK，
0: 而且大家已经变成了唯民论，一讲到民主的时候就会圆。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就会误以为大陆没有民主。
1: 是，
0: 所以我最近很关心一个议题啊，就叫讲好中国民主的故事。
1: 是
0: 啊，为什么呢？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为了要捧中国大陆给谁听的，而我是要强调，因为我自己啊，大家可以查一下我做这个研究当中啊，
1: 是
0: 我翻译过了这个日内瓦人卢梭的这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书。在联经出版，
1: 是
0: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里面讲的民主是叫直接民主。
1: OK
0: 啊，直接民主简单来讲就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1: 是
0: 啊，大陆你到处看啊，12项文明价值当中，核心价值当中，
1: 嗯，
0: 第一条是富强，第二条就是民主。
1: OK，
0: 先富强再民主，接下来一切顺势而为。
1: 了解
0: 啊，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1: 嗯，
0: 所以大陆从来不承认说我们不是民主。你不仅到大陆看，到处都是民主。
1: 是
0: 啊，只是说你可能你讲说，哎，这个不是大家投票啊，你不能够乱骂习主席啊什么的，
1: 啊，
0: 那这个就不叫民主，这是美式的民主。
1: Okay，
0: 大家现在的话呢，我在新闻常常评论，
1: 嗯，
0: 美式民主走到今天，你会认为啊，你。我相信这个宋贤啊，杨明，你去过洛杉矶当趟，也去过旧金山当趟啊，那你看到满目疮痍啊，
1: 真的，
0: 如同战场啊。那你认为这是民主的代价吗？你希望台北变成这个样子吗？对不对？
1: 嗯，
0: 那大陆本身的话呢，一般老百姓对于政治，
1: 嗯，
0: 能一唯一拥有希望的地方，不在于有没有民主，
1: 嗯，
0: 而在于有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啊。嗯，
1: 对。对
0: 啊，你只要注意这个重点就好了。
1: 所以这两个诉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问你讲说，那比如说美国主导伊拉克的选举，让讲投完票了，你们有民主了，那伊拉克讲说饭还是没得吃啊，嗯，
1: 是，
0: 那这是什么问题？
1: 了解
0: ，大家心里要了解啊。
1: 所以老师，您这个一语就道破。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其实真正人民所求的是一个良治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一个正确而优良、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一个治理。
0: 嗯，
1: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台湾无论如何，我们走了过去这七八十年，
0: 嗯，
1: 这七八十年中间这各种各样这种惊涛骇浪的过程，我觉得大家都历历在目哈，
0: 嗯，
1: 以您站在一个学者的角色来讲，您觉得台湾的老百姓应该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0: 啊？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个普世的一个认定啊，
1: 是，
0: 就你不要分什么非洲啊、澳洲啊，或者欧洲啊，或者说亚洲
1: 是，
0: 美洲啊什么，大家所有人都想要过好日子，
1: 嗯，
0: 安身立命。
1: 嗯，
0: 什么叫好呢？这个好的定义呢，就是要符合你个人的生活的习性，
1: 是
0: 要符合你成长的社群中的习惯，
1: 嗯
0: 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国家呢要提

0: 供适当的帮助啊，如果你要属于这个国家，否则的话呢你就会换国籍啊，这个就是说是他不要属于这个国家。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成长的年代当中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换国籍并不是一件那么奇特的事情，
1: 是、
0: 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台湾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国家或是环境啊，或是地区。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三件事情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一个，没有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失去99%的土地以后没有灭亡的，这是第一点，
1: 还能活着的。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没有一个人从一开始1949年到现在76年了，像我父母都讲说他们都没有想到逃到台湾来能活超过3个月的，没有人从这种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到现在不得了，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厂商台积电的发生，
1: 是
0: 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只要苦干，只要在那个时代走过来，
1: 对
0: 生活都改善的非常多，没有从穷变富到这种地段。
1: 是，
0: 然后第三点的话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岛屿变成全世界无论是科技，无论是经济，甚至于政治还有社会，通通变成核心的地区，这个都是人类文明极少极少发生事情，而这三件事情都发生在台湾。所以说你就要了解说台湾人心里产生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其实有原因的、
1: 啊、了解。其实这个东西优越感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积极的动力才对吗、
0: 优越感当然是应该变成积极的动力嘛，但是很遗憾的
1: 是，
0: 比如说前面的话呢，大家的话呢因为没有灭亡以后呢只求生存嘛、
1: 嗯、
0: 只求生存，唯一的生存之道的话就是爱美国嘛、我是成长在这个环境下的嘛这个、啊、信美国嘛，就相信美国、然后另外的话呢变富了以后呢、就是基本上的话呢就是漠视政治啊，
1: 是
0: 只着重于这个买房地产啊、就是改善生活了、台湾吃喝玩乐很厉害、但是一聊到政治国际新闻几乎是跟白痴一样，就是比较不注意这方面的。然后另外第三点的话呢，就是说在台湾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逢凶化吉，养成这个习惯，
1: 是
0: 认为的话呢做良民做顺民啊、偏安一方的话呢也是一种这个发达之道了啊，所以这个想法就比较特殊。
1: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福祸相倚啊，有的时候福气发展到了一个程度，可能就是祸害的开始。
0: 至少对我父母来讲，他们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
1: 的确是，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所以我就下面要问您一个可能比较跟现在现实环境有关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从您的角度看，你怎么看现在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
0: 台湾这个大罢免的事情呢，我整体来讲呢，这件事情呢，就是非常奇特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首例
1: 是
0: 啊。我们通常讲民主的话呢，我们讲到民选民主的话，民选那个选就是选举嘛，
1: 对
0: 对不对？那既然选举以后呢，这个我相信这个选举以后呢，你投完票以后呢就叫做委任嘛，啊，
1: 对对对，
0: 英文叫 mandate，
1: 对
0: 不对？你给他一段时间让他看他做得好不好，
1: 对，
0: 那你表现表现得好那就继续做，表现得不好就滚蛋，这就是民主，
1: 对
0: 票选民主的精
1: 华，基本的精神。对，
0: 那现在出现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大罢免，就是说是这个世界首例，就是没有民主国家是搞到这种先选举然后再罢免、然后完全按照法律的就是技术来讲，
1: 是
0: 啊，我觉得就是你刚刚一开始问的问题非常好，这完全是术。为什么是个术呢？我们回答也很清楚，就老百姓的感性跟热情已经涵盖于政治里头的理性，认为大家觉得说有个办法让赖清德全面执政、专业执政、独裁执政，那我们就要从这个里面来搞。所以说这个是世界唯一的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当中我最感觉到奇怪的事情、就是说美国居然都不讲话。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说不定杨明可能接触的比较多一点、我没有听到美国人讲说我们不接受这个。
1: 的确是、
0: 我没听过美国人讲话。那这个世界上是很荒唐的，我没有听过，我自己做政治哲学的人、就没有听过选举选完了还有罢免。而且你要了解这个谢长廷也说过这个话、就说这个潘朵拉的盒一旦打开，大家都天天在搞选举了、对不对？选举罢免，选举罢免，那这样子还得了？
1: 选完一年就开始罢，任何东西都可以。
0: 我问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纷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如果你天天这样子罢免后，你会知道台湾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1: 是，所以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一般的民众应该用什么样子的行动，或者用什么样态度来回应这个事情？
0: 因为我昨天呢，在我家里面，我是在政大眷村里面住的嘛，听到那个眷村门口里面就有拿着大声公在喊，叫大家出来投罢免票嘛，那我觉得的话呢，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啊，一定要不管政治是不是理性的，要从理性的角度来了解这四个面向了、就是说这个大罢免的活动啊，对于政治的部分我刚刚已经聊过。

0: 了，就是前所未有，选举完又罢免，罢免也是一种投票，就你天天投票这个国家终非长久之计，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你在经济上来讲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这一年了，啊，就是说一年多了嘛，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赖清德，你到底做了什么有关于促进台湾的经济？我举三个例子嘛，就是说首先有关于这个。啊，台积电的话呢，变成美积电的事情，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嘛。
1: 是
0: 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美国的话呢，来了个川普这个总统的话，啊，那到现在的话呢，川普这两天就公布了非常多的，就是发信给你，叫你寄，叫收多少关税，台湾都没收到信，对不对？没收到信就有玄机啦，对不对？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迟迟跟美国讲好，我们都听你的，但是你别给我太早公布啊，我们这样乱想，我们不懂，我们
1: 是
0: 对不对？宰相有权能割地啊，
1: 不过这个
0: 顾盛无力回天呐，对不对？
1: 一个新的了解啊，就是说其实美国搞不好他不会发这封信，因为他要发这封信他就突破他的一中原则了，
0: 对，也有可能就是说我只发给国家，然后不会发给台湾，对台湾这个地区，但是台湾的话想必是跑不掉，因为他在前十名的
1: 对
0: 美国出口国家，
1: 他是贸易伙伴很重要，
0: 但是我觉得社会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
1: 是
0: 就社会大分裂，
1: 嗯，
0: 啊，社会大分裂，因为我们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有三种分裂，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这个我自己讲的哈，因为我没有，因为这种事情说句良心话我讲的比较客观一点，因为我自己始终都会觉得，因为我不会讲台湾话嘛，所以我自己就是说觉得是一个局外人的看法啊，就社会上构成大分裂有三种分裂，
1: 嗯，
0: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呢所谓的知识分子，
1: 嗯，
0: 啊，不会跟非知识分子谈到罢免不罢免的问题，
1: 是
0: 啊，大家就很担心，就因为政治的立场不同，就跟信教的人的宗教立场不同是一样的道理，
1: 所以他也，
0: 啊，因为政治其实本质上就是个宗教，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是第一个分裂，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南北之间的分裂，
1: okay，
0: 啊，南部人跟北部人是分裂，因为大家
1: 南部没有啊，
0: 南部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基本上的话呢会就是说是这个有人住在台北，人住在北部但是有南部气质的人，
1: 是
0: 跟这个不管怎么讲啊，台湾人有北部气质，他们之间的一个分裂，但这个分裂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1: 哦，是吗？
0: 啊，因为严重，为最主要是他们语言相同嘛，啊，原因为以前的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 scapegoat 啊，就是说这个可以折，就是啊外省人呐，啊，吃香喝辣什么的，反正这个什么杜宾犬跟土犬之间的这个问题，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没有了嘛，就是直接像那个彭政正老婆跳楼的话，
1: 是
0: 啊，他们基本上的话呢，就是不管怎么讲，徐巧芯啊什么，他们都是。
1: 都是本地、
0: 就本地的吧，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没有。那如果说金溥聪再来被罢免，那早就被罢免了啊，那就可以了解。然后第三种分裂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有工作的人跟没工作的人之间的分裂。
1: 哦，这也是一个分裂，
0: 也是分裂。因为台湾的话呢，出现很多这些工作算不算是就业的，什么诈骗的啦，或者拿的这个走路工的钱，或者什么这方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因为有需要安稳的环境才能够有安稳的工作嘛。
1: 对。
0: 那这个大罢免的过程当中，好像大多数我得到的这个调查哈，好像是超过一半上人认为就是好像没有必要去，刚选完怎么又来投票这种事情，我自己的心里也这样想，所以在社会上有这个分裂。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真正的影响是文化上的分裂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个赖清德的这个团结国家十讲，
1: 嗯
0: 啊，这个团结是一个 proper name，
1: 嗯，
0: 它就是个名称叫团结，就像长颈鹿英语里头没有长颈鹿一样，
1: 长颈鹿
0: 啊，它叫团结，
1: 嗯，
0: 啊，那这个国家的话呢，这个国家完全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国家，至少不是中华民国了，
1: 对
0: 啊，这个十讲当中讲到四讲以后呢，你可以听得出来，
1: 嗯，
0: 在文化上呢，它要跟整个中华文化要做一个明显的
1: 切割，
0: 那台湾大多数的人的话呢，
1: 嗯，
0: 在中华文化，因为你使用的语言，在台湾最大公约数的沟通的基础。
1: 嗯
0: 我在台大上课，这个都是国语啊，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要这个切割的话，很勉强。
1: 是。
0: 那如果要勉强这样子切割的结果，在文化上的话呢，如果你这边加力道，那就构成了文化上的分裂。
1: 是。
0: 如果你不加力道的话呢，
1: 嗯，
0: 那整个罢免的结果就没啥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文化上的分裂确实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忧的未来。
1: 是。这个在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的最根本的稳定力量可能就受威胁了。
0: 我们现在的话呢，文化发生什么作用，大家都没有注意到。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1: 嗯，
0: 文化的作用其实针对于台湾的发展，过去76年的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随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节俭嘛，啊，我们常常在讲温良恭俭让，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讲到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事，
1: 嗯，
0: 啊，是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那个事，
1: 对对对对，
0: 它应该展现出来的气质，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温良恭俭让这个俭的话呢，就是天道酬勤啊，勤俭致富啊，
1: 对对对，
0: 这些的话呢是什么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

0: 我们的文化使得我们在政治上会谈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对
0: 啊，这一些的话呢是连带，就是说是己所不正孰敢不正啊，这个一强调说你个人的话呢要领导国家，你必须要能够表现出来让人家能够接受，
1: 是，
0: 就中国有自己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这一点请你不要忘掉，那这个政治哲学来自于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孕育出来我们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同时，也你想要脱颖而出啊，那么就是得依靠文化，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自己不知道，如果没有中华文化的话，我感觉到我像是一个没有根的人，
1: 对
0: 啊，我别人有人讲说啊，中华文化很落伍啊，啊，提到孔子孟子哈哈大笑啊，是傻子什么的，但是我每次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年轻人呢，才活着二十几年，你想要否定一个2000年的一个文化精华哈，
1: 是，
0: 你其实还早了。
1: 这个比喻啊，这您刚刚讲的这个数字上的比喻啊，我们在国际的这个新闻媒体里面常常把它比喻成美国之于中国哈，
0: 啊，对，
1: 就是在文化
0: 对
1: 一个50岁的老人要被你一个2岁的孩子来
0: 那个高斯凯不是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吗？
1: 是，
0: 哎，我们已经存在了5000年了，在5000年当中，美国在哪都不知道，
1: 对啊，
0: 对不对？就这个意思了，就
1: 是
0: 有一些传统的智慧有助于我们做现今的判断。
1: 嗯，
0: 就我们现在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也用了很多传统智慧在做判断，
1: 的确是，
0: 对不对？
1: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说亚洲好了。包括日本啊、韩国啊，什么这些国家，其实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有的时候也是不遮掩的。
0: 啊，
1: 可是反倒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方觉得好像这个妨碍了很多的这个政治目的的运作，这个其实是让人觉得很感慨的事情。
0: 我跟你讲哈，就是你越跟中国隔得遥远呢，你远看做比较，因为现在这个G2啊的之间的比较，那中国跟美国之间比较的话，那其实很明显是一个文化上的比较嘛。
1: 对
0: 啊，你隔得越远，你可以讲公正的话嘛。
1: 是，
0: 像看到金砖啊，
1: 对，
0: 金砖峰会啊，上合会啊，
1: 对，
0: 一带一路啊，或者什么这些的话呢，各式各样的联盟，你就会发觉说，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上的发展能够站得出来？为什么中国人表现上比较服从比较听话，为什么中国讲话比较算话？
1: 对
0: 啊，这个都是有文化的嘛。那你现在不能像川普这样子讲话都不算话，说变就变，一日三变。所以毕竟最近讲说川普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确定性都没有，
1: 对，唯一确定是他不确定，
0: 对，那这样子的话就等于在挖苦他嘛。啊，就是说这个其实表现的跟在这种人在中华文化讲就是疯子啊，就是疯子，那你怎么可以找个疯子来当总统呢？就是美国民选选出来的疯子，那就是总统啊，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定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并不占据优势，但是我们未来一定会占据优势啊，因为你这个正常人跟疯子一比较，那不太明显了嘛。
1: 所以他这个还是以人性为本啊，对不对？到最后
0: 我跟杨明这边讲句话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刚刚在闲聊的时候就强调，
1: 是，
0: 就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北平念书的时候，我父亲就借这个机会就信了基督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嘛，我就跟他聊天，我父亲讲说那个时候呢受到这个教会的帮助非常多，
1: 是，
0: 然后听了教会的道理，就做礼拜的时候，他听了道理觉得跟我们儒家，因为我们是山东曲阜人啊，
1: 对对对，当然
0: 我们跟儒家的信徒啊，完全一样嘛，
1: 是
0: 啊，他觉得基督教里面讲的内容道理什么的就没有，他去跟那些牧师啊传教的人就问了一下，
1: 是，
0: 他们回头的答案就是他们也很佩服儒家的这种伦理道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儒家也很佩服基督教的伦理，
1: 是，
0: 就是我们讲到说那个德国人 Max Weber 写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1: 是，
0: 这跟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中文大学那个金耀基就写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了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啊，不能够说完全一样，
1: 是，
0: 但是他们是相通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一句话说，不管什么教，大家都是劝人做好事，
1: 是，
0: 这个道理就在这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说你要讲说是儒家跟美国这边比较的话，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人好像离开基督教蛮远的，我感觉上这样。
1: 他反正宪法里面有说他是基督教帝国，
0: 对对对对，不是，他总统就职都要手捏着
1: 对啊，
0: 按着圣经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啊，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们从小也上主日学啊什么的，也接触一些嘛，
1: 是，
0: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接近的，
1: 了解。所以谈到这里，我就不禁要跟您请教，像您这个从事教育工作哈，我们现在谈到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不管它是历史的共业或者怎么样哈，这个教育工作者基本上看起来他好像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角色，但其实他是一个最第一线的一个针对这些问题可以带风气，可以带动风气，这所谓风行草偃的一个源头。您站在这个角色上面，您对于您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现在在针对的这个社会性的投入跟服务，

0: 你有什么样子自我的期许吗？
1: 我非常谢谢杨明问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对我来讲是个存在主义的问题。我现在存在的就是为了这个问题。
0: 是
1: 啊，我站在这个前线上啊，我就是站在壕沟里头啊。
0: 是，
1: 就是我三方面，第一个我就是上课嘛，就是面对年轻人嘛，大家都说台大的学生什么的。
0: 是，
1: 那实际上的话呢，你如果没有实际跟他们接触，你隔着老远做判断啊，你们台大都绿的什么，这个不公平，
0: 不公平，对
1: 啊，不公平，因为你并不了解。
0: 是，
1: 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呢，我既然能够在有机会在台大教书嘛，
0: 是。
1: 那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不管怎么讲，不管听还是不听啊，
0: 嗯、
1: 那要勇敢的站出来、
0: 嗯、
1: 啊，勇敢站出来。我可以说是大学老师，虽然大学老师上电视的也不少，但是我算的频率算是比较高的。
0: 你敢说的？
1: 我也可能是比较选择性上来讲，我比较敢说。
0: 是。
1: 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你不要管我讲了什么，
0: 嗯、
1: 你只要问我讲的对不对，真不真，
0: 对对对对，
1: 啊、假不假，对不对？
0: 是。
1: 如果我讲的不对，不真不假的话呢？
0: 嗯，
1: 那么你告诉我的话呢，我自己呢就会马上呢这个自我批判，
0: 这个是良知层面的、
1: 啊、对，这是良知层面、
0: 嗯、
1: 那我自己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也没碰到有人告诉我讲的不真啊什么的、啊、
0: 是
1: 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呢，我们这位作为现在的知识分子、
0: 嗯、
1: 啊，就像我今天接受杨明的这个采访、
0: 嗯嗯、
1: 我们应该发挥一点功能，
0: 是
1: 这个大罢免就是不对的。
0: OK，
1: 应该把这个话说出来啊，你不能够讲说哼哼哈哈的，就是说、
0: 嗯、
1: 啊，你不能说是这个以领退休金为己任
0: 啊
1: 那么治这个学校业务度外什么的。
0: 嗯、
1: 如果你这样子讲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理解啊，这是一个顺民的心态。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说你到了这个阶段，只要还有机会，绝不轻言放弃这个说出实话的机会。
0: 嗯，我觉得老师，我跟您这个对谈呢、啊，我真的是很清楚的分野出、
1: 嗯、
0: 我们常常讲说犬儒跟恶恶之士这条线到底画在什么地方啊？看起来有的时候立足点有类同的地方，但是整个的表达思维也好，行为也好，都完全不一样啊。
1: 我稍微强调一下，因为我们西藏的同仁跟我很好，
0: 是
1: 他们认为说我讲话的能力跟犬儒差不多啊，就懂得诡辩，
0: 这有点太。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与其好辩哉啊，最主要原因是你总得用语言来防卫自己嘛。但是恶恶之士就是我愿意啊，我不管千夫之诺诺啊，不如一世之恶恶。
0: 是，
1: 我真的还蛮想借这个机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0: 是
1: 啊，就不管怎么讲，是我一个很真实的感觉。
0: 了解，了解。
1: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你问我的问题的话，有很多地方，就这个问题是一个存在主义的问题。
0: 是，
1: 就是我的存在，
0: 嗯
1: 啊，就是能够拥有这个机会。
0: 嗯，
1: 我如果不说话的话，我觉得对不起自己。
0: 是的。老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而且您知无不言，让我们了解到很多您真的心里的想法，跟站在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现在台湾的局面。
1: 好，
0: 我想各位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您大概针对我们前面这段访问，您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有一种很灰色的想法，觉得说台湾的教育的发展到底还有没有希望，对后面我们这个后面下面这个世代的这些子弟们，到底他们会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底下来受教育，然后对我们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到底能够提供的是正面的还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当然我们不敢讲所有的教育从业人员都像我们今天所访问的袁老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哈、啊、跟他的做法，但是至少我们接触到了有愿意这样做的学者哈、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心里面感觉到受安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也希望大家如果在您的周围有这样子在用这个心态在从事他的教育工作的这些从业人员，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予支持。今天谢谢袁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
0: 希望有机会以后再跟您多请益，
1: 非常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欢迎，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我是杨明，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啊。这个先跟大家道个歉啊，这个前两周呢遇到了我的人生大关卡啊，并不是什么要不要结婚呐、啊要不要生小孩啊，不是，就是我手机坏掉了啊。这个手机坏掉造成非常多工作上的困扰。那有的时候开车出门，那导航啊什么的，其实都很为难。那所以包含什么讯息联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都造成我个人哦，因为这手机真的坏了两个礼拜。那这两个礼拜其实回到非常远古时代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两个礼拜，我因为平常我自己开车出门啊，就是 Google Map 下去嘛，导航到立法院啊，导航到哪里，导航到哪里啊，这再正常不过。可是在这过去这两个多礼拜，我就借了一台备用机，然后那台备用机其实唯一的功能就是打号码啊，0955啊，这样电话打出去。可是但是很多的什么通讯系统啊，通讯软件啊，这种软体啊 ，Line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啊 ，Telegram 啊，或者是社群软体 ，FB 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这些大家常听到常用的这些东西，就搞得我完全无法使用。